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2: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4: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5: 雍亲王胤禛替佟麟做主，又收了两个记名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其实啊，这俩孩子长得真水灵，不次于司马良、夏九龄。俩孩子也聪明伶俐，听罢之后，撩衣服跪在佟麟的面前，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哎呀，佟麟也挺喜欢这俩孩子，一想雍亲王给做主了，怎么能驳面子呢？所以佟麟也就答应了。这个事儿刚过去，爸，又来了客人了，安徽的凤翔府的大侠左备花刀洪立洪炳南，洪大侠领着儿子左备花刀洪玉儿来到天南客栈，他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镇东侠、侯二侠、佟麟等人列队迎接，一看老头洪立是高大的身材，面赛铜锣，长得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大胳膊、大腿，十分的威风。后边跟着个漂亮小伙，个不高，车轴汉子，浓眉大眼，随他爹，曲腰黑的大辫，穿着蓝色长衫，拎着长条包袱。等见面之后，让进厅堂，佟麟和镇东侠表示感谢呀。人家干嘛来呀？万水千山给帮兵助阵，换句话说，替佟麟和东侠玩命来的。就这份人情，那就够重的了。设宴款待，彼此寒暄。就这时候，洪立提出要求，把儿子左备花刀洪玉儿叫到佟麟面前。海川贤弟，老哥哥这么称呼你，你不怪罪吧？哪里哪里，哥哥这是套着近乎吗？哎，这是我儿子洪玉儿，这孩子才骄傲呢。我给他找了那么多老师，他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在家起身的时候就向我提出要求，这次到了云南天南客栈，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叫我苏通人情，拜你为师。海川贤弟，老哥哥厚着脸皮提出来了，我估摸着你不能驳我的面子吧？这佟麟一看，怎么竟拜师的？你看人的名书的影吗？东侠在旁边说话了，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如此，海川答应吧。左备花刀洪玉儿跪在地上叩拜老师，等站起来之后，佟麟一点手，把这些徒弟们都叫过来了。咱们挨头数，第一个就是李坤。

宽，第二是里急，现在还有二坏，那孔秀还没到。然后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全叫过来，跟红玉儿结识。最后把刘俊叫过来，让红玉儿拜见大师兄。刘俊现在是正宫正令，人家是正牌的，别人都记名的。什么时候转正还不一定呢，也许表现不好，老师一拨了脑袋不要了，出名了，这事儿就算凉快了。唯独人家刘俊，那是保了险了。佟林交代的清楚，我不在，听你大师兄的。那刘俊真有能耐，你看年纪不大，像佟林似的，往那一坐，身上带着渗人毛。这些师弟们无不尊重大师兄。侯二侠一看，开川呐，咱们是喜事临门，接连不断呐，准备酒宴，祝贺祝贺！来了好几百人，摆上多少桌呀？屋里摆不下，在院里头，大伙猜拳行令，这顿喝呀！眼看到了9月初9了，什么叫赴会？那是战场，到那去玩命去了。故此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喝啊！大家正喝着呢，天南客栈门前来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到客栈门前，车把式把车子带住了，嘎噔，车子停住了。风流侠张子美负责登记，一看这人呢，大概来的差不多了。刘俊请了他好几回了，到里边喝酒去。他把这花名册也合上了，笔帽也套上了，刚要转身，那么功夫，一看来辆车，心里还琢磨着，大概又是被请来的朋友，接待接待吧。但是一看不认识。赶车的车老板是个50多岁、60来岁的老者，满脸皱纹。别看岁数不太小了，但是相当精神。眼角眉梢露出来是个练家子，不过就是一身的尘土啊，赶长途来的。那个车上面也全是土。他把这车的车帘撩开了。丫头，是这儿吧？张子美一看，哦，车里边还有妇道人家。正在这时候，有一女人从车棚里出来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抬头看了看天南客栈的牌子，爹，就是这儿，一点都错不了了。那让小宝也下来，下来，下来吧。哎，又下来个小孩儿，这小孩儿看上去6、7岁，长得虎头虎脑，挺讨人喜欢。大概走长途啊，孩子困了，那眼睛刚睁开，孩子下来揉揉眼睛，娘，到没到啊？到了，孩子，这回咱们就可以休息了。说话之间，这三个人呢，就直奔张子美来了。因为张子美就守着门前，这有桌子有椅子，老者躬身施了一礼。请问这就是云南天南客栈吗？啊啊，对呀，你们找谁？那么借问一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这儿吗？在。这会儿在不在？在里边招待客人呢。请问您老跟佟林什么关系？哎，您没问我之前，我想问一声，您是哪位？啊，我叫张子美。张子美，哎呀，江苏瓜州有位了不起的侠客，叫铁扇仙风流侠，可是阁下？哎，那是大伙给我送的绰号，不错，正是在下。
失敬失敬。

0: 闹了半天，先遇上张大侠了。大侠，你要问我是谁？老朽姓梁，我叫梁斌，人送绰号钻云燕子。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呀、啊。这个妇道是我的女儿，叫梁飞燕。这小胖小子是我的外孙，叫童宝啊。哦，是这么回事。您跟海川什么关系？张大侠，那公开就告诉您吧，海川不是旁人，那是我女婿啊，这是他媳妇儿，这是他孩子。我们千里迢迢前来认亲，来找海川来了。哦，哎，这位张子美一听，这哪儿哪儿？我童贤弟从来也没提过他有媳妇儿，更没听说他有这么大儿子。哎，你这事儿怪不怪？啊，明白了。海川不乐意提这事儿，那也不对。我们哥俩闲谈之时，我不只问过他一次了。海川说，一没成亲，二没娶妻，一口回绝，这怎么办？这样媳妇儿子都冒上来了，张子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好，既然这样，你们先到这门房休息片刻，我去找海川去。张子美告诉伙计把桌撤了，转身往里走。好，哎，一进院里头，热火朝天，这块划拳行令，正在吃喝高谈阔论之时，他就往里边转。来到雍亲王这桌了。雍亲王这桌全是成了名的侠客，同林自然就在左右了。正在吃喝之时，张子美过来了，同林赶紧站起身来：“哥哥，您坐我这座，我给您留着。哎，等等等等，海川呐，你到门口看看去吧，有人找你。哦，是吗？谁呀？谁？你老岳父。”你媳妇儿，你儿子都来了。佟林一听一哆嗦，酒杯好像没落地上。我大哥，开什么玩笑？你还没喝酒，怎么就醉了？真的，兄弟，我能跟你开玩笑吗？人家说的干板多字，红嘴白牙，分离丝毫都不差，在门口等着你呢。我那弟妹长得还挺漂亮的。那小孩虎头虎脑的，可讨人喜欢了。那么远处的人坐着没听见怎么回事？雍亲王这桌的人都听了个闷震。雍亲王一听，把酒杯放下，脸就沉起来了。海川，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半截腰你冒出个媳妇来？这么多年，你怎么还瞒着我？爷，我的爷。根本没这么八宗事儿，我哪来的媳妇儿？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他怎么没人找我呢？他怎么找你呢？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附近这几张桌也听见了，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苗韵雨、西方侠常备、飘然叟、于成、于东海、长臂罗汉。普照禅师、西风长老、秋蝉和尚、黄眉童子苗吉庆、陶少仙、陶少荣等等等等，都听见了。谁都深感不解呀，都知道佟林是光棍，谁也吃不下去了。就像第一次见着佟林那样，感到奇怪和陌生啊，眼光唰。都投到佟海川身上了。哎呀，佟林本来就是个紫脸儿，叫这事儿弄的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佟林接出去了，张子美在后头跟着。穿云博玉虎刘俊不知道老师摊什么事儿了，带着司马良、夏九龄也在后头尾随出去了。等到了门房，这佟林推门，等进了屋了，赶车那老头站起来了：“海川，可 找着你了。哎呀，这不容易啊！我把你媳妇孩子给你送来了，你们一家人团圆吧。那女人也站起来了。当家的，你好狠的心呐！几年你也不写一封信，难道把我们母子忘了不成？宝啊，过去叫爹。小孩扎着小手跑过来，搂着佟林两条腿跪倒在地：“爹，可想你了。”张子美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心说：“佟林呐，这个，你说什么？哎，你再嘴硬，事实在这摆着呢。我看你怎么交代？你为什么瞪眼说瞎话？”连雍亲王你都敢欺骗，莫非里边还有什么蹊跷之事不成？再看佟林，眼泪也掉下来了。啊，老人家，我没想到您到云南来。哎，坐下吧，坐下吧，这个我马上收拾房间，让你们到里边休息。一回头，刘俊在门口呢。刘俊呢？有。是不后院还有闲房子？跨院还闲着，快点把房间收拾啊！收拾好了，安排他们休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老人家，咱们到里边吧。哎，那车，存在哪儿？店房里有大车店啊，我马上吩咐，告诉张子美，安排人把车子赶到院里去，牲口卸下来，刷洗验溜，咱不必细说。车上还俩包，拿下来进跨院。佟林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陪着，到了里间屋了。然后大家坐下了，说洗脸漱口，水就在那摆着，没人洗呀。那个女人两只眼睛盯着佟林呢，眼泪刷刷往下直淌啊，好像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张子美转身给雍亲王送信儿去了。爷，海川部队骗了咱们这么长时间，这回人家找到门上来，他没词儿了，都安顿到跨院了。我说爷，你看这事儿，咱是假装不知道是怎么的，混账！海川是实在人，他怎么能欺骗我呢？他真这么做，他就是混蛋、王八羔子。我不能答应他。雍亲王说到这，啪把筷子一摔，转身往外就走。大伙一看雍亲王不吃，全傻眼了。不少人站起来，尾随着雍亲王直奔跨院。这雍亲王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在院里的背手一站：“佟林，出来！”佟林在屋出来了，爷，您吃好了吗？我气饱了。我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爷，您别着急，您不问，我也得跟您交代清楚。不说行吗？我先过一场，这怎么查？这是乱七八糟的。佟林没办法，把雍亲王请到空屋里边。门关上，不让第三个人听，就这爷儿俩交心，把经过讲述一遍。再看雍亲王那个脸色逐渐平和，阴又变成晴，最后喜上眉梢，仰面大笑：“这，奇闻呐，海川呐！”你真行啊！就这事儿你也应当告诉我呀！哎，这是我在这儿呢，我要不在这儿，听别人传言，咱爷儿俩就发生隔阂了。往后我不能理你，幸好我在这儿，你这一跟我解释，我全明白了。哎，好人呐！海川呢，你也别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一会儿我想个两全之策，把门开开了。那么多老侠客都在外头等着，谁都想知道知道。雍亲王乐呵呵把众人叫进来。 得是那个成了名的有分量的那样的，旁人听不听都不关紧要。门再关上，雍亲王让佟林又讲了一遍，大伙一听，啊啊，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那个说都明白了，我们糊涂了，你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这一辈子难活，另外人生这一世所遭所遇也各有不同。佟林这一生就极富于传奇性。说起这话来是数年前的事儿了，佟林还是庄稼院小伙子呢。咱们在开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住这地方京南霸州佟家庄，这个地方挺富裕啊，几乎没有穷人家。每一年庄稼收成上来，刨出卖了之后，家家都有余粮，日子很得过。佟林他们家没有别的花销，整整装装四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他有个兄弟佟森，再加佟林，都是好劳力，一家人又勤快，所以这日子过得比哪家都比较富足。那么秋后了，什么事儿没有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爱谈论拳脚和刀枪棍棒。要讲究体格棒，练得最好的头一个是佟林，酷爱武艺，光自己瞎蹦他不行。后来大伙儿凑钱呢，从外地请了个老师，这老师姓杨的姓马的，换了不老少。等到农忙的时候，老师回家也去种地去了，哎，他们就放下。转过年来，在秋收结束再请老师，单说这一年请了个老师姓佟，名字叫佟元，比佟林呢大着几岁，两人一见如故，就住到佟林家里了，因此感情融洽，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后来到了春天忙的时候，这佟元走了，第二年再请他就没来。佟林挺想他，还曾经亲自到佟老师家去看望过。到家一看呢，家三口人，还有个师母叫梁飞燕，还有一个小孩2生3岁。这才知道老师为什么没去呢，闹了病了。当时他就说心口疼，两肋扇疼，可能是练武术伤了气了，实则不然。按现在医学术语的新名词，当时佟元得的这病啊，肝癌，癌症。再转过年来，卧床不起。佟林呢，给送柴送米，给送钱，百般关照。等最后一次见佟元的时候，佟元就落炕了，完了，整个脱了相了。媳妇儿跟孩子哭成泪人一般，老岳父梁斌也在旁边哭。佟元一看佟林来了，拉着佟林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断断续续跟佟林提出个要求，说佟林呐，咱们名义上师徒，实质上是弟兄，我死不足惜呀，把一家人扔下了，我真有点放心不下呀。兄弟，哥哥临死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吗？佟林也哭了，说哥哥您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我没别的要求，我把你嫂子你侄儿就托付给你了，你这嫂子还比你小着3岁呢。兄弟，我这要求有点过分，我死之后把我发丧完了，这嫂子就归你了，就是你媳妇了，这孩子就你儿子了。为什么我这么干呢？因为你这人太好了，让他们独立生活他们过不了，找个人家我不放心，非你莫属，你答应不？他问去。佟林一听，哪有这种事儿，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 最后这同源两腿一蹬，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可把佟丽可急坏了，赶紧派人请大夫进行抢救。又抢救过来了。佟元把眼睁开，眼泪掉下来。兄弟，你答应不？你要答应了，我死了也安心；你不答应，我可就不行了。兄弟，你答应了。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佟林一想啊，看他这个精神头，他死不了，我就答应了，能怎么的？他要一高兴，还许不死了，这不是一家人家吗？就是死了，让死人也心安理得呀。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点头答应了。好嘛，心慈面软刘祸患呢、今天人家找到天南客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佟麟沾了个大包。咱们前文书说了，半道杀出了个老岳父、媳妇，还有7、8岁个孩子。这就是因为受朋友之托，佟麟心慈面软，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当时佟麟以为，一答应，病人心情一舒畅能好，哪知道不但没好，佟元佟老师咽了气了。那么佟麟呢，回到家乡之后，吓得跟爹妈也没敢提这事儿，晚上躺下睡不着觉，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太荒唐了。这是真的，这还是做了一场噩梦。我明明不愿意，为什么我要答应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打这之后，梁飞燕派人给佟麟捎信儿，叫他去。佟麟呢，找了些理由没去。那面派人催他，无论如何给写封信。佟麟借故也不写信，一拖再拖，就这么多年。后来呢，佟麟赶奔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一成之后闯荡江湖等等等，把这事儿他忘了，认为这皮儿接过去了。没想到在天南客栈，人家找上门来了。这个梁飞燕还非常认真，见着佟麟是正言厉色呀，说兄长，死人已经死了多年了，临终之时说的话你是满口应承，这不是儿戏，难道你想一推二六五就知道没这么回事吗？你可知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我就等着你呢。我知道你不愿意，但这事儿不能更改了。 你还想叫我守到哪一天呢？故此我找到云南来了，你到底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佟林当着雍亲王胤禛和各位侠客的面把经过这么一讲，大伙一听是啼笑皆非呀。雍亲王乐的眼泪啊都淌出来了，用手指着佟林：“海川呐，海川呐，我瞅你不傻呀，你说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哎，也罢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你打算怎么解决呢？爷，我没主意了。”最好是想法说服他们母子，还这老头多给点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吧，让这嫂子另宅夫找人家，跟我就断去关系了，这是最好不过了。
1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1: 海川，你要那么做就不仁不义了。哎，你想想，那个女人对你不痴心，能万水千山找到这儿来吗？再说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后你怎么解释？那么一爷您的意思呢？
12: 我这么办，我出个馊主意吧。啊，海川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飞燕就是你夫人了，他那孩子就是你儿子了，这门亲就这么定了。
11: 啊，爷，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12: 那怎么办呢？哎，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处理，但是海川你甭赌心，这么办，让梁飞燕呢做你的侧室，不算你的正式夫人，将来你瞅那合适对劲儿的，真要完婚了，那算正印夫人，这是侧室，我想他也不能够得寸进尺。
11: 海川，你要抹不开说，我替你说。哎，大伙说，永王爷这话说的有道理。海川呢，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吧，不然非出人命不可。
12: 雍亲王见着梁飞燕，见着他爹梁斌，把自个儿的看法这么一说，这人们都通情达理呀。老头儿一想，我女儿有过丈夫，有那么大孩子。虽然死者临终之前交代的清楚，佟林也答应了，那毕竟有点强迫性啊，非把这媳妇给人家就得叫人家答应，这玩意不是有点无赖吗？王爷给做主做测试那也行啊，上哪儿找佟林这样的人去？所以老头跟女儿一商量同意了。哎，打这这事儿就定下了，佟林将来找着正印的夫人非是旁人呢，就是吕婉娘的徒弟，叫于秀娘，人送绰号旗舰坤元子。

那是正牌的夫人。那么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这三口也不能走了，就住在天南客栈，公吃公喝，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再接他们去北京。自然，这三口人是欢天喜地。佟林的内心是叫苦不迭，但是跟谁去讲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书说简短，到了9月初9这天，众人刚起来，外边坏事包张望、孔秀慌慌张张跑进来了，面见佟林和镇东家，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弟子罪该万死。佟林往他们身后一看，牛小子、虎小子没来。再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要出事儿。怎么了？我们奉命，四个人一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哪知道这俩傻家伙不听话呀，半道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了。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把我们哥俩都急坏了，四外寻觅，毫无踪影。眼看到了重阳会了，怕老师各位老前辈担心，故此跑回来送信儿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把脸就沉起来了。临行之时，我怎样交代的？他们俩是半吊子250。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办？你们倒回来了。佟林刚要发火，镇东侠再三解劝：“算了算了，海川呐，这也没办法。那俩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呐。不过呢，我估摸着不会出事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啊。实在找不着，咱再想办法。你何必着急呢？”就算把佟林劝的这火消了一半，训斥了孔秀、张望几句，两个人擦了擦汗，赶紧归队。老少英雄齐聚前厅，镇东侠代表佟林当众宣布：留下张三、李四某人某人驻守店房，其他的人列队赶奔铁扇寺。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啊，在院里排着大队，就起身。雍亲王胤禛美了吧滋的，换好了衣服，心说我排在前边，我排在后边。刚到院里头，镇东侠乐着过来了：“爷，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议呢。”“哦，说吧，什么事儿？”“我跟海川、跟各位都打过招呼了。此番赶奔铁扇寺前去赴会，都看得出，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论其规模，比杭州擂要大得多得多。爷，您现在是千乘之尊呐，贵为皇子，金枝玉叶，您怎么能进龙潭虎穴呢？”所以，经过我们大家商议，都不同意您去。您呢，就留到店房，您给看堆儿。我们赴会，倘若回来了，咱们再团聚。不知爷意下如何？哎，这，我东侠，这你可不对啊！谁同意了，都是不对的。那么，请问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不就是参加这盛会来的吗？我跟海川爷儿俩不能离开呀，他上哪儿我上哪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还用您老人家解释吗？我明明知道这是杀人的战场，虽然我伸不上手，我也可以在底下站脚助威嘛。老侠，这舍不得舍不得，我是非去不可。西方侠于澄、南侠司马昆、大判飞行侠苗泽、风流侠张子美。

李渊、佟林、二侠等等等众人都过来了，一致要求让雍亲王留下。把胤禛急得直不了脑袋，最后一看那不行，大伙儿那口风挺紧，没有松动劲儿。好吧，既然你们把我看成累赘了，我跟着你们也碍事，那本爵我就留下，好不好？一不扭重，百不随意呀、啊。我非犟眼的跟着，惹得你们心里都不痛快，那何苦的呢？我留下。爷，您这就对了。哎，您放心，您要觉着闷得慌呢，我再给您留几个人陪着您唠嗑。司马良、夏九龄在，在；杨小香、杨小翠在，在。你们小哥四个留下，陪着王爷唠嗑，等候我们回来，听见了吗？哎，明白。顿时，这小哥四个那嘴就撅起来了。多少日子以来就向往着赴这个盛会，起码说开开眼界呀。那普天下的高人在此冀中登台献艺，那不定多精彩呢！这么好学习的机会，这下完了，留下陪雍亲王唠嗑，你倒霉不？但是上知下派。不敢犟嘴，东侠都安排好了，率领老少英雄分批赶奔铁山寺。这人一走，这个殿房刹那之间就肃静下来了。雍亲王倒到床上，把两只手枕到后脑勺，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事儿，不痛快。那小哥四个谁也不言语，在当屋站着，低着头都撅着嘴。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吧，雍亲王胤禛一咕着身儿从床上坐起来。我说你们四个过来，爷，您用什么？我什么都不用。来，咱爷儿几个唠唠嗑。我说你们小哥四个那嘴都能拴驴。怎么那么不高兴啊？是不是把你们留下，你们不痛快？爷，我们怎么敢呢？陪着您在一起，我们求之不得，拉倒吧。我夏九龄，掏心窝跟我说实话，愿意留下不？愿意，说说实话。不行，跟我兜圈子。爷，说实在的，不光是我们哥四个都一样，不愿意留下。您来替我们想想，这难得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呀？是不是呢？但是留下陪着爷，我们也没得可说，只是这心里头有点小别扭。对喽，这才叫心里话呢。你们仨呢？嗯，九龄说的不假，我们仨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哥四个这么别扭，我也别扭。你看看人家都不带着我，那怎么办呢？拿我当累赘了。方才你知道我乐什么吗？不知道。我就觉着我是个傻子。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这腿不是在我身上长着呢吗？哎，我还不抬杠，叫他们先行一步。咱五个人好撵，你看怎么样？他也到铁山寺，咱也到了。我就不信，到了庙里他还派人把我推回来啊！啊，你们说呢？哎呦，这小哥四个一听，眉飞色舞，爷，这真是个好主意。那么说，您在后边跟着。哎，对呀，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带着应用的家伙，我领着你们哥四个去。如果佟林也好，镇东侠也好，要教训你们，我不答应。那太好了，棒极了！小哥四个欢天喜地收拾应用之物，再看雍亲王换了套新衣裳，披着斗篷，挎口宝剑，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把天南客栈的事情

拐弯转过去，再走3里地就是头道山口，也就是甘虎他们守把那头道山口。刚到拐弯这儿，道旁是一片密林。突然在密林之中，窜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截断。这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啊！这爷儿五个就吓了一跳，赶紧挺身站住了。杨小香、杨小翠拽出单刀，司马良、夏九龄也各拉军刃，把雍亲王给护住。谁也不说笑了。等定睛往对面一看呢，哎呀呵，冤家路窄呀！这3个人当中，是2男1女，俩男的他们都认得，一个黑灿灿面皮、五短身材的汉子，一个长得是细皮嫩肉、俏皮小伙儿，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就是想抓他们俩，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可正中央站着个干巴巴的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周身上下一身青啊，手里拄着龙头拐杖，那头发跟干草一样扎里扎啥的，往脸上一看呢，大伙儿都恶心。这是白天，这要半夜走黑道遇上这位，得吓趴下。整个个骷髅啊！那颧骨是见棱见角，皱纹堆垒，面似土灰，斗鸡眉，深眼窝子，一对小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耷拉嘴角啊！一看那个年纪啊，能有70、80岁了。别看那样，刚才从树林跳到道上，身法之快，令人是想象不到。不知道是谁，就见吴志广把掌中鬼头刀一晃，头一个过来了。我没认错的话，我披斗篷那位。是四皇子胤禛吧？到了现在，胤禛那只好承认了。胤禛把脸往下一沉，胸脯一拔，正是本爵。你不是盗宝贼吴志广吗？来，那是我兄弟小粉底儿韩宝。我四皇子，知道我们哥俩在这干什么的吗？不知道。等您呢，佟林芳，咱领着大队过去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躲在树后头，没被他们发现。我们往人群之中瞅着，谁都有，唯独没有您。我们就盘算着，一个是你在店房没来，二一个你走到后边了。哎，果不出所料，您真走到后边了。我说四皇子啊，咱们的恩恩怨怨，该有个了结了吧？雍亲王把眼珠子也瞪起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们最恨的仇家，就是大老杆佟林，这个王八蛋，打出世以来，掌打铁背龟雷春。就给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之后，我们带着大师兄贺豹赶奔贝勒府，就是到你那府里头找大老杆报仇去。没想到我们仨人不是他的对手，万般无奈，我们才夜入皇宫盗取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我们认为这借刀杀人，把大老杆杀了。
出我们胸中这口恶气。

0: 然后我们把镯子一脱，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不为偷镯子，为对付佟林。嘿嘿，哪料想啊，水中捞月一场空，佟林什么事儿也没摊上，究其根源全在你身上。你给他当保人，你给他上下周旋，你把他保释出狱。那昏君还给他100天的期限，100天日子不够，又容其缓限，是不是都是你的毛病？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等你，不把你杀了，就扳不倒佟林，这就我们等你的目的。四皇子，你说这事儿怪呀。佟林一身精细，镇东侠那可以说城府极深，他怎么没派几个硬手保护你的安全呢？啊，弄几个毛孩子陪着你，这不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吗？四皇子，你死别恨我们，恨佟林，是佟林要了你的命了。兄弟，上！小粉底韩宝一伸手拽住跨虎双蓝，飞身形就跳过来，直奔雍亲王。话还用说多吗？说得清清楚楚了，目的为什么都讲出来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那还了得！小哥俩飞身跳过来，就挡住韩宝，双战韩宝。吴志广一看，呵呵，俩打一个，好嘞，兄弟，你盯着看我的，压鬼头刀往上纵。杨小香、杨小翠过来，两把刀抵住吴志广。六个人打作两团，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吴志广一看，就剩下胤禛一个人在那儿了，扭回头跟那个老婆子说：“老人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来怎么还看热闹？把胤禛交给您了。”那老婆子一声怪叫，跟那老郭声差不多少。孩儿哎，你们放心，胤禛交给我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特别特别熟悉的旋律声啊，我们可以来多听一会儿，是不是在7月1号之后会有全新的音乐跟大家见面呢？

大家好，您耳边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农历五月初十，天气还是相当相当可以的。虽然说没有艳阳高照哦，但是今天没有下雨，阴天。特别，尤其这温度太舒服了啊！哎，我们昨天中午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呢，我和明哥导播明哥老师是一个办公室，他就说：“哎呦，这样的天气真的是太享受了，不冷不热的啊，那个小风吹在身上可养人了。”

不过昨天夜里是不是很多朋友们会被冻醒啊？我的感觉是一开始睡觉还可以，到了深夜的时候，一开始脚在外面，然后到深夜的时候脚觉得好冷，又缩回了薄被子里啊，觉得哎呦特别特别的暖和。从昨天的白天开始啊，到今天早上我出门会发现很多人都穿上外套了啊，包括年轻人也穿上外套，有的穿的是那种叫防晒服啊，既可以挡太阳又可以来挡挡风。确实如果说天气一降温的话呢，保暖也很重要。我看有的叔叔阿姨都穿上比较厚的衣服了啊，厚外套啊，一定要注意，真的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做好各项的工作啊。那这两天就是要保暖，可以来。

来了解具体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合肥地区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也就是这样的阵雨呢，它是下在局地啊，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5号多云的天气。这个气温20到25度，多么美丽，多么舒服的温度啊！从6月18号入梅之后呢，合肥市也是阴雨连绵啊、今天还有分散性的阵雨，体感清凉舒适。那从后天开始即将迎来降雨的间歇，重点来了啊！虽然说雨停了，太阳也会出来了，气温会明显的升高啊！防暑降温的措施要提前准备好了。

你看，在未来的几天，随着主雨带的南落，25号到29号，合肥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迅速的回升，最高气温会达到28到32度。到了这个月的月末，我市仍有降雨的过程，也就是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下半年了。上半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个年终总结？这上半年你收获了什么？交到更多的好朋友了吗？学习了一项新技能吗？菜做得更美味了吗？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10点钟之后拨打热线电话，现场和我来互动交流。直播热线0551-6345-8395 6345-8395。我就感觉每当打开话筒啊，我就会想起在电波那头千千万万张笑脸，因为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们他们都会准时提前守候在电波旁。虽然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很多了，不光是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还可以什么，还可以通过小度、小爱、天猫精灵、手机，尤其是那个听小爱，我在家里也听小爱，我会用小爱来听各地的节目啊。有时候就是你当你做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广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在哪儿呢？它不像电视，对吧？你得看画面，那你得分心，但是广播我们的伴随性实在是太棒太棒了。我就想象着很多的笑脸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

0: 104，安徽老年广播。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睡眠癫痫。最近圈友清柠发来求助，他说前段时间他的家人在睡眠的时候突然大喊大叫，全身抽搐，第二天醒来啊，浑身酸疼，头痛欲裂，而他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家里人本以为这是做噩梦了，没想到带去医院一查，被确诊为睡眠癫痫。他就想问问，这睡眠癫痫危险吗？严重吗？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睡眠癫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的发生又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任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任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睡眠癫痫呢？它是癫痫的一种吗？
2: 癫痫呢，我们说总体来说是一种没有规律的这种发作。但是呢，对于一些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知道癫痫呢是和睡眠呢是有关系的，这个长期大家就观察到。因为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眠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生理的这种状态。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脑电活动会出现变化。30%-40%患者呢，他可能呢以睡眠中发作为主，甚至呢只在睡眠中发作，这一类叫睡眠癫痫。
1: 如果没有及时干预，把它当作普通的做梦忽视掉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任医生。
2: 睡眠中癫痫它确实比较特殊。它呢一方面呢就是睡眠中它有的时候这样发作，如果自己不自知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些伤害。另外一种呢，它容易有窒息，特别是这种分泌物，或者是呢这种这一个被子啦或者枕头都容易造成窒息。另外呢，可能还有这种最严重的猝死的风险。因此呢，对于睡眠癫痫呢，还是要非常重视。
1: 明白了，像我们案例当中的这个情况哈，夜里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喊大叫，这样的是典型的症状吗？睡眠癫痫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2: 睡眠癫痫呢，它在不同的人群中都有分布，像儿童也可以出现，像成年人也可以出现，老年呢也不少见。它的发作症状呢，最典型的就是出现全身抽搐。我们说就是双眼上翻，然后四肢抽，有的时候吐沫，然后有的时候咬舌头等。有的呢它发作的比较剧烈，它可能是拳打脚踢啊。也有的呢像睡眠性癫痫呢，它可能发的比较轻微一些，比如说一侧的面部抽啦，或者有一些咂嘴吞咽啦等等动作啦，流口水等等。就是说还是有不同的类型。
1: 那如果家里人突然发现哎有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2: 睡眠中出现癫痫发作风险还是非常大，特别是呢就是如果一个人这种睡眠的话，旁边没有家人的话呢，可能还是风险要更大一些。如果发现有这种睡眠中的这种发作，特别是有这种抽搐的这种发作，我想呢几个方面，一个要注意，一个方就避免患者这种伤害，或者坠床，有的动作大了可能有坠床的这种风险。然后呢，如果旁边有一些尖锐的这种桌子啦，或者其他的这种棱角呢，有可能会造成伤害。第二个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口腔的分泌物，这时候呢要注意清理，包括像头向一侧的这种偏转。另外一个呢，因为癫痫发作一般呢，几分钟之内，两三分钟它能自己缓解，如果时间长了，这时候要及时就医。
1: 其实还是很担心比如说像坠床啊这样的情况，自我伤害这样的一些后果哈。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居家布置的时候，如果家里可能会有这个癫痫的病人，那么就提前布置的时候就注意一些，比如说床别太高啊什么的，这些方面您给我们一些提醒好吗？
2: 这个床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不要太高，就防止有坠床的风险。第二个呢，周边呢有这种比较硬的这种家具啦，或者是其他的物品。第三一个呢，对于睡眠中发作这种癫痫呢，尽量呢我们不要枕软枕头。如果软枕头呢，患者发作完以后，他如果姿势不对的话，这极易导致窒息。因此呢，我们建议是用相对来说硬的这种枕头，并且呢，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嘛， 患者呢可以做一个摄像头来观察自己的发作，有的时候呢作为就医的一种依据，并且呢能根据自己发作的特点呢做好更好的一些这种个体化的防护。
1: 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种疾病它是能完全治愈的吗？
2: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认识睡眠癫痫，然后去发现具体的病因、具体的这种类型，然后进一步呢寻找这种个体化的治疗，包括药物方面，或者有一些特殊的病因呢，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等等，大部分患者呢都可以得到治愈。
1: 非常感谢任医生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对睡眠癫痫有了更多的了解，谢谢您，任医生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

0: 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养胃菜——茼蒿。夏至将至，暑气渐盛，很多朋友会出现脾胃不适的情况，吃不下饭，没胃口，肚子胀，消化慢，有时候连带着心情也烦躁不安。您知道吗？一道清香脆嫩的蔬菜或许就可以帮上大忙，它就是茼蒿。别看它是大众菜，在过去还被称为是皇帝菜。很多的古籍记载，茼蒿能安心气、养脾胃，而且还能帮着清痰止咳、安稳情绪。那么夏至吃茼蒿有哪些讲究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解锁茼蒿的养生奥秘。
1: 进入长夏时节之后，也就是夏至和处暑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气候特点就是暑湿盛行，很多朋友常会出现浑身乏力、胃口变差、肚子发胀、大便黏腻的情况，还有人一到夏天就心火旺盛、心烦难安，甚至反复咳嗽、痰多不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食疗方茼蒿蛋白饮，或许就能帮助您缓解这些症状。
2: 在长夏这个季节呢，咱们饮用这款汤，它的主要作用呢，能够缓解由于湿浊困脾所引起的像食少啊、腹胀、大便不成形，另外像暑热季节导致的心烦呀、失眠呐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夏季的咳嗽、痰多、色黄、粘稠、不易咳出，上述情况啊，都适合饮用这款茼蒿蛋白汤。
1: 其实这道药膳的食材很简单，主要由鸡蛋和茼蒿组成，而且选用的是这种大叶茼蒿。那么您知道为什么选用茼蒿吗？咱们从它的两个历史典故说起。
2: 茼蒿呢，在古代被称之为皇帝菜，原因呢是由于咱们宫廷啊也常常拿它来做菜。还有一个呢，有关于咱们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个典故。杜甫晚年的时候啊，他在夔州客居的时候呢，因为当地气候寒湿，因此他患了肺病，长期咳嗽，经久不愈。那等到他移居到湖北的时候，在当地呢常吃一种菜，这个菜就是茼蒿。吃这个菜以后呢，这个咳嗽的病情啊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因此当地人呢也管茼蒿叫杜甫菜。
1: 流传千年的茼蒿如今早已走进寻常餐桌，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菜市场里有两种茼蒿，一种就叫做茼蒿，而另外一种叫做蒿子杆，两者的养生作用有哪些不同呢？
2: 一种呢是大叶茼蒿，这个呢主产于南方地区，那一种呢是小叶茼蒿，也俗称叫蒿子杆，这个呢主要是产于北方地区。那这两种茼蒿呢，从形状上来讲，大叶茼蒿呢它的叶子比较宽大而深裂，植株啊比较的矮小，蒿子杆呢有杆茎，叶呢比较细碎像羽毛状，但是呢它的质地比较脆嫩。那从气味上来讲，大叶茼蒿啊它的气味比较清淡，而小叶茼蒿呢它的气味比较浓郁，含的芳香的物质比较多一些。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大叶的茼蒿啊更侧重于健脾和胃，而小叶的茼蒿呢则更侧重于清热化痰。
1: 其实茼蒿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年的养生食材，也并非空穴来风，
2: 很多古籍当中都记载了有茼蒿。你比如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实质方》当中提到，茼蒿味辛平无毒，能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明代的《本草纲目》里头也沿用了孙思邈的这个说法，只是呢又增加了一个其利肠胃的功效。
1: 茼蒿主要有三大养生作用，恰好对应长夏时节人体容易出现的各类问题。
2: 长夏当令之际呢，脾容易被湿所困，用辛味的茼蒿能够呢起到一个行脾和胃的功效，它能够呢帮助脾的运化功能，来消除像暑湿困脾所导致的这种食欲不佳、脘腹胀满、大便溏这一类的湿困脾的情况。茼蒿还能够安心神，其功能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茼蒿 它的性凉的功效有关系，并且呢入心经，凉入心经能够呢清心火，那心火去则心烦症状自然就能够解除。茼蒿还能够呢消痰饮，典故当中讲到的杜甫之所以吃茼蒿能够缓解肺病，其原因就在于此，主要是跟它能够和脾胃驱除痰饮形成它的根源有关系。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助痰之器，所以它通过辛香行脾这个功能阻断了痰湿生成之源，因此呢对于痰饮的消除有帮助作用。那第二个方面呢，在于它辛香能够开宣肺气，那肺气充足，因此其宣发肃降功能之长，也杜绝了痰浊在肺内它的阻滞，因此呢也印证了其消痰饮的功效。
1: 千年古方智慧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佐证，茼蒿所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与它的养生作用不谋而合。
2: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茼蒿当中呢含有很多种挥发油，这是它的香气的主要成分。这其中呢有一种叫茼蒿醛，它能够呢增强胃液的分泌，促进脂肪酶的活性，因此呢对于我们肉类和蛋白类的消化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茼蒿当中呢还含有很多营养素，像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粗纤维、胆碱还有钾。那其中粗纤维呢能促进我们油脂的排泄，另外胆碱呢能促进机体的代谢。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大师一起来学习制作这道茼蒿蛋白饮。
3: 今天手把手教您做茼蒿蛋白饮。食材准备有新鲜的茼蒿，大概是250克另外呢鸡蛋准备3枚，只取蛋清，蛋黄可以留着做别的菜不浪费。处理的步骤呢，第一是把茼蒿要摘洗干净，用清水反复冲洗，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的小段备用。第二个呢，煮茼蒿水，锅里加适量的清水，水量呢大概能没过茼蒿。第三个呢，把鸡蛋液稍微调一下，放在碗里面，用筷子轻轻地搅散，不用打发，搅到蛋清成均匀的液体就可以了。大火烧开以后呢，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煮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就可以了，不用煮太久，把火调到最小，让茼蒿汤保持微微的沸腾状态，然后把搅好的蛋清液顺着锅边慢慢的淋进去，边淋呢用筷子呢轻轻的搅拌，蛋清遇热会变成细细的蛋花，蛋花全部飘起来之后，我们加入一点点的咸盐调味喜欢的话呢可以放2滴香油，我们一道茼蒿蛋白饮就做好了。这道菜呢汤体清澈，白绿相间，入口清香适口。
1: 这道茼蒿蛋白饮虽然有不错的养生作用，但也并非人人适宜。简单来说，就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胃寒怕冷的人群要注意少量饮用茼蒿蛋白饮。

0: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种自带优雅清香的果子——香橼。不少观众对香橼不太熟悉，其实它和柠檬、柚子、橙子同属柑橘一族。网络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经常熬夜、肝气郁结的人很适合用香橼调养，光是闻一闻果香就可以舒缓烦躁、提神清脑。这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呢？香橼独到的养生价值在哪儿呢？日常我们应该如何食用外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究探究。
1: 世界杯赛事启幕，不少球迷进入熬夜观赛、久坐少动、宵夜扎堆的状态，作息颠倒、饮食油腻、情绪随赛事跌宕起伏，很容易出现积食腹胀、口干上火、肝气郁结、心绪烦躁等问题。与其赛后身体透支、仓促补救，不如提前科学调理，做好预防。而我们今天介绍的香橼正是缓解以上问题的养生好物。
2: 香橼是绝佳的药食同源食材，富含高活性挥发油、黄酮类物质、维生素 C 和天然果酸。其实古人早就把香橼的养生价值记录得清清楚楚，《本草纲目》记载，香橼可理气宽中、疏肝解郁、健脾消食、行气化痰，放在世界杯场景里完美对应现代人的问题。第一，长期久坐看球，气滞腹胀，及时不消化，香橼可以理气消胀，加速代谢。第二，顿顿啤酒撸串，饮食油腻杂乱，反胃反酸，脾胃淤堵，香橼能解腻护胃，化解久食积滞。第三，球赛局势跌宕起伏，输赢揪心，情绪易怒，胸闷压抑，肝火旺盛，香橼主打疏肝解郁，平复焦躁情绪。第四，连续早起，作息紊乱，口干上火，身心烦躁，香橼温和清热，疏解体内浊气。
1: 很多人只知道香橼果肉清香酸甜，却不知道香橼浑身是宝，而它营养价值最高、养生作用最突出的核心部位其实是香橼皮。果皮和果肉功效各异，分工明确，搭配使用可以全方位兼顾脾胃与情绪调理，养生效果翻倍。
2: 香橼浑身都是宝，价值最高，最适合球迷的就是香橼皮。果皮浓缩了全部挥发油和活性营养，专门改善熬夜气滞、酒后胃胀、宵夜积食、情绪烦躁易怒，是核心养生部位。而香橼果肉

0: 能力更强，适合天天喝酒撸串、长期胃胀、情绪压抑、体质淤堵的重度球迷，调理效果更扎实。
1: 其实香橼吃法多样，除了入药调养，平日里煲汤、煮粥、泡水饮用都很合适。今天专家为我们带来了以香橼为主料，养生与口感兼备的特色饮品，
0: 给大家推荐两款专属观赛特饮。食材浓缩橙汁，食用香橼皮，新鲜金桔苏打水，可食用玫瑰花或蝶豆花。养生功效，香橼皮疏肝解郁，健脾和胃，缓解及时腹胀，肝气郁结，解腻消滞。金桔橙汁富含天然维生素 C， 润喉神经，清新口气，提亮气色，缓解口干舌燥，增强身体代谢。玫瑰花疏肝活血，舒缓情绪，闷润养颜，调和气血，舒缓压力，改善烦闷情绪。蝶豆花富含花青素，抗氧化，舒缓疲惫，自带通透梦幻蓝色，护眼提亮，清爽解乏。苏打水弱碱清爽，综合果酸解腻助消化，入口轻盈不齁甜，缓解身体油腻负担。四类人群需要注意：阴虚火旺、长期早起熬夜、烦躁盗汗的人不宜浓泡多饮，体质虚弱易疲惫乏力的球迷禁止过量饮用，胃酸过多、酒后胃不适的人少喝冰镇款，孕期虚寒体质人群浅尝即可。
1: 配方和养生益处我们都了解清楚了，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就让大厨手把手教我们制作这道饮品。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养生特饮，原橘梅香气泡饮。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非常简单，有香橼皮、新鲜的金桔、蝶豆花或者玫瑰花都行，浓缩的橙汁，还有蜂蜜、苏打水和冰块。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来制作。首先处理食材，我们把香橼削下外皮，切成细细的丝，切丝能最大的激发出香橼清雅的果香和药香。再把新鲜的金桔切成薄片，这样更容易出味道，颜值也更好看。首先呢，在杯底先倒入少量的浓缩橙汁，再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出自然柔和的甜酸底味。接着放入我们切好的香橼皮丝和金桔片，之后呢，我们加入冰块，低温可以锁住果香，降低厚重感，再缓缓倒入苏打水，丰富的气泡呢既好看又解腻消暑。最后呢，我们用65度的温水冲泡蝶豆花，这个温度呢刚刚好，既能泡出天蓝色的茶汤，再缓缓地淋入杯中，这样一杯层次丰富、香气清雅、润燥理气的气泡饮就做好了，既好看又好喝，养生又解压。如果想用玫瑰花，也是同样的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1: 除了做成饮品，香橼还有一个非常适合赛前居家养护的妙用，仅凭闻香就能帮我们舒缓情绪，净化居家环境，提前营造放松的观赛氛围。
0: 干燥香橼皮整果，香气温和绵长，放在观赛客厅可以去除烟酒味、烧烤异味，净化空气，而且香气能疏肝降火，平复观赛暴躁情绪。我们还可以自制球迷专属养生香囊或者香薰，干香橼皮搭配少量玫瑰花，剪碎装入布袋，挂在沙发旁、床头、车内，观赛时闻香，缓解焦虑胸闷，行皮解腻，安神助眠，特别适合赛后情绪亢奋睡不着的球迷。
1: 总的来说，香橼一物多用，药食同源，可食可饮可闻，既能调理脾胃积食，化解身体燥热，又能舒缓情绪，平复烦躁。恰逢观赛周期来临，巧用香橼简单养生，提前为身体做好储备，让大家轻松解锁健康舒心的观赛新模式。

0: 女娲嘞，
1: 装满的土地，北边青青重生意，
0: 为我哈跳地，哈哈撞上一哈气，
1: 中央广拓地，无法人天气，河行海眼五谷丰登，龙腿虎骨，佛行高道，锣鼓喧天，热热闹闹唱大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5: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6: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6: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7: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接着来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5号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气温，哎呀，人体感觉是特别特别的舒适啊！如果说在没有雨的时候，也没有大太阳，出门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啊，出门来拥抱大自然，在您家门口转一转，或者是在城市的公园里面溜达溜达啊，看看满眼的绿意，然后那种风吹在身上是不疾不徐的，哎呀，简直是太享受了。或许您走着走着，有可能又开心起来，还会小跑起来，来感受一下我们生活的律动和节奏。原来生活就是这么的美好。到了这个季节啊，荷花开了啊，小荷才露尖尖角，也有那种莲花已经完全绽开，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可能是在您当地，一些公园里，你会到傍晚的时候，就会看到成群结队。

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出门去赏荷花，去拍荷花。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模样。但随着园艺的升级啊，很多的那个莲花有各种颜色的，有那种就是睡莲嘛，睡莲还有紫色的、淡黄色的，现在还有什么叫并蒂莲，就是两朵莲花开在一起的。有人说，当你看到并蒂莲的时候，那您就会要遇上好运了。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导、消费指引、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这会儿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热线0551-6345-8395 6345-8395，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们的上半节目在上午的9点到11点有直播，傍晩的18点到19点呢还有一次重播，也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的安排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哦。你看每天9点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准备新的一天各项的一些需要去安排的事项。到了傍晚，收拾妥当之后，可以来听着我们的广播，去追赶夕阳，在夕阳下散步，也可以呢，听完广播之后，就可以慢慢进入到一天的收尾的状态了。哎呀，这个时间安排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希望在电波当中我们都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一起来共同启程，脸带微笑，从容前行，愿所有的美好都要不期而至。来听这首老狼演唱的《模样》，希望能看到你开心快乐的模样。

0: 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啊，说笑得像孩子一样啊，其实年龄再大还要有一股孩子气，也要保持那一份纯真和美好。来迎接盛阿姨的电话。盛阿姨你好。
1: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盛阿姨，您请讲。
1: 我请讲，我有时跟请讲，你们要改版，我请求你们还来办这个节目。
0: 嗯，
1: 我们每天上午在实际上什么事都不干，就听你们这个节目。
0: 嗯，您是
1: 办的是好节目，你们是在小李是人家的好阿姨。
0: 嗯，
1: 我们听得很入日。
0: 哎呀，谢谢您，沙阿姨，您是每天习惯什么时候打开收音机啊？
1: 我一般在酒店办是十点，要没时间就是十点。
0: 嗯，听了一个小时。
1: 嗯，对，一般最少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下午一般成都我不怎么听了。
0: 嗯，因为已经听过一遍了。
1: 就是、我在你这边去到好多城市。
0: 嗯。
1: 像我们不是你们办个电台，我们是个老人，也不认识字，怎么可能能跟你打电话嘞？
0: 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也肯乎七十一嘞。
0: 七十一啊，听不出来啊、哦。其实沙阿姨您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说非得就是有很多文化，可能由于时代的限制，对吧？您当年没有读书，但是他时间您的历练，他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知识啊，对不对？
1: 今天就再生了嘛，政治局我要求如果计划号码我是去年一年好像没打，我在这一次好像打是第三次了。
0: 嗯，
1: 就是我甚至把我号码戳下来，要不然我也没什么人呢。
0: 嗯，
1: 要我自我记不住这个号码。
0: 嗯，孙子多大了？
1: 他在这我觉得把我戳下来，我打要放进去。
0: 孙子多大？
1: 我就刺在水纸上面。
0: 嗯，
1: 在水纸后面搞个纸条子贴在后面，打不放。
0: 哇，都给他保存下来了。
1: 嗯，
0: 您孙子今年多大，盛阿姨？
1: 我孙子大了，我家大的去年八月份就上班了，这个大孙子今年高考了，好像考的差不多，把够上大学。
0: 哎呦，那希望他金榜题名啊、哦！因为最近要开始出分数线了，
1: 我家这个孙子是明年就是正考了，我一个三个小孩子，一共五个孙子，
0: 那您一家人在一块儿？其乐融融啊，一个大家庭。
1: 一般这住一住就是我家庭亲戚不定就是十四个人。
0: 嗯，一桌，一桌满满当当。
1: 谢谢你们，我也最希望我也是。
0: 嗯。
1: 请假，你们改版，我最希望你们有这个节目，我们上午就在家不寂寞。
0: 好嘞，有陪伴。
1: 我本来我就喜欢听广播，广播节目在做家务嘛，在厨房一点不误事。
0: 嗯。
1: 试试你们来保持这个节目。
0: 好的，
1: 保持你和小李两个对得上你。
0: 嗯，
1: 希望你两个就是人家的好阿姨。
0: 谢谢您啊、
1: 嗯，
0: 盛阿姨，这个节目时间段好像应该有，但是具体什么内容，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有一些变动？我们等到七月一号就有答案了，好吗？
1: 我那一天肯定问出的实在嘛，要不然我肯定是在听。因为希望你跟小李两个还要在这个这个站主角。
0: 嗯，
1: 你两个是太给老人家寂寞了。
0: 哦，也有可能在七月份之后会有两位女生来跟大家来见面，有这个可能。
1: 哎呦，不是你俩啊。
0: 有变动啊、哦？好吧，好嘞，就这么说，盛阿姨。
1: 谢谢打扰你们时间，好，
0: 再见。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来迎接陈奶奶的电话。陈奶奶你好，来，我们来迎接陈奶奶的电话。好，您请讲。
2: 就是主持人好。
0: 哎，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室了。
2: 主持人，就是请你告诉我一下子，就是那个星期一下午星期一上午九点，讲一个那个方子，我记不清楚。
0: 哦，那太久了。
2: 讲那个什么枇杷叶、红叶叶，一群高水，十种会养，我就记得有三样，这两我就记得两样，还有一样我记不清。
0: 哎呀，这个太久了，过了好几天了。
2: 我今天我打电话打不进来呀，我打了打不进来呀，跟着才打进来了。
0: 是什么方作用啊？
2: 就是管皮肤的。
0: 管皮肤的。
2: 枇杷叶和艾叶在一起熬水， 这样西施镇的，我记得是三样，我就记得两样，还有一样我记不清楚。
0: 琵琶夜
2: 上午九点那个时间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时间段。嗯，琵琶夜和艾叶是吧？
2: 哎，还有一样我不记得。
0: 嗯，我得来找找看，因为过去几天了。如果您当天的话呢，我可以来直接翻到当天的记录。
2: 当天我高级打不进来怎么办呢？
0: 行，
2: 当天我不就行了吧？
0: 行，我来找找看啊。如果找到的话，我在待会儿节目当中跟您说好吗？
2: 这星期二我有打了，就打不进来。
0: 好嘞，奶奶。行，那个没关系，我来找找看。如果找到，我在待会儿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您听节目好吧？
2: 好好，
0: 哎，好嘞，还有别的事儿吗？
2: 还有别的事，就是我的生日呢。
0: 嗯，
2: 就是每天晚上都是年少年少，我到烧着腾红里头，搞得尤其是都没人吃，那不晓得什么病。
0: 皮肤的不舒服是吧？
2: 嗯，少年又少年又少，我到。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80多岁了。
0: 你去医院看过吗？去查过吗？
2: 看着高中时都有啊，看着可高不高嘛。
0: 医生怎么讲啊？
2: 医生讲的我哪记得了，他不就贴着油贴着吃不好吗？
0: 那您去换一家医院看看呀。
2: 看看呗，第一个是皮肤，他说的就是星期一九点讲那个。
0: 嗯，您还有什么？您有基础性疾病吗？
2: 这些病你高血压等于都有吗？
0: 哦，那控制的怎么样啊？
2: 尤其是控制还可以啊。
0: 控制的还可以是吧？我建议您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因为您什么觉得脸特别的红，耳朵也特别的热是吧？那就是一种比较燥热的表现啊，或者湿热的表现啊。
2: 我看着吃的什么中药没吃得好。
0: 嗯，那我建议您去换一下医院看看。哦，好吧，
2: 好吗？好吗？就把这个放在我。
0: 好，我来找找看。我来找找看。
2: 我想试试。
0: 好嘞，好，行，陈奶奶，哎，
2: 好，
0: 嗯，不
2: 谢。
0: 好，再见啊，嗯。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3: 了。你想什么？
5: 哎，走。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我们来迎接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网友宁波县的钟老师，大家下午好啊。
0: 嗯，你好，方大哥。
1: 刚才那位陈奶奶呀，
0: 嗯，
1: 我建议她去查一查心和肾。
0: 嗯，
1: 因为这个心和肾呐，一般的晚上烦躁的时候会引起脸发烧、心不舒服。
0: 嗯，
1: 不知道这位陈奶奶在不在听？
0: 啊，那去挂一个心内科，
1: 对，
0: 对
1: 要
0: 吧？
1: 挂心内科，
0: 嗯，
1: 另外再查一查心血管，特别是后发期的小脑。
0: 嗯，好嘞，您这一说的话就有方向了哦。
1: 对呀，
0: 嗯，
1: 哎，这两天我看到、听到好多朋友都在对改版，有很高的情绪，
0: 嗯，嗯。
1: 这很好嘛，这是我们安徽人对安徽老年广播的支持与厚爱，
0: 对，
1: 我感到十分的高兴。
0: 也是一种期待，对吧？
1: 对，
0: 嗯，
1: 我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我这一段时间关注了，
0: 嗯，
1: 下午没有人提意见，你
0: 嗯，
1: 上午啊少提点意见吧，别把我们的弯药搞得焦头烂额。
0: 啊，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一并交给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好
1: 其
0: 嘞，
1: 实这个你
0: 嗯。
1: 看这个乡办栏目啊，虽然我也不是里面的什么成员，但是这
0: 嗯，
1: 几年以来呀。我帮助大家呢，不知道效果有没有？有也更好，没有这呢，我也是大家帮助大家的。我对这个乡办节目还是很有感情的。
0: 嗯，确实，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帮助了很多人，大家都纷纷给您点赞。
1: 哎，这个是大家的捧吧？
0: 嗯，那也确实，他们也得到了帮助啊，获得了实在的一些知识啊。
1: 对。因为在这我还没有到福建以前，我呼吁大家，这一段时间少唱歌，下午多提意见啊！我
0: 嗯，
1: 在福建祝福安徽老年广播热烈改版成功。
0: 好嘞，谢谢
1: 好，
0: 您。
1: 再见，再
0: 嗯，
1: 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乡办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我们来继续接听的是徐叔叔的电话。徐叔叔的电话在线吗？来，导播老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来给我们换下一部电话。

0: 哦，徐叔叔是挂断电话了，等得太久了。这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大姐你好。
1: 喂，尊敬的汪洋老师好。
0: 哎，你好，沈大姐。
1: 听说我好久没打电话了，听说你去老年广播了，重新改版了。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和你，我也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你的声音了。
0: 那我们就来看看7月份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吧，好不好？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改版之后是全新什么样子了，好吗？
1: 到时候我要是听不到你声音，我很思念你们。
0: 好，没关系。老年广播的话呢，还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
1: 你声音我听好多年了。以
0: 哦。
1: 前你在安徽小说重庆广播是吧？还有苏宁主持人。
0: 对，以前我们做过早新闻，
1: 是的，苏宁现在在安徽新华广播。
0: 对，您对于安徽广播还是很了解的哦，
1: 是的。
0: 也是安徽广播的老听众了，
1: 老听众，是的，我打电话是很，我很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些紧张，就是我每天都在听。
0: 你说的很好呀，很清晰，很流畅啊。
1: 你声音很好听。
0: 谢谢。好嘞，那沈大姐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打电话的听众啊，有好多是有些是双目失明的，我想听听他们在家里是怎么生活的，什么买菜呀，什么，你们方不方便？
0: 沈大姐，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也是双目失明。
0: 那您一个人生活还是？
1: 我和我母亲也是双目失明。
0: 哦，那你们两个就是相依为命了，是吧？
1: 是的。
0: 母亲多大岁数啊？
1: 母亲今年60。
0: 60多，您多大了？
1: 我42。
0: 哦，42，等于说，那平时你们俩就是互相帮衬着，家务活自己做是吗？
1: 家务活对自己做，就是买菜的有隔一。
0: 您是哪儿的听众啊？您是什么地方的听众啊？
1: 我是无为的。
0: 啊，无为的。您平时如果说买菜什么的，能不能找邻居给您帮个忙呢？
1: 邻居不行，邻居一般那就年纪大了，有的也不会骑车，他们就上街买菜的很少，他们就家里种的。
0: 您住在村里还是在集镇上啊？
1: 我们在农村。
0: 哦，那您自己也种不了菜，对吧？
1: 是的，现
0: 那住。
1: 在还好，就是到时候买菜的，要是到时候没有人来卖，我们就到时候就不方便了，到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其实现在来讲呢，蔬菜还比较方便。蔬菜，你看您家门口，现在正是大量蔬菜上市的时候，蔬菜应该不愁，对吧？
1: 现在就是有人过来卖呀，他有一天过来卖。
0: 我知道，在乡下的话，有那种流动的商贩，流动商贩他们还会卖一些，像大馍啊、包子呀，对吧？
1: 现在
0: 您现
1: 就
0: 在。
1: 他们是，他们上午就是在市场上卖，到下午啊就过来卖，有的
0: 下
1: 也不
0: 乡卖，
1: 新鲜了，就是说还可以。
0: 那就行了。那您这些东西都容易买到，那目前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对吧？您
1: 现在还好。
0: 担心以后是吗？
1: 是的，我就
0: 以后
1: 担
0: 再
1: 心
0: 说嘛。
1: 以后呀。
0: 以后或许你到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手机下单，别人给你送货，或者是您可以再寻找你当地的村居委的帮忙，好不好？好嘞，沈大姐，
1: 我们就这样啊，
0: 哎，就这样，好，再见啊，
1: 再见啊。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459395，来迎接方爷爷的电话。

0: 方爷爷你好，
1: 方爷你好，
0: 哎，你好，方爷爷，嗯，
1: 今天我也这几天听着要改版，我来给我要提点建议啊。
0: 嗯，您说，我来去。
1: 为了把这个我们安徽老年广播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所以呢，我有几点建议这个看法，
0: 您讲，
1: 一个改版，这个种子内容，这个为人民服务的种子，
0: 那肯定的，
1: 不
0: 就
1: 能
0: 是
1: 改
0: 希
1: 变，
0: 望大家能够满意，
1: 这不过是在时间安排、这个节目安排上面有些变动，
0: 好，方爷爷，这样您说具体的，
1: 一个时间安排，这时间。这个上午上班，上午有2个小时，下午有2个小时。一个呢，在这个下午这个那个一个上班大舞台那个唱歌的那上面要加一个重播，随便是安排在下午直播，或者是在第二天上午重播，这个这样，这个舞台是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这个相伴快乐、这个娱乐的场所，大家呢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大家学习结果的场所。
0: 好嘞，
1: 这
0: 这我知道
1: 个
0: 了，这第一个建议，
1: 我
0: 还
1: 们
0: 有嘞。
1: 在学习中，通过这个相伴来检验自己。
0: 好，
1: 学习的结果怎么样？
0: 好嘞，
1: 是啊。
0: 方爷爷，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您说。
1: 再一个呢，在这个我们老年人好多这个，因为歌忘记了也不会唱，在听的当中那个词语呢也听不清啊。就一个呢，就是讲一个。这个民间教唱的这个安排，
0: 好嘞，就是教大家
1: 有些
0: 怎么唱歌，是
1: 好的
0: 吧？
1: 歌在这个教唱一下，这个让大家来学习学会。
0: 好
1: 一
0: 嘞。
1: 个把歌词呢要先念一下，我们就您懂得歌词，我们唱歌就好唱。
0: 好。
1: 你懂不了歌词呢，这个就不好唱，唱不下去，
0: 好嘞，这是第二个建议啊。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想办这个一个是主持人，这个长话短说，不能说的太多，有的事情重复的、反复的说的太多。再一个呢。那个广播的时间呢？那个那些凡人的那个广播呢，少放一点，让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更多的这个众友来参加这个
0: 好的，
1: 节目，
0: 好的，知道了知道了，方爷爷，
1: 你至于讲那上面不是有那个一个那个小朋友不一样，你烦不烦啊？你这个话讲了多少遍
0: 好
1: 了？
0: 嘞，方爷爷，
1: 就是让我们，
0: 您说的我们也记下来了，好吧？就是我们一定要简明
1: 就是
0: 扼
1: 让
0: 要，
1: 我们听那个有的时间呢，那个通过这个广告这个卖的太多了，把这个时间占用了，
0: 现在我们
1: 就
0: 已经
1: 是
0: 没有了，没有这样的内容了。好，感谢方爷爷的参与，意见我都全部记录下来了。

0: 好，来迎接吴叔叔的电话。吴叔叔，你好。
1: 喂，王勇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客气。
1: 我姓卢，姓
0: 哎，
1: 卢。
0: 我知道吴叔叔。
1: 那个，我想咨询王勇老师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我听说有那个叫什么，带语音的电饭锅，带那个声控的带语音的电饭锅。
0: 应该有。
1: 有，就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就是美的牌子，大约需要多少钱？
0: 美的的是吧？
1: 对，
0: 带
1: 美
0: 语
1: 的。
0: 音提示的电饭锅。
1: 对，因为我是全盲的盲人，因为我听说过有这个产品。
0: 好，我来看看。哎，我还真的直接搜还没搜出来呢。它倒有什么？有空调，有风扇。我来搜一下啊。
1: 就是带语音控制的，应该有这个产品。
0: 哎，好像还真没有具体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1: 就是没有搜到，对吧？
0: 没有，美的这一块好像没有。
1: 那其他的有什么牌子？
0: 因为我搜了美的的，它好像各式各样的，但是呢都没有说可以语音提示。
1: 那别的牌子有没有啊？
0: 我来看看啊。
1: 或者是那个苏泊尔的，啥牌子我不敢用，啥牌子我怕万一，你什么用不到一段时间。
0: 您听谁说的？
1: 我也就是在广告上面，这个好像不知道是抖音上面还是广播电台，这个我记不清了，我是听到过的，因为我眼睛看不见。
0: 但是我查了一下，还没有哎，
1: 那个苏泊尔的有没有？
0: 没有，也没有，
1: 有没有啊？
0: 对，
1: 哦，那没有就算了。我提个小建议啊，就是现在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双休日不是在播那个大放送嘛，对吧？就是那个叫现在在播那个叫《欢乐颂》，去年7月20号你们播的那个呢没有播完，后来就开始播那个杨家将了。我希望这次播呢，就是最好把它播完，
0: 行，我知道了，我记下
1: 就
0: 来
1: 是一
0: 了。
1: 篇小说要播完，
0: 好
1: 否则
0: 嘞。
1: 的话我结局我没听到，
0: 哎。
1: 因为去年听到7月20号，然后就是播这个没有播到结局
0: 就觉得
1: 啊。
0: 不过瘾是吧？
1: 肯定是不过瘾，
0: 好嘞，
1: 要么
0: 行，
1: 就好好，
0: 我记下
1: 那
0: 来
1: 就
0: 了
1: 很
0: 啊，我来跟编辑们说啊，好
1: 好，
0: 啊，
1: 再
0: 再
1: 见
0: 见，上半节目为大家送出，我们来有请苗阿姨上线。苗阿姨你好，
2: 王耀你好，
0: 哎，你好，苗阿姨，好久不见，
2: 王耀这个，关于这个上班节目要改版，大家都提了不少的建议
0: 都很中
2: 啊。
0: 肯，
2: 总的来讲，我个人认为众口难调。我个人来讲，我还是节目组安排。
0: 好。
2: 另外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感谢小刘跟周大姐。昨天他们两个在节目里提到我了，是吧？就是说，昨天我打电话来，我打了3次打不进去，最后时间到了啊，所以我今天再来打。他们二位提到我跟曾阿姨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吧？这个呢，也要感谢小李王友，感谢你们这个相伴这个平台，没有你们这个相伴的平台，我跟曾阿姨都是不认识的，
0: 那
2: 我
0: 确
2: 们
0: 实。
2: 从相识相知到现在相处，我们马上就是到8月份就4年了。我们就是可贵的是什么？我认为我自己可贵的，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在听你们上班节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曾阿姨这个4年来，每天都是通电话。一次都不落，所以呢，我跟张阿姨之间是也是成了无话不讲，啊，这个已经，
0: 就是在一块相处得非常非常的愉快了，就像好姐妹一样。
2: 真的，甚至有时候讲真的，比自己的亲姐妹还要好， 我们已经达到了一种情感的深度连接了。
0: 哦，就是两个人成为一种知己，对吧？嗯，
2: 对，已经自己啊、也可以讲自己，也可以，我们已经成了闺蜜了。
0: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小刘，你在听吗？啊，小刘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也都在惦记着你，关怀着你。
0: 嗯。
2: 你现在呢，这个生活方面一顾一好，我们感到很开心啊。你现在呢也很阳光啊。还有周大姐呢，她是一个很会烧菜的一个大姐，
0: 嗯，
2: 是吧？并且她把她的这个，人家昨天讲那个什么蒸鲈鱼，都跟大家分享，是吧？很不错，我这个表示感谢。
0: 嗯，好的，
2: 好了，完了，再见。
0: 好嘞，行，苗阿姨，您说的我们都收到了啊、哦。嗯，
2: 好。
0: 哎，
2: 再见。
0: 好，再见啊。其实通过我们的电波，更多的好朋友们都收获了珍贵的友情，甚至还有收获了爱情啊，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哎，您在一块生活的也非常非常的和睦啊。嗯，我们来，是不是还有热线电话啊？我们来看看。哦，还有热线电话来迎接张叔叔。张叔叔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想了解一下7月1号这个相伴改版的时间是多少。
0: 嗯，我具体不太清楚。
3: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时间表。
0: 是的，嗯，还没出来。
3: 那不知道有时候要收听，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呀。
0: 嗯，那您就到时候就全天关注我们节目。嗯，

0: 全。
1: 好，我们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2: 哦，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昨天那我听你昨天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哪个大姐问你那个什么眼镜？
1: 嗯，就是智能眼镜。
2: 智能眼镜，
1: 对，
2: 这是盲人用的？
1: 不是，不是盲人用的。
2: 哦，我昨天听你的打那个电话，打那个八位说的，我加个051，我搁这芜湖这加个051，打通了美姐。
1: 哦，那他是爱尔医院的电话呀。是一个医院的电话，
2: 可要加那个051，
1: 需要加。
2: 哦，谢谢，谢谢王老师。
1: 哦，
2: 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
1: 嗯，
2: 我就是没打过，打电话有点紧张。
1: 没关系，您说的不挺好的吗？
2: 那个不是，不是盲人，
1: 不是，它是正常人用的那个智能 AR 眼镜。那个眼镜上面可以什么？有什么功能呢？一般普通眼镜不就是什么近视眼镜，或者是说远视的，或者说那种目镜吗？它眼镜上面可以拍照，眼睛上面可以显示字，可以导航。
2: 我意思，我想出门可能带我方便一点。
1: 哦，没有，目前没有这样的产品。
2: 没有。好，谢谢，好。
1: 哎，好嘞，
2: 谢谢老师哈。
1: 不谢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到这里电话就不继续接听了，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好，10:52，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那傍晚天节目就是到了晚上的18:52了。

我们的一位陈奶奶她问到说，周一放的内容，周一我们内容好像没有说到什么厨师这一块，昨天我们倒是提到了有艾草， 说到了艾草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但是好像也没有说一些具体的什么有关于厨师方面的产品。我估计奶奶还是应该听的时间更早的节目吧，其中说的这样的一些厨师的小偏方啊，您可以仔细回忆一下啊，或者说 在之后节目当中来听啊，因为到了夏天就是一个暑热交织的季节，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有关于这个季节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和常识。

0: 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长长知识哦。好，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哦。说到这个知识点呢，也是关于天气方面的知识啊，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说阴天也不能偷懒，要注意防晒。不少人就是疑惑了啊，撑了遮阳伞依旧会被晒黑。其实云层没有办法隔绝紫外线，普通的遮阳伞也挡不住散射的紫外光啊。我们带大家来盘点一下常见的防晒误区，那正确的防晒知识点送给大家。
1: 夏日来临，烈日暴晒，紫外线成为皮肤和眼睛的隐形杀手。阴天还需要防晒吗？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2: 阴天防晒这。

0: 这件事还真的要提醒公众注意，不要以为云能挡住紫外线，特别是长波紫外线。其实长波紫外线的透射能力非常强，云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太阳晒到我们是紫外线墙，阳光好像被遮挡了，紫外线就减弱了。其实不是，它是减弱了其他一部分的紫外线，不同波长的。但是长波紫外线恰恰对我们是伤害比较大的。 它的透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阴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当于太阳底下的至少能达到80%-90%，还是很强的。所以对于阴天来讲，我们对于紫外线的防范是不要忽略它，云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的，所谓 UVA，UVA 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为什么天天打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如果具备条件的伞是可以挡住的，或者部分挡住的，但是紫外线射到地面上以后，下地面的反射折射，或者说它会从四面八方的向你照射过来，特别是在反光面，包括玻璃幕墙附近，包括水体，那这些地面的反射、散射紫外线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打伞是挡不住的。 你的防范要相当于是全方位的去防范才有可能了。
1: 好，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傍晚18点听重播，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长今先走出了房间，御膳房的宫女们围在院子里闹哄哄的，看见有人出来，不约而同地磨蹭着向后退去。闵上宫和昌一、令禄都在其中，可是没有连声的面孔。
4: 哟，这不是长今吗？在冀州清理马粪的贱人，怎么又到宫里来了？
3: 令禄还像从前一样，尽管岁月流逝，却仍然存在着不可改变的事物，这让长今感到欣喜。
4: 你最好赶快离开，不要在这里耽搁。难道你不知道吗？王宫不是你待的地方。
3: 令禄分明是心虚了，不过仔细看时，他也只是声音没变，脸上全无血色，眼神犹豫不定，仿佛被人追赶似的。
4: 哼，你不让我走，我也会走的。不过见到你，我还是很高兴。太放肆了，一个卑贱的奴婢竟然对从九品女官不说敬语，你还像从前一样不知深浅，胡说八道。
3: 对不起，奴婢太高兴了，竟然忘记了自己的本分，闯了大祸。还请大人海涵呢。长今面带嘲笑，用上了夸张的敬语。令禄满脸不悦地转身走了。这时惊讶得不知所措的闵上宫和昌一跑了过来。
5: 哦，长今呐，多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
4: 哦，就是啊，我们都不知道你做了医女，以为你还在冀州做官婢呢。
5: 啊，真是高兴啊，看见你我就想起了韩上公。
3: 闵上公笑着说着，但是眼眶里早已盈满了泪水，似乎马上就要溢出来。长今哽咽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5: 你受了不少苦吧，做医女不累吗？
4: 是的，这些日子您还好吧？
5: 啊，当然，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尽管御膳房一天比一天恐怖。
4: 连生呢？我怎么没看见连生啊？
5: 啊，这个嘛，他
4: 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5: 哎，这里人太多，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啊。
3: 闵上宫环视周围，带长今回到自己的住处。
5: 唉，近来御膳房的气氛越来越怪，我跟你在一起都要看人家的脸色呀。
4: 看谁的脸色？
5: 看谁的脸色？要是传到崔上宫嬷嬷耳朵里，准没好事。
3: 做上宫的时候就搅得御膳房鸡犬不宁，现在成了最高上宫，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5: 最近啊，提调上宫和最高上宫反目成仇了，御膳房可是乱成了一团。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4: 提调上宫怎么和最高上宫反目成仇呢？他们不是很亲密的吗？
5: 哎呀，别提了，崔上宫最近疯狂排挤提调上宫。自从有了淑媛娘娘这座后台，崔上宫干脆把自己当成了提调上宫的主子。
3: 他不满足于御膳房的第一把交椅，
5: 就连背后支持自己的主子也要一并铲

除。村上公对权力的欲望似乎永无止境。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欲更丑恶、更无情了。可是连生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也都在猜呢。昨天夜里，提条上宫来把连生叫走了。我问了问跟连生住一个房间的丫头，说她直到今天早晨还没回来呢。提条上宫为什么把连生带走呢？这个嘛，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哎呀，您又来了，我都说过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闵上宫压低声音，昌衣摆着手插嘴说道：你这孩子怎么说呢？你等着瞧吧，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请您说详细些，让我也听个明白呀。我是这么想的，提条上宫啊，肯定是把连生带到殿下那里了。连生还远远不到给大王进膳的时候啊。哎呦，你呀，你身为医女就只能想到这些吧。看看您吧，只要上宫摸摸才能想得到那些古怪的事。有什么古怪的？连生蒙受大王的圣恩，这有什么古怪的吗？不是这件事情古怪，摸摸您能想到这些倒是很古怪。什么连生蒙受大王圣恩？提条上宫为什么要策划这种事呢？你想想吧，崔上宫嬷嬷凭借淑媛娘娘的后台，对提条上宫的位置虎视眈眈的，所以提条上宫也要培养可以与他抗衡的力量啊。那他就在连生身上下功夫嘛。连生他长得漂亮，又爱撒娇，为什么一定要找连生呢？如果只是这个目的，可以从百姓中间物色一个，那不是更可靠吗？条上宫嬷嬷家里女孩很少，而且又没有年龄合适的。难怪呀，还有谁能像连生那样对崔上宫怀着报复之心呢？啊，当然啊，当然，你的脑子总算开窍了。昌衣只是随口一句话，闵上宫却像得到鼓励似的勇气倍增。还有谁能像连生那样对崔上宫怀有报复之心？这句话的意思不用问也猜得出来。就像亲祖母一样被连生信任和依赖的丁上宫被他们害死了。从某种角度来说，韩上宫也代替了连生早已不在人世的母亲，还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长金也遭到他们的迫害。顷刻之间，连生失去三个最亲最爱的人，孤零零地留了下来，而他们几乎就是连生的全部啊。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崔氏家族害死了韩上宫和长金，但连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恨他们了。他不会跟这次御膳房内人自尽事件有什么关联吧？连生会不会被绑架了？我很担心。提条上宫是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儿把连生带走的，不会是绑架。总之，新一也够可怜的。这个内人您熟悉吗？御膳房的内人我应该认识啊，可是这张面孔我觉得很陌生。现在是内人的话，应该是跟我一起进宫做丫头的吧？荀彧上宫出去物色丫头的时候注意到她，就把她给带进来了。她年纪大，才华横溢，就做了特别内人。她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竟然选择自尽呢？如果有不为人知的事情，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那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吗？蹊跷的地方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啊？那您详细说说。一个活泼又有才华的孩子突然间断命，还有比这更蹊跷的吗？他的性格很活泼。当然啦，聪明能干，很有人情味儿，所以他做了

0: 特别耐人，我们也都很喜欢他呀。而且他还很有侠义心肠，看见谁可怜都不会置之不理的。
1: 嗯，只是除了一个人。
0: 除了一个人，谁？你还问是谁？从早到晚折磨新一的人，除了那个令禄，还有别人吗？
1: 对，令禄这个缺德鬼，看见新一就恨不得把他吃了，就像对你和连生一样，总是使坏心眼儿。
0: 长金点点头，陷入了沉思。聪明又有才华的那人，在一夜之间毁掉自己的人生，选择了自尽，这不是件容易事。然而在御膳房，尤其是掌握在崔尚宫之手的御膳房，一个聪明而且才华出众的内人却很有可能突然消失。说不定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揭发崔氏家族的奸恶凶险。长金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了查母，紧接着去找红淑仪。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
2: 금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啊，听说你去了惠民署，我担心坏了。现在能够看见你，我就放心了。你应该找我帮忙的，怎么让你走，就悄悄地走了呢？淑仪很高兴，做手势让长金靠近一点。啊，突然之间要走，我也没来得及向您问候一声就离开了。啊，您的病怎么样了？一天比一天好，你的功劳很大呀，不敢当。现在算是彻底回来了吗？
1: 不是，真是荒唐，御膳房的一个内人自尽了，惠民署派我过来，我就来了。
0: 哦，竟然有这种事，宫女自尽。宫女是不允许死在王宫里的，不是吗？
1: 详细的原因我不清楚，不过有很多可疑之处，都不像是自尽。
0: 可疑？那么你是说有人先将他杀了，又故意设计出自尽的场面？
1: 嗯，现在还很难做判定，所以我有急事要问娘娘。
0: 啊，你说吧，只要我知道，我一定告诉你。
1: 最近宫里有没有发生符咒事件？
0: 符咒事件？这个我不知道。我倒是听说淑媛为了生儿子叫巫师实行巫术。
1: 在王宫里实行巫术？
0: 啊，她大概想赶在王后娘娘生下元子之前先生出儿子来吧。
1: 不是已经有张静王后的世子了吗？
0: 好像是想先生儿子，然后再策划别的事情。而且哪个妃子不希望自己膝下能有儿子啊？就算崔家再为权力迷住眼睛，应该也不敢图谋这种事啊。韩尚宫仅凭实力就敢跟他们对抗，并且试图战胜他们，实在令人尊敬，也让长金自豪。现在就这么放肆，要是生下儿子，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呢。王后娘娘没有嫉妒心，所以现在还相安无事。不过这忍耐也是应该有限度的。前几天我带着你采集的鹿和茶去看王后娘娘了。
1: 啊，是吗？
0: 啊，她说味道很好。我就把这茶的来历随口一说，结果令我吃惊的是，娘娘竟然知道你的名字， 听说你尽心尽力地照顾过保姆上宫。
1: 啊，是的，只是没想到王后娘娘还能记得我的名字。
0: 你参加御膳房最高上宫比赛的时候，她好像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她很为你的才华惋惜，还说你要是回宫，一定带你去见她呢。
1: 带着这个喜出望外的消息，长今离开了淑仪的房间。王后娘娘竟然还记得自己的名字，真让她惊讶不已。最高上宫比赛的情景她还没有忘记，千万百姓之母记住了她跟随师父参加的纯粹而炽烈的挑战时光。
0: 长今从淑仪的庭院里走过，仰望天空，厚重的乌云铺满天空，仿佛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乌云的那边仿佛有寒上宫在俯视自己。
2: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0: 崔尚宫的脸比乌云密布的天空更阴沉，领路的脸苍白的泛着青光。唉，我千叮咛万嘱咐，你怎么处理成这个样子？
1: 我按照嬷嬷的吩咐，已经确定她死了。可是，
0: 确定死了？那你是说，她变成鬼回来了？
1: 我分明死了的呀。
0: 服下砒霜断了气的人，怎么可能自己回到住处呢？
1: 这个，我也经历这事儿，纳闷的要死。嬷嬷您吩咐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亲眼确定他断了气，然后才能离开。不但我，其他内人也都看见了。
0: 你这个蠢货，从你做事不彻底被新一发现起，我就应该看出来了。崔尚宫按着太阳穴，说到后面就模糊了。他如坐针毡，心神不定。虽然在住处被人发现，幸好他已经死了。为了让大家知道他的死亡，他一定拼命回到住处，然后才肯咽气。服了剧毒还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论刚强，真不亚于名医。刚听到这个消息，崔尚宫以为谋杀名医时的噩梦重新上演，一时间心乱如麻。再加上长今才露面不久，就更加难以摆脱毛骨悚然的心情。他派令禄把陈沙放在中宫殿的火锅里，即使被发现，也还可以找到争辩的理由。陈沙是一种矿物质，味道很甜美，磨成粉末后具有镇静和镇惊作用，属于上好的药材。安神明目，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皮肤富有光泽。发高烧或神情恍惚说胡话的时候，因惊吓而剧烈心跳的时候，喷门下部疼痛，或者经期症状严重的时候，效果尤佳。但如果沾上热气，则会变成毒物，所以被崔尚宫选来放进火锅。令禄往食物里倒粉末的时候，被新一发现了。他按照嬷嬷事先的嘱咐敷衍几句，不料聪明的新一却没有就此放过。为了不让名医的故事重演，这一次以砒霜代替父子，更不忘叮嘱令禄务必确认新一彻底死后才能离开。令禄还是把事情办砸了。服完砒霜的人还能回到自己的房间，真是不可思议。同事的朋友发现新一后，立刻报告易进府，崔尚宫连插手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最令崔尚

0: 办公不安的还是长津的出现。不知道他有没有从韩尚宫那里了解到他母亲名医的情形，就算他不知道，但只要由他来负责这件事，他一定会拼命查个水落石出的。首先应该让长津回到惠民署。想到长津留在宫里什么东西不吃，崔尚宫也会消化不良的。他冥思苦想，终于打点精神给吴监护写信。
1: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长今见到查母，根据各自调查到的情况对事情进行推理。从身体的僵硬程度来看，好像不过寅时啊，那就应该是亥时至子时之间服的砒霜。你能确定是毒杀吗？没有找到物证，不过既然在初检过程中发现可疑之处，现在就该提交复检了。复检由其他查母负责。如果还是抓不到犯人呢？我会调查到第三次、第四次，凡是调查过的查母都要聚集在一起征集意见，有了一致结果后才能结案呢。我没想到会调查得如此详细。啊，宫中频频发生杀人事件，大多数都被压下去了，这样的情况也很少见，算是个例外，可能是太过恐惧了。御膳房内人发现朋友死了之后，没有立即报告自己的主子，而是通报了义进府。这个内人现在的处境大概也很尴尬。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哦，我没亲眼见过，只是听说过一些。以银簪试验也没有任何异常，差点就为自杀事件结案了，结果用鸡蛋和米饭查出是一起他杀案。鸡蛋和米饭怎么能查出杀人案呢？啊，把这蛋清啊和米饭混合以后放入死者的口中，拿纸盖住嘴巴，上面放上烧热的酒糟。啊，就是这样的方法，那是水银毒杀事件。使用蛋清和米饭进行试验，是因为水银和蛋白质结合会发生反应。长津了解到一条新的信息，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使用蛋清和米饭进行试验，是因为水银和蛋白质结合会发生反应。长津了解到一条新的信息，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啊，太奇怪了，真没想到调查得这么缜密。这种事也不常见，一般发生在地位很高的人身上，最常见的是贫穷百姓的死，可是谁会去认真调查呢？是啊，可在进宫之前，惠民署不说这是自杀事件吗？一看就知道不是自杀，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通知惠民署呢？之所以这样通知，肯定有人希望把这事儿当成自杀事件压下去。回头想想，应该从这里着手调查。只要查清出事当天夜里有哪位内人不在住处，嫌疑者的范围不就缩小了吗？嗯，内人都是两人一个房间，逐一盘问就能知道那天夜里有谁不在住处了。嗯，虽然有点麻烦，却也不失为好主意呀。来，咱们现在就查。还没来得及去问，查母就必须回去了。惠民署前来通知，要他们立即终止调查。长津自然也不能继续留在宫里，也许有人想把事情隐瞒下去，便动员了惠民署提条。尽管心里愤愤不平，却也不能违抗命令自作主张啊，还是先回去详细禀告事情的经过，然后请求提条再给一次机会，也只能这样了。 应该赶快回去才行。然而长金不想连招呼也不打就离开，他担心连生有没有回到御膳房。魂牵梦系的地方一如从前，每个盘子里都盛着新鲜的蔬菜，年幼的丫头们正在摘洗蔬菜，那人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指点着什么。红色的柱子，翠绿色的丹青，和层层叠叠的铜碗。宽敞的庭院里风景宛然，这就是长今梦中抚摸过的御膳房。闵上公的岗位是从前韩上公工作的地方，看见闵上公的背影，长今脸上立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仅仅是围裙上下露出的回装小褂的后襟儿，就让他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了。长今暂时忘记了岁月，他想跑到韩上公身边，用力迈出的脚步和回头看过来的闵上公的脸庞重叠了，静静地停在半空。现实无情而清晰，仿佛一道闪电，令人炫目地展现在眼前。脚步落下时，长金失去了重心，有些踉跄。啊，长金，你来了，怎么了？头晕了？不，紧急通知要求我们回惠民署。这就要走吗？我们总得一起吃顿便饭呢。我很快还会回来的。哎，连生回来了吗？闵上公摇了摇头，附在长金耳边轻声说道：哎，他的确是蒙受圣恩了。没见到连生，我真的很遗憾。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一定到惠民署通知我呀。啊，好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去吧。是，小心点儿啊。茶母正在御膳房入口处等候长金，看见长金之后，立刻加快脚步向惠民署走去。长金连跑带奔的想要追上他。突然，长金感觉额头冰凉，伸开手掌，他真切地感觉到了雨珠。黑色的乌云翻滚，霹雷震颤着远方的天空，一场雷雨终于要来了。长金还想加快脚步，突然感觉后脑勺发烫，他想回头去看，却害怕看过之后徒添忧郁，于是他径直向前跑去。风雨模糊了他的视线，茶母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满怀恐惧的连生跑回了御膳房。哎呦，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怎么这个样子？闵上公一看是连生，惊讶地叫了起来。连生表情复杂，夹杂着喜悦和冷酷。长金刚才来过了。
2: 啊，什么？谁来了？
0: 长金刚才来过了，刚走。你回来的时候没看见吗？连生没有听完，转身就跑了出去。雨珠越来越密，打得脸颊热辣辣的，到处都是水阻挡着脚步。走在泥泞的地上，一只弓鞋也跑丢了，连生失去了平衡，扑倒在地，滑了半天，直到下巴碰到泥水才算停了下来。
2: 啊，长金！
0: 雨越下越大，连生睁开眼睛努力张望，然而能看见的 只有雨珠。

0: 唐金呢？
1: 他撕心裂肺的呼喊，听到的只有残酷的雨声。
0: 唐金呢？你把我也带走吧，我一个人活不下去了，我一个人再也活不下去了，你把我也带走吧，长金。
1: 连生不想站起来，把头埋在臂弯里放声痛哭，粗大的雨点无情地抽打着他的后背。
0: 这把刀你总该带走吧，我一直都为你珍藏着，我知道那是韩上公给你的，他说这是你最爱惜的刀了，你两手空空被赶出宫，什么也没带。长金呐，长金，我想念你。
1: 尖锐的雨点就像鸟啄一样啄着连生的后脑勺，连生尽情的淋雨，怅惘痛哭。有消息说，京畿道安城地区发生了瘟疫，负责传染性疾病的官厅东西活人署和惠民署立即组成了医官派遣队，如伊敏正浩也在其中，一起去往安城。原本很少自然灾害安然无恙的安城，却在传染病的侵扰下变成了人间地狱。安城是儒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必经之地，岭南、湖南和中清三地运往汉城的物资都在这里聚集，同时也是三大集市汇聚之地。安城人来人往，外地人很多，他们留下的绝不仅仅是铜钱。对百姓而言，最恐怖的莫过于传染病了。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朝鲜中期200年间就发生了79次传染病，死亡人数超过10万名的就有6次之多。霍乱泛滥于朝鲜末期贸易走向繁荣的时期，朝鲜中期比较猖獗的传染病在史书上只能查到病名，例如大疫、瘴疫、痢疫、疫疾、轮行、石疾等，现在已经无法了解每种疾病的准确病名和症状，只能推断出那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平民百姓躲避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跑，严重时曾创下都城人逃跑90%的记录，这说明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和应急能力，面对传染病时的确束手无策。当时的农耕民族把叶落归根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即便是为了逃避死亡暂时逃离家乡，大多也会在流浪山沟的过程中饿死。经过传染病之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刻在心灵上的是比死亡更残忍的伤痕，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得病的恐惧，背井离乡的惆怅，失去家人的悲伤，适应陌生土地的疲惫，无穷无尽的痛苦都要一一面对。为了生存而逃跑，然而等待他们的只有生不如死的悲惨岁月。传染病猖獗，使得当年收成也不好，连松树都逃脱不掉饥民的手掌，从而加速了死亡。极度的饥饿消除了人与兽之间的界限，有的父母丢下刚刚出生的孩子顾自逃命，甚至有人把子女杀死吃肉。医官们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救灾，经常有人在照顾患者时被感染，医官们大都是远远的装模作样，积极站出来为病人医治的医官实属罕见。这次当然不例外，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聚集在汉阳，一旦下面地方发生疫情，要么等死，要么逃亡，两条道路择其一，此外更无他法。地方官衙设有月令医和沈药，负责药草的检查和调度，以及医学训练生的教育，但大多有名无实， 他们平时只关心药材的调度，只有药材能让他们的腰包鼓胀起来。派遣队同样令人失望。疫情发生时，惠民署临时搭建病幕，负责患者的治疗和护理，而东西活人署的任务则是埋葬死尸，但他们所做的只是放火。东西活人署和惠民署医官组成的派遣队形同虚设，他们只不过是来看热闹罢了。当郑浩发现这样的事实时，愤怒得浑身发抖，他对派遣队的医官软硬兼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行动。他们进入村庄，并不想多救活一个将死之人，却急于放火焚烧村庄，根本就不曾直接治疗过任何一名患者。还没有咽气就随房子一起被大火包围的人不计其数。郑浩不忍亲眼目睹这一切，只好想办法把重症患者隔离开来，可是医官们仍然忙于抽身，无奈之下，郑浩只得请求首令派来的士兵和患者家属的帮助，才把重症患者聚集到一个村庄。这个被疏散的村庄用草绳团团围住，到处都有士兵把守，滴水不进，连影子都出入不得。野火般蔓延的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控制。郑浩去邻村观察情况，走进村庄，迎接郑浩的是尚未褪去的梅雨季节的潮湿气息和皮肤灼烧的味道，以及动物们痛苦的哀鸣。村庄中间升腾着火焰，气势汹汹的火把仿佛要燃烧天空。着火的地方传来人的惨叫和动物咆哮的声音。郑浩循声来到一处深邃的所在，展现在眼前的一幕让他哑然失色，不知说什么才好。20几个男人，有的伤了头部，有的伤了鼻子，有的伤了耳朵，一个个血迹斑驳地倒在地上，其中有人睁着眼睛，难以辨别生者与死者。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不是因传染病而受伤，到处都是打过群架的痕迹，斧头、镰刀、木棍还在地上滚动呢，都是打群架的证明。郑浩急忙来到一个正在呻吟的男人面前，查看他的伤势。那个人眼睛流血，但幸好没有内伤，只是伤了表皮，除此之外没有外伤，但他仍然不能活动，看来是骨折了。郑浩把男人扶了起来，给他进行应急处理，又让他倚着草屋的土墙。男人唠唠叨叨地讲起事情的经过。
2: 我们村里的医院手头正好有治这种传染病的特效药，邻村的男人们就蜂拥而来要抢我们的药，于是就打成了这个样子。
3: 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到底是什么呀？
2: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啊，不过我这里还藏了一些没被抢走。
1: 男人在腰间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了药材，原来是用藿香和陈皮等制成的回生散。这是一种用于治疗因霍乱引起的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的药材。这里倒是有患者表现出相似的症状，服用之后不知道能不能立即停止呕吐和腹泻，不过对于急性传染病不起作用。
3: 那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2: 从村里医院那里买来的。
3: 医院在哪儿？
2: 我不知道，已经逃跑了吧。
3: 医院把药白白分给村里人？
2: 哎呦，哪是白给呀，给他3升米还得求情才能得到啊。哎，就为这个，两个村子的人打的是头破血流啊，他怎么能白白给我们呢？
3: 医院家住哪儿啊？
2: 你去了也是白去。
1: 嘴上这么说，男人还是详细告诉了郑浩去医院家的路。 按照男人说的路线，正好一直向上走，走到一棵柿子树，然后向左拐，看见一座狗橘篱笆围起来的房子，那就是一元的家了。一元果然不在，一位年迈的老人拄着弯曲的拐杖，坐在地板上望着远处的群山。老人眼睛里血泪模糊，牙齿都掉光了，好像马上就要跟着破旧的地方一起毁灭了。看来他并没有染上传染病。
2: 老人家，这里是医院府上吗？
1: 问了好几遍，老人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他不像是耳聋，仿佛受到严重打击，不会说话了。说不定医院把年迈的父亲抛在家里，带着自己的家眷逃跑了呢。医院去了哪里？老人仍然不做回答，正好心里着急，但他还是背着老人往下走。他把老人托付给身强力壮者，约好一会儿再来给他治病。想到其他村里说不定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正好心里更急了。
2: 大人，
1: 正好正想转身走开，老人突然把他叫住了。
2: 他到山上去了。
1: 您说什么？
2: 他可能躲在村子后面的山洞里啊。
1: 正好向老人道了谢，向山上走去。这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正好稍微犹豫了一下，先禀告派遣队或首令，然后带几名士兵一起出来，好像更为妥当。不过那样的话就要过夜了。正好的思绪朝着派遣队所在的村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走在了山路上。他只想向医院打听回声伞的来历，虽说他是医院，却也不应该事先预备那么多回声伞呢。声称回声伞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并从中骗取暴利的，肯定另有其人。在这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竟然有人只顾满足一己私欲，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把他们抓出来严加治罪。趁此机会，也可以抚慰老百姓每逢传染病来袭就被祸事污民的巫术蒙骗的脆弱心灵。正好决心已定，向山里走去。天还没有完全黑透，正好找到了老人所说的山洞。尽管用树枝做装饰，却还是十分破旧，一眼就看得出来。正好担心医院有同伙，便拔出短刀走进洞里。除了医院一家，里面连个影子都没有。女人正在给孩子喂奶，医员疲惫地把头靠在洞穴壁上，看见他把老父亲抛在家里，独自躲在这儿给孩子喂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听见脚步声，医员猛然抬起头来：“
4: 你是谁啊？”“
2: 朝廷派来的如医。”“
4: 你怎么找到这里了？”“
2: 这个你不用管。你声称是特效药卖给村民的回声伞，是从哪儿来的？”
1: 医员瞪大眼睛盯着郑浩，女人惊恐万分地缓缓后退，一边后退，一边让孩子叼住乳头，紧紧地搂着孩子。为了躲避吵吵嚷嚷向他求药的邻村村民跑进山洞，却被朝廷派来的如医发现，医员有点惊慌失措了。
4: 我没想骗他们，有人威胁我说这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我不得不那么做啊。
2: 谁？是谁威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1395 FM 107.4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铁酿酒磨豆腐哟。
1: 刚才大伙儿都干活呢，唱反调。怎么，十几年练成的养家糊口的手艺后悔了？
0: 嗨，傅来叔，说啥呢，除了酿酒我啥也不会呀，我可等着您把经理的位置传给我呢。
1: 哎，去。
0: 哎，这经理的位置我丁善才这辈子是甭想喽。
1: 行，干活去。
0: 酿酒师忙不休，好酒出在咱的手。
2: 小月的那番话给了罗守义面对的勇气，不管怎么样，他不能逃避，不能放弃，他要为此一搏。罗守义静静地坐在老窖池边，工人们热火朝天地赶工，在他身边挥汗如雨地往来穿梭。罗守义就这么呆坐着，他一次次地在心里盘算老祖宗传下来的低温留酒的酿制工艺，酿酒周期很长，无论如何一个月绝对不可能完成订单，除非高温出酒。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可这条路走不得。他无数次地说服自己，随即又自我否定，循环往复。可高温出酒也有时间限制，超过今晚12点，加再高的温也没有那么大产出，无法完成订单。怎么办？他无数次地问自己。
1: 守义，守义。
2: 刘福来把罗守义从思虑中拉回了现实。
3: 哦，福来叔，
1: 你怎么坐这儿啊？
3: 几点了？
1: 这快10点了。
3: 生产进度怎么样？
1: 工人们今天已经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了，可是工期怎么可能赶得上啊？
3: 工人们这个月整天整夜不睡觉，也赶不出那么多酒啊。
1: 哎呀，守义啊，你怎么不仔细看看合同就签字了？这着的什么急呀？
3: 傅来叔，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啊。
3: 一个月交货，他们给我设的这个圈套我看到了。
1: 什么？看到了你还往里跳？
3: 我想联合咱们酒乡各大酒厂一起完成这笔订单，谁知道村上他断了我的后路呀。
1: 哼，这日本人
3: 为了搞垮我们，他居然收购了酒乡所有的存酒。煞费苦心。
1: 周一啊，那现在可怎么办？老祖宗传下来的低温留酒的传统，酿酒周期长，别说一个月，就算2个月、3个月，哎，
3: 傅来叔，咱们能不能？
1: 怎么，你有法子了？
3: 不！
1: 哎呀，你有什么办法就告诉叔，这死马当活马医呗。
3: 叔。咱不能。
1: 不能什么？
3: 没什么。
1: 哎呀，你倒是说呀。
3: 不能高温出酒吧？
1: 你是说高温出酒以次充好？
3: 这当然不能。
1: 这事咱们干不来呀。
3: 对，干不来。绝对干不来。干不来。绝对不能说。
2: 罗守义口中喃喃着走出酿造车间。
1: 哎，守义，您去哪儿啊？
2: 罗守义拎着一瓶酒在小镇穿梭，晚上10点，整个小镇都沉睡了，世界安静极了。不知不觉的，他走到了家门前，犹豫了很久，怎么也不敢进门。此时他多么需要父亲，可他知道父亲是绝对不会赞成高温出酒的主意。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继续在小镇游荡。晚风越来越刺骨，他越走越远，越走越偏，耳边逐渐响起运河浪声。他奔向运河边，对着这条广阔的大河呼喊。请欣赏四集广播剧《醉醒运河》第三集《急救》。罗守义的大吼穿透了沉沉的夜色，也唤醒了沉睡中的运河。河水在秋风中翻滚着波涛，映衬着罗守义翻江倒海的内心。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风浪越来越大。突然，一滴秋雨打在罗守义的鼻尖，又一滴雨水打在他的面颊，三滴，五滴，滴滴答答。罗守义任凭冷冷的秋雨渗透他的身躯，想让雨水浇灭他心中那团烈火。11点半了，再不做决定真的无力回天了。
4: 守义哥，
3: 小月，
4: 守义哥，伞。
3: 小月，是不是我做什么事你都会支持我？
4: 嗯，
3: 好，谢谢你。
2: 罗守义给了小月一个紧紧的拥抱，随即狂奔在风雨中。
3: 说，
5: 哎，守义啊，你怎么浑身都湿透了呀？
3: 说，

0: 只此一次。
1: 你是说
0: 没时间了？过了十二点，嘉文也无济于事了。
1: 低温留酒的酿酒之法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老爷子要是知道了，
0: 弗莱叔非常支持，以后一定规规矩矩。
1: 这，哎，
2: 罗守义冲出酿酒车间，在风雨中跪在老黄杨树下。
1: 守义啊，
0: 天地为证，风雨为鉴，我罗守义今日跪在黄杨树下，求老黄杨保佑酒厂渡过这个难关。不是我罗守义非要铤而走险，是对方先对我们伺机陷害，我也是迫不得已。
1: 老黄杨，你见证了咱们厂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这次求您保佑，我刘福来给你磕头了。
0: 福来叔，让工人们加火。
1: 所以福来叔提醒你，这把火要是加了，这批酒的品质可就回不来了。
3: 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祖宗的规矩不能破，独门的技艺不能失传。我们靠着这条运河滋养，我们酿的酒不就是这运河水吗？守义啊，我们不是商人，我们是守义人。守义人。
2: 父亲的话一遍遍地拷问着他，罗守义完全明白家伙的后果。瓢泼的大雨未能让他灼热的心降温，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他已经无路可走。罗守义攥紧拳头，他下定决心把心中那团灼烈的火苗加到这批新酒上，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那个字：
0: 加。
4: 伙计们，加加火，
5: 加火，
0: 再加，
5: 再加火，
0: 再烧旺点，
5: 再烧旺点。
0: 兄弟们，火旺上一旺，
5: 火旺上一旺。
6: 云和水情悠悠，酿成美酒。
2: 此时的酿酒歌声听起来有些许讽刺，工人们也不知道他们手中出的是不是好酒，只知道在酿酒耗子声中要加紧劳作，赶上工期。
7: 出酒了！
8: 好，出酒了！
1: 守义啊，
0: 好，
1: 哎，守义啊，这酒你来，你尝尝。
2: 刘福来接了一碗新酒，颤颤巍巍地端到罗守义面前。罗守义望着眼前这碗酒，酒花在碗中翻滚，如同此刻被烈火灼痛的心猛烈地跳动着。他凝视着这碗清淋淋的酒水，突然眼睛一晃，这小小的一碗酒仿佛化作浪涛翻滚的运河水，风浪越来越大，涛声越来越响，仿佛要把它吞噬。
1: 罗爷，罗爷啊！
2: 刘福来一声叫唤让守义猛然惊醒，他被拉回了现实。
1: 这酒……
2: 罗守义长舒一口气，定了定神，端过酒碗一饮而尽。
1: 怎么样？
0: 就这么办吧。
2: 暗中观察的丁善才用日商村上给他的微型录音机记录下了这一切，他迫不及待地把 把战利品交给他的新主子。而村上那边，此刻正和韩门生喝着茶。
9: 村上先生，您说过，商人只看利益。
10: 来，喝茶。
9: 如果是500万，您觉得还不够？我在台湾还有点资产，我可以。
10: 我这个年纪了，还要钱做什么？
9: 您开个价。
10: 韩先生，我在乎的真不是钱。
9: 这小小的酒厂，您非得得到不可吗？
10: 韩先生，要怪就怪这个地方太美了。每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都让我沉醉。
11: 每一次，
10: 喝茶。
12: 先生，酒厂的丁先生拜访。
10: 哦，请进来。丁先生和韩先生也是朋友。
13: 哦，韩先生也在。
9: 你们？
10: 大家都是朋友，坐下来一起喝茶。
9: 哼，丁善才，你这个小人！
2: 韩门生夺门而出。
13: 哎，韩先生，韩先生，村上先生，韩先生这是怎么了？
10: 不管他了。
13: 哎，村上先生，果然如你所料，我全录下来了，铁证如山。
2: 丁善才拿出微型录音机，村上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丁善才手一缩。
13: 哎，村上先生，经理的位置
10: 非你莫属。
14: 听说呀，咱这农场真是奸商。
15: 是啊，
14: 你看，这脸都丢到小日本上去了。
15: 哎呦，这
14: 天字都彻底黄了，找不到马王爷。
15: 我还听说老丈人天气了，
14: 还有这事儿？这
16: 没事，你要想这孙子，你也得进村，
14: 这厂就完了。
15: 是啊，你呀，你也得进村。
2: 四起的谣言让罗守义脑中一片空白，他像个孤魂在游荡，只想回家。
17: 守义，你终于回来了。
18: 啊，妈，我饿了。
17: 家里的饭菜天天都给你留着。
18: 妈，我错了。
17: 先喝汤。汤怎么样啊？
18: 妈，这汤……
2: 罗守义喝了第一口，就觉得清汤寡水。
18: 很久没喝到您做的汤了，还是过去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17: 守义，妈还没糊涂呢。
18: 妈，这碗汤不像是您熬的。
17: 过去我的汤文火慢炖，至少需要4-5个小时。
18: 那这一碗
17: 大火催熟只用了半小时。
18: 妈，我知道错了，我为了完成订单，不顾老祖宗低温留酒的传统，高温出酒，试图蒙混过关。
17: 守义，你喝出妈的意思就行。
18: 妈，这高温的灼烈感像一团火，一直在炙烤我的心肺。我，爸，
17: 守义。你爸他一直在等你。
2: 罗守义跪到父亲身边，罗全泰颤抖着握住儿子的手。
10: 守义，守义，
18: 爸，
10: 你终于回来了。
18: 爸，我没脸回来见您啊。您的身体怎么样？
10: 孩子，我的时日不多了。
18: 爸，我现在才理解您，粮食
9: 粮食在我们手里，经过不断历练，

0: 和粗糙的皮性一一消融之后，才能成为甘醇的美酒。咱们这群酿酒人也要经过这番历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酿酒人。
1: 手艺啊，咱们酿的不只是酒，是骨气，是咱们酒乡人的骨气啊。咱们是把宿迁的运河水酿成美酒，拿去给世人品尝。这招牌一旦砸了，丢的不仅是酒厂的脸面、祖宗的脸面，更是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大运河的脸面，咱丢不起呀。
0: 爸，我终于明白了，咱们不是生意人，咱们是手艺人。
1: 手艺啊，你有一股冲劲儿、闯劲儿，比我强。
0: 爸，我错了，我
1: 儿子，从今以后，你应该比谁都理解什么是工匠精神了吧？
0: 爸，我懂，我懂了。可是，一切都晚了。
1: 我的儿子，我给你留了最后一件东西。慧芝啊，把东西拿来。
2: 罗守义展开父亲的亲笔信。
1: 我怕自己撑不到最后，就写了下来。
0: 爸，原来黄杨树守护的不仅是老教职，还有
1: 这个秘密，在你接手酒厂之时，我就该告诉你。你妈说的对，我早该放手让你去干，让你去闯。
0: 爸，
1: 我总是怕，我怕你走弯路，怕你吃亏上当。
0: 你背后为我做了这么多。
1: 自从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0: 爸，对不起，我。
1: 孩子，从小我就对你非常严厉，不是因为你不是我的亲生骨肉，我是把你当成亲儿子呀。
0: 爸，你是个好父亲。
1: 守义，我这一辈子只想酿好每一滴酒，你也要。
0: 爸，爸，我明白，我明白了。爸，爸，没事吧？
1: 儿子，年轻时我和你一样，心中有一腔热血，想要干一番男人的大事业，却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千万千万不要为了追求永无止境的事业，忽略生活的真实，忽略了身边重要的人。
0: 重要的人？
3: 傻孩子，小月呀。
0: 我
1: 小月是个好姑娘，我
3: 全太，
0: 爸，
3: 全太，
0: 爸，爸，爸，
1: 守义，
0: 爸，
1: 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
0: 爸，你放心，
1: 你一定要把它好好穿一下。
4: 爸，
3: 全大
4: 爸。
2: 罗全泰用最后的气力说完最后的嘱托，他这辈子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觉得轻松极了，他觉得身体越来越轻，轻到可以在空中漂浮。他越飘越高，越飘越远，他看到了那棵历经百年沧桑的老黄杨，看到了他奉献一生的古老酒厂，看得最清楚的是这条悠远的母亲河。在那高远的地方，他第一次把这条河尽收眼底。罗全泰不在了，不老的黄杨和悠悠的运河依然在守护九乡日日的夜色，年年的春风，岁岁的秋月。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按照合同约定，酒厂必须在1个月内保质保量地完成订单，一旦违约，赔款数额巨大，这个百年酒厂就将不保。雪上加霜的是，酒厂已次充好的消息一时间远近皆知，酒厂百年招牌瞬间化为乌有。老厂长罗全泰未能如愿撑过酒坊危机，明天日上村上就会到酒厂索要赔偿。此时酒厂内人心惶惶，只有丁善才一人心情格外舒畅，也只有他期盼着明天快一点到来。他早想看看这群逆流而行的人最后的下场。秋日雨后，空气清爽，丁善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却又无人倾吐，四处闲晃，不知不觉到了古运河边。不远处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5: 哟，福兰叔，还真是你。
6: 哦，是善才呀。
5: 远远看去，我以为是老爷子呢。
6: 亏得你还惦记着老爷子。
5: 您这是看什么呢？老爷子黄昏时分看运河也要有人继承吗？
6: 善才啊，你这话里有话呀。
5: 我哪敢啊。
6: 善才啊，你小眼珠子一转，我就知道你一二三四五，这嘴巴一撅呀、啊，就晓得你这金木水火土。
5: 福来叔，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
6: 问吧。
5: 您当这个大管家多少年了？
6: 哦，这算算也快30年了。善才，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不答应让你接我的班吧？
5: 福来叔，既然话都说到这儿，那我就直说了啊。
6: 嗯哼，
5: 论手艺论头脑，我丁善才都不比赵永刚他们差，可你为什么偏偏看不上我？
6: 因为啊，你不懂酒。
5: 我不懂酒？那你呢？你一辈子没喝过一滴酒，你懂酒吗？你都能当这个经理，我凭什么不行？
6: 善才啊，你看这运河弯弯延延几千里，悠悠远远几千年。
5: 从小我就在这河里玩水，有什么看头？
6: 没看头。这酒的道理啊，都在这运河里了。
5: 哼，那你看到了什么？
6: 我呀，

0: 大半辈子了，还没看清呢。
1: 那咱爷俩半斤八两吗？
0: 我呀，看了半生，我只看见装在坛子里的是喝得尽的酒，但这条运河几千年来流淌的是一代代人的汗水凝结成的喝不尽的酒。
2: 一代代人的汗水凝结成喝不尽的酒。
0: 我们这些生长在运河边的人，受到它的滋养，用劳动的汗水回报它，努力酿出香醇的美酒。当这条运河的热闹与繁华散尽之后，这酒依然能香飘万里，把运河的水、运河的故事带到千里之外、万里之外。
2: 热闹与繁华散尽之后，
3: 丁善才听着刘福来的话，觉得似乎有点道理，又觉得似乎有些故弄玄虚。此时的他没心思多想，他只想早点把经理的位置弄到手，让这群不看好自己的人都好好瞧瞧他丁善才扬眉吐气时的威风。请欣赏四集广播剧《醉醒运河》第四集《醒酒》。今晚又是一个月圆之夜，罗守义按父亲的临终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在黄杨树下，陪着这个老伙计一起永远守护着酒厂。他刚安顿好父亲，发现不远处立着一个人，他抱着一个盒子，月光下眉目清晰，满脸写着愧疚。
4: 我对不起。
5: 你知道老酒窖的故事吧？
4: 发酵的老窖池。
5: 当年他们约定，一个上战场，另一个传承技艺。那时候连吃的粮食都没了，哪来的粮食酿酒啊？可是他还是做到了，还为驻扎在酒乡的新四军送去了消毒酒精，献上了庆功酒。他守住酿酒之法的战场，不比驱赶日寇的战场容易呀。
4: 他把这里守护得很好，踏上这片土地，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仿佛我本来就属于这里。哦，对不起，我不配属于这里。
5: 都过去了，
4: 我变卖了台湾的资产，希望明天和村上的谈判可以帮到你。
5: 不用了，谢谢。
4: 一切因我而起。
5: 你怀里的盒子装的是？
4: 这是？
5: 是他的骨灰吧？
4: 对不起，他一直想念这片土地，落叶归根。
5: 把他们兄弟二人埋在一起吧，黄杨树下。
4: 什么？你难道不
5: 血浓于水？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怎么能阻断情感，阻断血缘呢？
4: 哥，
3: 罗全泰师兄弟二人终于在黄杨树下老窖池边重逢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太阳会照常升起。第二日，刘福来带着九公们到此，等待最后的判决。日本酒商村上等一群人随即赶到。
6: 罗厂长，一个月不见，似乎有点憔悴呀。
7: 村上先生，
5: 情。
6: 哎呀，这酒坊真不愧是历史悠久，传承百年，里面的窖池是明清年间的老东西吧，传到现在可很难得呀。
7: 师父，看他小人得志的样子，我心里窝火。
8: 徒儿，先别着急。
7: 我怎么能不着急？
6: 好，罗厂长，这就是你说的那棵几百岁的黄杨树吧？
5: 正是。
6: 一直长在这儿？
5: 是老祖宗300年前栽的。
6: 哦，如果不是从别的地方移栽的，那一定是喝了酒香的酒才能长那么快。
5: 村上先生，您别给我们改写历史啊。
6: 这偌大的酒厂都将是我的了，我还不能。罗厂长，我们的手续什么时候办？
5: 什么手续
6: 啊？罗先生，自然是违约赔款。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你们应该拿不出那么多钱吧？没事，我带了人核算你们的资产，让他们现在开始工作吧。
5: 慢着，我们哪里违约了？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啊，谁不知道你高温出酒，以资重行？
7: 丁善才，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1: 嘿嘿，村上先生是我的伯乐。
7: 丁善才，你
8: 永刚，沉住气。
5: 永刚，听他说完。
1: 我是厂里的酒工，从18岁起就在这儿学酿酒，已经快20年了。
7: 咱们厂里比你干的酒的多的是。
1: 哼，你们这群匠人只会干活，我不一样。我对酿酒事业无比热爱，
7: 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哼，罗家只会重用你这样的傻子。
7: 你丁善才。
6: 哎，好了好了，大家有话好商量，都是自家兄弟嘛。
7: 我呸，
6: 有话好说嘛。善才，说说你这一个月看到的
1: 啊。好。一个月前，为了完成订单，我亲耳听见厂长罗守义下令高温出酒投入生产。啊，这是什么行为？罗守义这是糟蹋侮辱我们的酿酒祖先，无视先辈记忆，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所以我决定弃暗投明。
6: 善才说的这些我都有录音为证。罗厂长，你要回顾一下和刘经理的对话吗？
5: 村上先生好手段。各位，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同时也向全社会道歉。为了急于完成订单，我投机取巧，高温出酒，提高产量。
9: 坏了坏了，没有转机了。
10: 是啊，厂子真要改良了。您在这边呢？
6: 既然罗先生已经承认了，那我们就走程序吧。
5: 慢着，
6: 罗厂长，白纸黑字，我可都是按合同行事的。
5: 村上先生，请听我说完。
6: 好吧，优秀的猎人不会因为猎物垂死挣扎而感到慌张，反而会更加兴奋。这点时间我愿意给你。
5: 我父亲留给我一样东西，这是我今后安身立命的本钱。
7: 什么东西？
9: 哎，对啊，什么东西？
5: 我确实急于赶工，生产了一批劣质酒，但我父亲没有让一滴劣质酒运出酒厂。
7: 这怎么可能？
9: 就是怎么可能？
6: 罗守义，你说的话可要多斟酌。
7: 不可能。
1: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了。还有他们，大家都看见了。劣质酒是兄弟们一起生产的。
7: 谁是你兄弟？
5: 诸位，那批劣质酒就在这里，大家跟我来。
11: 罗守义带大家到黄洋边一个隐蔽的洞口，
3: 入洞之后，一排排酒坛半埋在底下，铺天盖地。地下酒窖的尽头，立着层层叠叠、堆积如山的酒箱子。
6: 这是地下酒窖。啊，原来传说的都是真的。
11: 我都交出去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酒？难道新力学的一场算计要化为乌有？
12: 我在城里那么多年都不知道有个地下酒窖。
13: 是啊，我也没听说过。
12: 这可不能说，原来是真的。
14: 这得卖多少钱？
12: 是啊，
15: 咱们厂有一个地下酒窖，藏着老祖宗留下的陈年佳酿。村上先生，我父亲用老祖宗的陈年老酒替换了我的高温酒，可以说你收到的那批酒不仅不是劣质酒，品质比合同约定的更好。
6: 这不可能。
15: 村上，你收货之后只顾着高兴，还没来得及验货吧？
6: 这
15: 可谣言早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
6: 这
15: 司马昭之心呢？
6: 这不可能。当年
15: 你听到传言在咱们酒乡四处寻找地下酒窖而不得，对吗？村上少佐。
11: 少佐，这是怎么回事？
6: 你是怎么知道？
15: 我父亲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我们的先辈们为躲避战乱，将地下酒窖封了，手植了这株黄杨树作为标记。战乱之后，循着这株黄杨树果然找到了封藏在地下的酒窖，重新恢复酿酒。自那之后，这株黄杨树就像咱们厂的长工，一干就是几百年，一直守着老酒窖。
6: 原来黄杨树就是地下酒窖的标记。
15: 1938年12月，你们日本人轰炸酒乡，为了不让这百年酒窖和酿酒窖池落入你们手里，我的外公决定像先辈一样掩埋酒窖窖池。村上先生，这个故事里应该有你参与其中吧？
6: 我，
15: 你们寻不到酒窖，便将我外公杀害，连这株在硝烟中挺立的黄杨树也没放。村上少佐，你们所到之处真是寸草不生啊。听我父亲说，当年这株黄杨树子弹密布，千疮百孔。
6: 不要再编故事了，那棵树明明被我们推倒了。
15: 是，它不仅被你们当成了靶子，更是被你们连根拔起。可它被我父亲救活了。
6: 救活？这不可能。
15: 那年我父亲才16岁，师父去世，师兄上了战场，他承担起了酒坊大任。他把酒糟埋在了黄杨根部，为他提供养分。谁也没想到，在这酿酒糟粕的滋养下，他又活了。这也给战乱中仍然坚持继承祖业的我父亲一丝希望。村上先生，滋养这株黄杨的不是咱们的酒，而是被弃用的酒糟。糟粕尚且可以当成肥料，若是人心坏了，尚不如糟粕。
6: 你说的没错。
11: 村上，你这个小鬼子！
6: 我曾经踏上过这片土地，那时我是个军人，可我不仅是个军人呢，和你一样，我家也是几代酿酒，我也是个手艺人，只不过我家酿的是清酒。你知道清酒和你们中国白酒的区别在哪儿吗？
15: 你们的清酒用大米制曲酿造，度数低，而我们的白酒却是对多种粮食蒸馏提纯，度数高。
6: 是，原料不同，工艺不同，哪一种好呢？

0: 我便想把他据为己有。唉，对不起，称呼你，你父亲为你取了一个好名字。想不到你们中国人对记忆的坚守，对祖辈的崇拜比我们更甚。到我这个年纪，钱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坚守。一代又一代人在这一点一滴的坚持下凝结出的那一团情感，这情感被岁月镀上了一层光泽，是时光淘洗不掉的。
1: 一阵秋风吹来，老酒窖陈年的酒香在空气中飘荡，老黄杨的枝叶在秋风里瑟瑟摇曳，一片叶子飘落在村上肩头，又在秋风的吹动下滑落在地上。村上轻轻俯下身子，捡起这娇嫩的叶片，像是获得一块至宝一样捧在手心。
0: 唉，深秋了，这黄杨树叶还是那么葱翠。兽医，我能把它带回日本吗？
2: 什么？一片叶子？
0: 是的，在我们的破坏下它曾濒临死亡，但在你们双手的滋养下它重获新生，四季常青。我想把它带回去做成标本，让我永远铭记当年的战争，铭记此刻的自大。
2: 好，我答应你。
1: 村上一行人带着叶片离去。
3: 哎，村上，你不能走。
4: 善财，
2: 善财啊，咱们酿酒人也有状元、榜眼、探花。
3: 我知道错了。
4: 所以这批劣质酒
2: 一滴不留砸光。
5: 好，一滴不留。
2: 今日醉酒醒，明日大业斩。
5: 今日醉酒醒，明日大业斩。
1: 酒工们齐心奋力砸碎这批代表耻辱的酒，一时间酒厂变成了酒的海洋，蒸腾着更加浓郁的酒香。随着酒精的挥发，所有的磨难仇恨全都消散，所有人都经历了一场心灵的净化。
2: 出来说，大伙都回去了，您也回去休息吧。
4: 少爷啊，明天厂里照常生产，你呀，也回去休息休息。
2: 嗯，我想和父亲待一会儿。
4: 嗯，好孩子。
1: 刘福来离开了，订单的事情终于解决了。罗守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扑倒在黄杨树下，放声大哭。守义的这声呼喊，父亲再也听不到了。黄杨在秋风中瑟瑟摇动，父亲罗全泰用自己的骨灰继续滋养着这株百年黄杨，他和老黄杨已融为一体。几片树叶轻盈地落在守义身上，好似父亲的大手在安抚着儿子。
6: 咱们酿的不只是酒，是骨气，是咱酒乡人的骨气呀。咱们是把宿迁的运河水酿成美酒，拿去给世人评判。这招牌一旦砸了，丢的不仅是酒厂的脸面、祖宗的脸面，更是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大运河的脸面呐。

0: 您为了不让一滴劣质酒流入市场，把老祖宗几百年的家底都献了出去。老祖宗留下的老酒可比500万珍贵的多呀。啊，儿子终于明白了，烈士酒一旦出去，接下来的10年、20年、100年、500年甚至1000年、1000年就再也没有咱们酿酒人的生命延续。父亲，你相信我，儿子再也不会做糊涂事了，我今后的人生就要像您一样，酿好每一滴酒，坚守记忆，初衷不改。就让这不老的黄杨树来见证。
1: 祖辈酿酒道，半渡悟心田。以罗守义为首的新一代酿酒人，继续传承着先辈的酿造之法。他们如老酒窖边的那株黄杨树，经历了无数风雨，依然挺立坚韧，在疾风雨雪中不易节操。他们亦如这条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在漫长的时光里汩汩流淌，蜿蜒千里，延续至今。这条岁月长河，随便结出一段，不过是一段普通的河。它不是用什么伟大的姿态来树立形象，它只是不断延续，延续。30多年后的今天，在百年黄杨的见证下，这群酿酒人依旧日复一日地把运河水酿制成香醇的美酒。这群酿酒人一代代传承，每一个都是普普通通的手艺人。他们不是用什么伟大的事迹来树立形象，他们只是延续发扬酿酒之法。10年、20年、100年、500年，甚至1000年、1000万年，酿酒人的生命靠着这股延续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下午的2: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辉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机会和大家分享梳理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也会为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烦心事来进行集中的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发表观点。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是中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27到29度。
1: 自从入梅以来啊，合肥整体呢都是阴雨连绵，所以今天呢是依旧延续啊阴天有阵雨的天气格局，最高气温呢没有突破25度，所以整体的体感呢是非常清凉且舒适的。但是过几天啊，即将迎来降雨的间歇期啊，气温将会明显升高，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防暑降温的措施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呢是阴天，会有零星的小雨，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望突破29度。预计未来7天，25号到29号，合肥将持续多云天气为主，但是气温会迅速回升，最高气温会突破32度。那月末呢，合肥仍然会有降雨过程，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哈，您是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四个字的？现在您会认同这个观点吗？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话题互动，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还有3点之后啊，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395，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和我们聊聊啊，您认同养儿防老这句话吗？我们欢迎大家的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8: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到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1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

0: 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3: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一下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最近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将会在近期正式启动。
2: 据了解呢，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将与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汇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呢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一系列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
3: 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呢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到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的数量限额。
2: 那同时呢还了解到啊，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呢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呢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
3: 那我国从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共推广十批目录超过500款的新能源车型。
2: 接着咱们来关注啊，让 AI 走进千家万户，17项举措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发展。最近呢，商务部等8部门呢是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加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措施，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3: 那这次的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也是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有产品无市场或者是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呢，意见提出了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的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生态，并且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2: 那么在服务消费领域呢，意见则是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5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说研究呢将智能家居和服务应用纳入到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列，配套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的服务便利性。
3: 据介绍啊，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然是主要短板。 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也是表明了 AI 正在从零售、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2: 接着我们来关注经济方面啊，全省首个即碰即用的夜经济消费券上线了。全省首发的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全国首个赛博龙虾城市地标亮灯启幕，16条人气街区点燃泸州夜色。最近啊，由合肥市商务局、蜀山区人民政府指导，蜀山区商务局和支付宝联合主办的66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节活动呢，也是在合肥正式启幕了。那这次活动呢，是以支付宝碰一下为核心载体，将合肥的科创基因和夜经济的烟火气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和市井味交织的夏日消费盛宴。
3: 在启动仪式上啊，合肥市商务局也是首发了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那这一批消费券的规模达到了300万元，涵盖了餐饮、百货两大类型。与传统模式不同，消费者在合作商户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支付，即可以自动去核销，无需领券或者是扫码，碰一下立减10到76.6元不等。消费者在支付宝首页搜索碰见合肥或者是66购物月，可以直达主会场。
2: 那为了全面点燃泸州夜色，活动同步啊，还发布了人气街区地图，首批16条特色街区呢是纳入活动体系。活动期间啊，支付宝将广泛联动本地连锁品牌、商业综合体和龙虾餐饮等万家商户，发放量子消费券、核聚变消费券等合肥专属的赛博消费券。那大家呢，在街区打卡或者是碰一下消费，都可以抽取超级龙虾塔套餐等福利和政府的消费券，形成叠加效应。
3: 好，最后我们再去芜湖转转哈。芜湖赏荷地图公布，满城荷香等着大家来。芜湖的夏日限定浪漫呢，已经就位了。满城的荷香是芜湖这座城市写给我们的情书。芜湖市文旅局最近公布了芜湖赏荷地图，所以呢，大家可以挑上一个清晨或者是黄昏，坐上高铁，带着家人，约上好友，去赴这一场赏荷之约。
2: 先来看一看镜湖荷花怎么样啊。镜湖的荷花开了，历经数月的升级改造呢，这座承载着老芜湖人记忆的公园呢，不仅是水更清、景更美，而且呢还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惊喜，那就是在九曲桥旁呢新添了大约是8000平方米的荷花景观带。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闲坐于湖畔的亭廊之中呢，看着荷影摇曳、鱼戏莲叶间的生动画面。那这一刻，哪怕是身处在闹市当中啊，你的心也会随着这满湖的清香立刻就静了下来。
3: 再去桃心水韵转转，芜湖十景之一，北宋石纵石横古水系像是棋盘密布，那湘湖岛种植了5300多种荷花，晚风荷景演出盛宴相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这也是夏日休闲散心的绝佳去处。
2: 一阵阵和风吹起啊，那义江镇四连村也是迎来了千年联运的绽放。这里呢传承着东七共偶、九孔十三思的古老智慧，碧波之间呢粉荷亭亭，而村内的油纸伞长廊、木栈道呢也已经就位了，凉亭和荷塘呢相映成趣，真的处处都是绝佳的打卡景致。
3: 再去太阳汉湿地公园转转啊，荷香四溢的夏日画卷也是徐徐展开，沿湖岸线绵延的荷塘里，层层叠叠的翠绿荷叶随风轻舞，粉红、雪白、鹅黄的荷花竞相绽放，与倒映的水中相映成趣。这里呢是城市中的天然氧吧，也更是摄影爱好者和亲子家庭的消暑圣地。
2: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呢啊，是龙塘荷韵。莲花套百亩荷塘呢也将迎来了最美的时节啊，碧波荡漾的水面之上呢粉荷竞放，而且是清香四溢。那铁冲生态园呢则是集莲池、桃林、火龙果基地和小龙虾养殖于一体，打造了自 然加生产加休闲加教育的田园综合体。30亩荷塘碧叶连天，粉白荷花随风摇曳，木栈道蜿蜒其间，是亲子研学、农事体验和摄影打卡的理想之地。
3: 嗯，最后呢，如北水庄也是集餐饮、住宿、荷花观赏、蔬菜采摘、绿这个特色养殖为一体，宜人的乡村景色如诗如画，目光所及皆是碧绿与粉嫩，嫩绿的茎包着这个花苞，亭亭玉立，以及姿态优雅，令人陶醉，好像是在梦中仙境一样。
2: 嗯，以上呢就是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实用生活资讯。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的资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和沟通。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全程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发表观点。您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句话？当时当下您还认同这句话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他就脏，他就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嗯，我这就打。
1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5: 怎么反悔啦？
13: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

0: 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3欢乐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首先问问大家，您爱喝水吗？啊，到了夏天呢，感觉就是天气比较热啊，出汗也比较多，好像这体内水分就流失的会比较快啊。有人说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的话，可能人会变傻。还有人说呢，这个出汗较多啊，喝什么水能快速止渴、快速补水呢？那我们身体缺水了会出现哪些情况呢？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就带着大家一一来了解一下。
2: 夏天究竟怎么样才能喝好水、喝对水啊，让你的身体不缺水。先来说一说，哎呀，这个水分如果补充不及时的话，是不是真的身体缺水会让人变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水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有朋友开玩笑说吗，我们都是水做的啊，
3: 女人都是水做的、
2: 对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呢，这个水绝对是功不可没、必不可少。甚至有研究发现啊，缺水会让人变傻，当然这个傻是要打上双引号的傻啊。因为饮水不足呢，会非常明显的增加认知障碍，

0: 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那就会产生认知障碍，会是一种危险的因素。需要注意的就是呢，为了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喝水，那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这种行为，也有可能损害认知能力。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千万不要等到非常口渴的时候再咣咣咣的这种大剂量的啊，大幅度的这种大频次的去喝水，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负担也是非常重的。而且呢，应该是什么呢？三五不时啊，就是喝上一点啊，小口慢饮，频次稍微提高一点，哎，这样是对身体比较有健康有益的。
1: 嗯，那可能说到这儿，有的叔叔阿姨会问说，那我每天喝多少水啊？其实每天的水摄入量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就个人的
0: 差异
1: 而有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便秘哈。如果长期缺水的时候呢，这大肠就会吸收食物残渣里的水分，这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那大肠蠕动的速度也会减慢，就很容易造成便秘。
0: 另外呢，还有肾结石的困扰啊。你如果身体经常处在一个缺水的状态，其实肾脏是非常辛苦的。当然，你如果喝水饮水量过量的话呢，你的肾脏也会受累啊。因为肾脏呢，它对水分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吸收，就是你喝进去的这个水，不管是牛奶也好啊，这个或者是茶也好，或者咖啡或其他的这饮品也好，它首先要经过肾脏，它对水分会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那如果是缺水的状况下呢，就会导致你的产生的尿液浓缩，就会引发肾结石的问题了。
1: 另外呢，水啊，这个喝的太少也会导致我们人体内的尿酸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会使尿酸盐这个沉积在关节啊、肾脏啊等等这些部位，那比如痛风就形成了。所以说喝水少就会导致尿酸不能顺利的排出体外，患痛风的风险就会增高。
0: 另外还有血栓的问题啊，你看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三高人群，那本身呢就是处在一个亚健康啊，身体本身就有一些负面问题的情况之下，你再叠加饮水不足，那你的血液粘稠度会自然的升高，你的血液循环就会变慢，非常容易引发心肌梗死和脑血栓。
1: 那夏天啊，想要在解渴的同时还不长胖啊，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推荐说，那你就喝白开水，
0: 多喝水，
1: 对吧？
0: 多喝温水，
1: 多喝凉白开啊，或者是这个
0: 淡茶水。
1: 淡茶水，另外夏天出汗比较多的话，喝什么水比较好，比较能够快速补水呢？
2: 你看你出汗多的时候，会发现你舔一舔自己的胳膊呀什么的，会发现咸滋滋的，是吧？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丢失的不仅是一些水分，那么还会主要丢失一些矿物质，像钠呀、钾呀等等。那么如果这些丢失的多的话，我们有时候丢失的，尤其是运动员，你要丢失的多，还会引起脱水啊等等。那么第一个肯定要补水，那光有水还不够，那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像一些电解质。那现在的一些电解质饮料啊，我们也功能性的饮料，我们如果出汗比较多，我觉得可以啊适当的喝起来。如果是说你觉得我不想去买，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制一些糖盐水啊，比方说你拿一杯500毫升的温开水，你加一点点盐。如果是说你觉得自己能量丢失的比较多，那你还可以少放点糖。如果你觉得没有丢失能量，我要想减肥，你就只放一点盐就可以了。我们自制的淡盐水里边其实也有一定的电解质啊，比方说我们里边有一些钠呀、钾呀这些成分，那么对我们丢失的水分、丢失的电解质的话，也有一定的补充的作用。但是切记是淡盐水啊，而不是说您很浓的盐的话，能够让血压升高，能够刺激我们的胃酸，同时的话能刺激胃黏膜啊，同时的话容易让你的钙的话流失。补水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的话，以白开水啊，然后呢一些淡茶水或者是一些花茶水都可以，以这些为主。
1: 那刚才我们也是专家说了哈，补水的话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啊，
0: 还有淡茶水。
1: 如果受不了在夏天喝热的话，咱们就可以把水烧开了以后把它凉一凉，对吧？凉白开水，
0: 凉白开基本上是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印象当中夏季的这种非常经典的一种喝法，就是把这个水烧开了之后呢，拿一个这个凉水瓶或者凉水的那种水罐啊，冷凉一些这个水啊，到家以后外面 特别热，回家咚咚的喝，就觉得很酣畅淋漓，很痛快啊。
1: 嗯，因为这个凉白开它能够、嗯。

0: 迅速解渴，而且呢也不会引起胃肠的不舒服啊，也不会引起肥胖
1: 啊，就相当于
0: 很健康的补水哈，
1: 就是相当于喝了没有任何负担的这样的一个解渴的一个水的来源啊。另外就是绿茶，刚刚也反复提到，因为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当中，它的茶多酚含量是非常高的。那经常喝绿茶，它能够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同时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减肥和预防癌症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日常啊，多喝一些绿茶是非常适合的。但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绿茶啊，不是说因为它特别好，富含茶多酚，你就往死里喝浓茶啊，过多的浓茶喝完之后呢，你可能会有一些心悸、心慌或者是不舒服的状态。我们建议最好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的绿茶，既能够
0: 淡茶，
1: 对，既能够摄入其中的茶多酚，同时又不会引来一些你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感受啊。
0: 另外绿茶它性寒啊，所以呢，如果本来在夏天就容易上火的朋友呢，可以在夏天适当的喝一点淡绿茶。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本来就脾胃比较虚寒的人的话，就不要长期喝淡绿茶了啊。
1: 要换着花喝。
0: 另外夏天还比较适合喝什么样的水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试试柠檬水。柠檬它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切片之后泡水呢，它能够丰富这个白开水的口感。如果不太喜欢喝白开水的朋友呢，可以在水里泡上两片柠檬啊。当然建议用那种新鲜的柠檬，像市面上有很多包含的那种就是柠檬快茶，里面会有冰糖或者是蜂蜜，那会在补充水分的同时呢，也补充糖分，就不利于保持体重和保护牙齿。
1: 但是要特别提醒啊，就是柠檬呢，它属于感光的这种水果啊，就是如果你本身还有这种美白需求的，或者是想要对皮肤比较注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的话呢，可能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在指定的一些时间，比如说偏下午或者是晚上，或者是你上午喝完这个柠檬水之后，不要直接出去暴晒，要注意防晒的这样的工作啊。
0: 再来说说百香果水，其实用百香果泡水也很方便，也很好喝。咱们呢只需要在百香果上切掉一个小块，开个口就能够挖出里面的果肉了，把它放到水里不仅好喝，而且呢那个水的颜色还非常好看。百香果它富含的维生素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数据表明说，我们常见的那种紫皮的百香果啊，它的维生素含量是每100克有30毫克，虽然说这维 C 含量比不上橙子，但是确实苹果的10倍。它呢还很补钾，所以对控制血压也很友好，比香蕉也是含钾略高一些。
1: 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到过啊，如果想要补钾的话，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吃香蕉啊。其实呢喝上一杯百香果水，或者啊就直接啊把这个百香果打开之后呢，直接吃里面的这个百香果的果肉呢，也是非常好能够补钾的这样的一种水果啊。加上现在呢大量的这个百香果已经上市了，价位也比较亲民，吃起来又很方便，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选用百香果，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啊。另外还有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养生达人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老演员枸杞啊，保温杯里泡枸杞基本上养生标配嘛。因为枸杞水的味道本身它带着一点清甜感，就会让人想多喝水。当然你千万不要指望说，哎呀我泡上一把这个枸杞啊，我就能补铁补血怎么样了啊？毕竟枸杞当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哪怕你是用枸杞泡水也补不了太多的这个铁。加上这个枸杞水呢也不太适合就是温度过烫的这个水啊，大概60度左右的水泡枸杞呢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也要适量，因为毕竟里面也含有糖分啊。
0: 另外呢不喜欢喝白开水的朋友也可以试试喝花茶，
1: 各类花茶，
0: 对，像什么玫瑰花茶呀、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等等等等。把它泡上水以后呢，不仅有淡淡的花香，还有糖类或者是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以及多酚啊，以及一些生物活性成分，经常喝的话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
1: 在这还是有一个健康的小提示啊，就是各类的花茶呢都不太适合用开水滚烫的水去直接冲泡啊，比较适合的同样是45到60度这样的一些温水啊，而且呢是闷泡的方式啊，就是把水倒在这个玫瑰花、菊花、茉 茉莉化或者金银化，闷泡大概5分钟左右。哎呀，这样一杯啊，这个闻起来带着淡淡花香，喝起来非常适口的花茶呢，就可以日常啊喝起来了。
0: 嗯，还有啊，就是大家在夏天补水的时候会常喝的就是绿豆汤。绿豆汤性寒，如果长期大量的就是不喝水只喝绿豆汤的话，就很容易伤脾胃。每个星期啊，咱们喝1到2次就行了，每次呢喝1碗就行了啊，不要空腹去喝它。那相对于脾胃本来就比较弱的人来说，就少喝点绿豆汤。
1: 可以喝赤小豆汤或者是炒薏米汤。
0: 对，另外如果本来就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这种慢性疾病，或者是需要每天按时吃药特别是中药的老年朋友，就尽量少喝绿豆汤了。
1: 那如果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说以上啊，不管是茶也好或者是这个凉白开也好啊，我都不喜欢怎么办呢？那您还可以选择菜汤啊。如果平时水喝的比较少，那就每一餐呢适当的给自己做一道非常清爽的啊少油少盐的这种汤啊，补充水分的同时呢还能够摄入其他的营养。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喝的呢就是冬瓜汤，最好这个冬瓜是带皮的啊，然后西红柿蛋汤、紫菜蛋汤都是经典的这种家常汤，做起来又简单，营养又非常的丰富。只是要少油少盐，否则你就相当于喝上满满一大碗的盐水。
0: 其实除了掌握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喝水技巧之外，我们夏天还有一些防脱水的措施。比如说啊，如果午后温度很高啊，特别是在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如果要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或者是穿比较宽松透气的衣服。还有啊，家里保持通风，使用空调的时候呢，温度也别把它调得太低。对于老年朋友来说，26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平时呢，咱们多吃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像西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芹菜啊等等，这些食物既能补充水分，又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一起啊，共同掌握这些喝水的技巧，主动且正确的补充水分，让身体时刻保持水润，远离脱水困扰，健健康康的愉快的度过炎热的夏天。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1: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也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今天话题的互动，还有一位叫做姚斌的朋友啊，他生活上有个难题儿，他说夏天热了啊，这穿了一天的鞋和袜子上的臭味好像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2: 有什么法子呢？
1: 嗯，这都多半是一位男士啊，的确会有这方面的这种困扰啊，社交距离上都会有障碍了啊。那如果有这种问题怎么办呢？鞋子里面放一些深石灰小包啊，这个哪里获得呢？比如吃很多零食啊，尤其是那种饼干呢、啊、块状的这种雪米饼啊之类的啊，它里面都会有这种干燥剂，别丢掉啊，利用起来，一包放一只鞋啊，攒个两三包基本上就够用了啊。
2: 另外呢，就是可以在洗脚的时候啊，在水里加点米醋，别加太多，10到15毫升就行了。调匀之后呢，把脚放进去泡个15分钟，每天泡上一次，你连续泡3到4天，你会发现这个脚臭味啊，慢慢就淡了。
1: 嗯，为什么特别提醒不要放太多呢？放太多可能你的这个啊，刚出来泡完的脚味道不太好闻呢，
2: 酸味。
1: 嗯，再来呢，就是可以把几粒这个樟脑丸啊压成粉末，撒在洗干净的鞋子当中啊，再垫上一块鞋垫，哎，这样穿起来呢，可能就不太容易臭脚了。樟脑丸它首先是不能直接和脚接触的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樟脑丸呢，最好是隔周都换一次。它呢本身能够起到很好的抑菌作用，能够有效杀死因为潮湿而繁殖的大量细菌，那细菌减少了，自然就不会有异味产生了啊。嗯，
2: 另外也可以试试啊，把家里喝剩下来的那种干茶叶，就泡过的也行哈，就把它晒干了以后放到鞋子里，也可以去除异味。还有就是刚才你说这袜子会有臭味的话呢，你在洗袜子的时候往水里倒点白醋泡上一会儿，再用清水洗干净，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去除臭味，还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1: 嗯，希望我们刚刚说到的方法啊，能够对姚斌啊有所帮忙。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麻烦事，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来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全程互动的话题呢，说到的就是关于养儿防老，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5: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4: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6: 快快扶住树苗了，弟兄们顶住啊。
7: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

0: 三十八年，封山育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 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好的，下午的3点04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3: 我是江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395。今天呢，我们邀请叔叔阿姨到节目中，我们来聊聊啊，对于养儿防老这四个字的想法和看法。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儿防老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老一辈人的普遍观念啊，认为养儿的确可以防老，不然等了老了之后躺在病床上谁伺候呢？很多老一辈啊还为此去劝孩子啊，这生完头胎要生二胎，生完二胎生三胎啊。而另一种年轻父母的激进观点就觉得，我养孩子只是为了陪他在这个世上走一回啊，并不是图他养儿防老，趁年轻自己存够了养老的钱，到老了以后该进养老院该请护工都靠自己，绝不给孩子增加负担。那么问题来了，您是支持养儿防老，还是觉得哎呀，还是自己养老吧？
2: 就相对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您是怎么样看待的啊？关于这个养儿防老的这种说法啊，您的家里啊，大概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相处模式当中啊？并且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啊，比较潇洒，觉得哎呀，我现在还年轻啊，我心理年纪还年轻，我还考虑不到这个问题啊。加上呢，可能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包括我们热线参与的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家里的孩子啊，其实呢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孝顺的，对吧？非常家庭关系非常融洽、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呢，他们本身就觉得都不要我说啊，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呢，孩子们对于我们来说的照顾啊，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啊，处处都是无微不至，所以我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啊。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家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啊，看一看。这个万里啊，那鹏程万里说呢，他说生孩子是为养老，他是不认为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觉得呢，在他看来，孩子是人生的一部分啊，是生命的延续，但绝对不是晚年啊老了以后让孩子去负担你的人生。他说孩子呢可以作为一种途径啊，就是一种老就是年老之后的一种生活的途径，但是绝对不是生孩子的目的。他说呢，哎呀，虽然人已经到了60多岁了啊，所以呢对人生啊多少还是有些感触的啊。
3: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不忘初心啊，他说养儿防老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流行自己养老，活得潇洒。
2: 就是可能是也是属于心态比较年轻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啊，可能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对吧，自己说了算，
3: 自己给自己养老啊，
2: 而且甚至可能孩子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还能该出手就出手啊，挺好的啊，挺自主的。青山绿水说呢，说孩子赡养父母是义务啊，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呢是非常认同养儿防老这个观点。可能在这个青山绿水家里呢，就觉得这还是问题吗？啊，这不是问题啊，这不就是
3: 应该的呀？
2: 这应该的呀，父母养我小，我养他们老，这不是应该的吗？啊，这对吧？啊，当然了，这是孝顺的。

0: 孩子啊，怎么都能够让家里的生活非常愉快啊！孩子们，这个父母如果遇上了非常孝顺的孩子，那真的是这个作为爸爸妈妈来说，也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1: 再来看一下赵鑫啊，他说：“我觉得养儿防老不是说指着孩子来养活我们，而是咱自个儿把养老生活规划好，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努力活得更久，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
0: 陪伴嘛，才是最长情的这种，对吧？告白和这种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其实作为孩子来说，我们当然也希望父母真的是那句话叫什么长命百岁啊，真的就是美好的这种希望，希望父母永永远远健健康康的和我们在一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身体上各方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状况。那我们可能觉得照顾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嘛。
1: 来看一下叶子哈，他说你们说的不对啊，现在不光养儿能防老，养女儿也能防老。而且我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女儿要比儿子对父母做的好100倍。
0: 哎，这个儿我们通指就是孩子、
1: 孩子啊，
0: 不仅仅是指儿子，
1: 对，
0: 女儿，
1: 女儿也是儿啊，
0: 对吧？我们没有说这个是儿子还是女儿好还是儿子好啊？您的好孩子不分男女啊，女儿儿子一样好啊。好，再来看一看这个老董，他说。哎呀，主要是现在的孩子啊，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吧？有的时候不在父母身边，可能在外地的工作。你看我们收音机，线上的这个参与的这些这个阿姨们，对吧？叔叔们，很多的孩子啊，可能就是非常优秀啊，所以呢，可能在这个外地工作啊，不在身边。虽然这个工作非常辛苦，也比较忙碌，没有时时刻刻能够陪伴在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身边，但是你看逢年过节。对吧？还有这个孩子，这个大哥大姐们过生日的时候，没有缺席啊，对吧？都是全家团聚啊。所以呢，这个老董就说，他说根据每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啊，逢年过节能聚也要聚啊，每家有每家的情况。他说，关键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要互相关照、互相搀扶。那要么怎么叫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呢？我觉得这个年纪，这个进入老年之后啊，这个老夫老妻的这个感情其实更加坚固，对吧？真的是相依为伴的这种非常坚定的，不仅是有爱意，还有亲情在其中啊。所以老董也说，他说呢，老伴互相扶持非常重要啊，尽量呢，他不希望给孩子们添太多麻烦。希望他们生活得更好，但是也不要觉得这个需要得到孩子们的照顾就是给孩子们添麻烦。你要知道，能让孩子觉得能照顾父母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吧？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395。今天要来听听大家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件事儿的。您是认同、赞成，还是觉得自己给自己养老可能更加省心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聊聊，0516345839。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6: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杰晶，
7: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今天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聊聊您是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四个字儿的啊。首先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热线上宋阿姨的电话啊。宋阿姨下午好。哎呀，宋阿姨直接先送上爽朗的笑声啊。
6: 怎么跟刘大哥一个模式开场了。
7: 宋阿姨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6: 咋这么开心呢？就莫名开心是吧？
7: 宋阿姨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6: 是因为今天是周三小周末，所以
7: 宋阿姨说不，宋阿姨说听了今天的话题
6: 特别开心，
7: 这么开心，为啥呀？
8: 爹爹，
7: 为啥？
6: 他有儿防老呗。
8: 怎么讲呢？今天的话题，对呀，怎么样看待这个儿子养老？对呀，就是这样。国家的情况不同，再一个吧，现在这个社会吧，孩子都还很小孕，么呢？不讲80年代以前，那个养70-80个啊，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养老，这个社会养老保障呢，生活保障，跟先前的这个负担，
7: 都很好了。现在的这个
8: 生活就过上的这个幸福美满的生活。
7: 就是现在就是有
8: 现在的孩子孝敬你，要敢轻看孩子吧，也不应该，麻烦你也不能敢老的倚老卖老，每月拿那么多钱，敢不顾孩子，这也不对的。麻烦你，你还有老的时候啊，哥哥。
7: 啊，我知道，我明白了。阿姨的意思是，就是首先现在政策好了啊，有政策托底，另外呢就是不能啥事儿都指着孩子，对吧？不能因为自己是长辈，然后就啥事儿都麻烦孩子。阿姨是这个意思吧？
8: 对，
7: 啊，因为阿姨这个方言比较重啊，所以我们是就是要慢慢的听，阿姨说话比较快啊，
6: 梳理一下思路。
7: 那宋阿姨今天是要给我们带来还是黄梅戏是吗？
8: 今天带来一段黄梅戏吧。
7: 来唱。
8: 接好今天的话题吧。唱一段黄梅戏比模特班。比模特班。
7: 那您是这样吧，您唱着，然后我来听听是哪一段。
8: 这段黄梅戏嘛，比模特班。根据这个以前80年代以前的，现在的话就不适应了
7: 啊。我们来，
8: 现在生活好了。
7: 对，
8: 唱起来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年轻年老分享分享吧。
7: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黄梅戏啊。
8: 好的。在四。

0: 喂，宋阿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八点哦，八点哦，哎，
0: 好，宋阿姨啊，因为这个我们。
1: 起喽！
0: 好，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小明老师来跟宋阿姨这个说一说啊，因为节目的时间啊，我们每个人呢，最好这个控制一下咱们的才艺时间。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希望能迎来更多朋友的参与啊，0551-634-58395，
2: 主要是季叔叔在线上也久等多日了啊。
0: 对对对，我们来接听一下季叔叔的电话啊，季叔叔下午好，
2: 久等了，季叔叔，
3: 你好，你好，
2: 叔叔久等了啊。
3: 我是季叔叔。
2: 那是哪位叔叔啊？
3: 是毛叔叔。
2: 哎呀，毛叔叔啊，那我们刚刚季叔叔可能是掉线。季叔叔应该是掉线了啊，所以我们小明老师就稍微切换。
3: 我是第二人。
2: 你咋知？不是你咋知道你是第二个呢？
0: 这样吧，咱们
3: 不说了。我是第一个，本来第一个他说不清楚，我从打了第二个上来的。
2: 那是我们电话编辑这个稍微调整了一下顺序啊，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毛叔叔先上线了啊。
0: 那这样您啊，咱们就来聊聊吧啊，聊聊这个您是怎么看待养儿防老啊？
2: 先来聊两句呗。已经
0: 在线上吗？
2: 已经急不可耐的已经是。我们又成了直播的一部分了，是吧？
0: 我们是直播的背景
2: 啊，我们直播的。
4: 一步靠近你。只为和你幸福在一起。
2: 哎呀，毛叔叔，你这个就太不这个破坏游戏规则了。你这还没跟我们聊两句，你就
0: 直接
2: 开唱
0: 了，
2: 不合适啊！你这个。
0: 好，那我看让我们导播老师小明老师跟他沟通一下啊，跟我们的毛大哥沟通一下。
2: 毛大哥先我们聊两句，然后你再开唱也不迟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跟我们来聊聊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件事儿。刚才跟毛大哥刚说上一句话啊，直接那边音乐就起来了。
2: 不是，主要是毛大哥光顾着要他那个直播了，没顾上我们这个直播。
0: 我们。也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不忘初心啊，又发过来，他说啊，我觉得真正的养老体系是什么呢？就是这有完善的社会社保体系，那现在有了，还有就是自己要有健康的身体。生娃的美好啊，并不是说为了晚年有所依靠，而是看着一个小生命长大，体验爱和陪伴的过程。
2: 这个共同成长共同陪伴的这个过程是难得可贵非常幸福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大家都要珍惜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开通当中，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好，热线上方大哥在等待，来接听一下。方大哥下午好。
2: 下午好，方大哥。
1: 季静加油，大家下午好。
2: 大哥下午好。
0: 方大哥是一直在点歌，今天终于肯进来聊两句了，是吧？
1: 没办法，你们两个没天天在说，我没办法。
2: 终于把方大哥说的这个忍不住要亲自上线跟我们沟通了，是吧？那早之前我们早说了。
1: 虽然我不唱，但是我也来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吧。
0: 好，那方大哥收音机还开着呢。
1: 没关系没关系，我是小度的。
2: 有关系有关系啊。大家这个因为毕竟会什么呢，会有回声。
1: 现在可以了。
2: 会有回声，会影响到你跟我们沟通的这种清晰度，彼此都是都听不清对方，对吧？没法交流啊。
0: 方大哥您是怎么看待养儿防老这件事儿啊？
1: 养儿防老啊。以前嘛，在没有养老保险以前，大家呢生了好多的孩子，养儿防老。但是现在呢，随着生活的提高，养儿防老啊也不再是这个话题中的其中之一。因为现在养老院挺多，那么如果有退休金的他是不愁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农村的，怎么说呢，老了在生病在床的时候还是需要人照顾。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好吧，女儿也不一定就说 就是说不能养老，其实这是不对的，女儿也是能够养老的。
0: 我们说的儿是
2: 同
0: 概念，同指孩子，
2: 没有特指儿子还是女儿，
0: 没有特指儿子和女儿啊，
2: 儿子女儿都一样，对吧？
1: 对对。那么刚才网上有一位听众是脚臭，对吧？
2: 哦，
0: 啊啊啊！
2: 来支招了
0: 啊！来支招是吗？
2: 对。
0: 哎呀，大哥，刚才这位朋友他说他这。
2: 啊，大哥，你这个思维跳跃
0: 好快
2: 呀，
0: 跳跃好快！我以为是说话题互动的这个听众，
2: 我
0: 们想了一下，没有人说这个脚臭啊。然后想啊，刚才有位朋友问这个鞋子和袜子都有臭味啊，
2: 所以大哥今天上线分几个任务要完成，
1: 能不能听清啊？
2: 啊，能，支招您支招啊。
1: 好，脚臭的朋友您听好了啊，脚臭用什么办法？您呐。去买一点阿司匹林，应该都知道吧？阿司匹林，把阿司匹林呢磨成粉，放在鞋垫里面，连续垫上几天，脚臭就没有了。
2: 这
1: 但是有一点记住，小朋友不能用。
2: 哎，这个有点类似刚刚我们也分享到的这个樟脑丸，对吧？碾成粉。
1: 不，樟脑丸不行，因为樟脑丸它味道太冲。而且有的人脚底板比较薄啊，
2: 不能直接，不都不是都是不能直接，都是不能直接接触脚面的。这个樟脑丸也要是研磨成粉，都要研磨成粉。
1: 脚臭以后再也没有了啊！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再见。
2: 好嘞，
1: 再见
2: 啊！谢谢。
0: 好嘞，好，方大哥再见，
2: 大哥再见啊！哎呦，大哥今天上线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啊！你看，虽然没有唱歌，但是完成了几项任务啊！
0: 对，而且
2: 聊了话题，又支了招。
0: 我觉得大哥啊，主要是想
2: 支招，
0: 支招。好，我们直播间的
2: 热心人，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 8395，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寂静，
5: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开通当中，来接听一下王叔叔的电话啊。久等了王叔叔。
11: 你好。
5: 嗯，王叔叔久等了啊。
11: 嗯，你好你好。
5: 嗯，王叔叔是不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啊？
11: 跟你参加机会啊。
5: 哦，第一次参加节目是吧？
10: 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嗯，
5: 好，那王叔叔是哪里的朋友啊？是不是这个安庆呢？
11: 芜湖的。
5: 啊，芜湖的。嗯，我但是怎么听王叔叔的声音，这个有点安庆口音啊。啊，是因为您喜欢唱黄梅戏是吧？
11: 啊，我要唱到你看看，当品架子唱
5: 了。啊，这个声音咱们稍微大一点啊。
11: 嗯，你放心。
5: 啊，王叔叔，咱们唱的时候声音大一点。
11: 哦，

0: 样子的。
1: 好嘞，感谢您的第一次参与啊，给我们带来一段黄梅戏的展示啊，谢谢这位芜湖的叔叔。
2: 好嘞，
0: 芜湖的。
2: 好嘞，
1: 好嘞，谢谢王叔叔的参与啊，再见，王叔叔，
2: 叔叔再见啊。
1: 好，我们郑阿姨还在等待，来接听一下郑阿姨的电话啊，郑阿姨下午好。
3: 二位主持人下午好。
1: 阿姨下午好啊，阿姨这个你。阿姨是，
3: 今天这个信号怎么样？
1: 今天信号很好啊。
2: 大家都普遍比较关心信号问题
1: 对，今天阿姨信号很好啊。郑阿姨这个赞同养儿防老吗？
3: 这个现在是很少了，
1: 啊，
3: 认为
1: 就是，
3: 不是像过去那么，普遍啊，现在也有，
1: 阿姨觉得呢？阿姨会这个赞成这句话吗？
2: 觉得阿姨还是比较倾向于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对吧？
3: 是这样想的。
2: 就感觉阿姨整个这个性格也好啊，或者为人处事也好，是比较爽朗的啊，比较直接的，所以她可能觉得，哎呀，能自己干的啊，尽量不麻烦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不是孩子啊，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老伴儿什么的，对吧？
1: 比较独立，
2: 比较独立。
3: 男孩女孩的都是一样的。
2: 是的，是的，现在男孩女孩都一样，好孩子都一样，对吧？好嘞，阿姨给我们唱哪段啊？
3: 我们唱一段黄梅戏。恭喜你少年得志，名扬天下。
2: 少年得志啊，好嘞。

镇，老陈去到襄阳府，将他悄悄带进宫，让他纱帽头上戴，让他红袍穿戴身，皇家召他为驸马，会退退打打，退退打打送入了洞房宫，供职众神陪驾。

0: 定为那时间共之为青年，不见大美宝，因世上不见大驸马来找啊。
1: 好了，谢谢。
2: 嗯，好嘞，也是感谢张阿姨的参与啊，张阿姨再见。
3: 嗯，阿姨再见。
1: 清楚啊，
2: 今天很清楚啊，就是唱的时候是吧，声音有点小，聊天的声音还是挺正常的啊。
3: 嗯，好嘞，啊，
2: 好，
3: 好。
1: 我不学嘞。
3: 嗯，
1: 上次我跟直播人打电话，这对讲很大的，你们讲很小
3: 啊。您说话的
2: 声音是很正常啊。
3: 嗯，但是一唱起来，这个声音明显就小下去了啊。
2: 嗯。
1: 那个我人都听讲唱了个不学，你们讲学我别的是怎么
2: 活的？那不知道哈，但是我们这边听的确实音量是很不一样的。
3: 嗯，
2: 好嘞，好，阿姨，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好，阿姨再见啊。
2: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到这里也就不再继续接听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啊。李绍兴他说呢，养儿防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与其把晚年的幸福堵在孩子身上，不如早为自己做点打算吧。坚持锻炼，养好身体，培养几个能打发时间的爱好，比啥都强。
3: 嗯，另外呢，景阳也说了啊，可能就是现在年轻人啊，确实啊，因为工作生活学习的

0: 咱们的年轻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子女啊，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精神层面的这种需求啊，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陪伴和照顾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晚年幸福。
1: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
1: 多坐公交和地铁，既省能源又便捷。
2: 在外就餐要打包，别把节约当口号。
3: 灯泡换成节能灯，用电能省近八成。
4: 电脑不要空运行，两面用纸处处省。
5: 马桶水箱放块砖，省水好用特合算。
6: 买菜挎起菜篮子，重复使用无数次。
7: 无人房间灯不亮，人走灯灭成习惯。
8: 节能电器仔细挑，省钱才是硬指标。
9: 洗菜洗脸多用盆，废水拖地冲厕所。
10: 不用电器断电源，节电多多能看见。
11: 多走楼梯练身体，少用电梯少用电。
12: 朋友们，节能环保，让我们从今天做起，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让大家能够互相拥有。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如今，面对着严峻的形势，面对着艰巨的任务，日军陆安军驻屯司令松冈大佐破天荒地决定要向自己的上级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他说，粮食是圣战的根本保证，我将全力以赴，但是粮食需要从中国人那里搞到，需要中国人来生产，需要中国人来缴纳。既然把陆安州作为皇军军粮供应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可以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于城市的破坏和对百姓生命财产的损毁？石原次郎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陆安州的战斗将是外围包皮战，尽量不损坏城市建筑和设施。长官不会让你在废墟里弄粮食的。松冈又说，为了稳妥起见，保证派遣军的计划周密落实，请石原长官允许我在9月份先按50万斤粮食的数额缴纳。听了这话，石原次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盯着松冈，人单胡子微微颤抖。太过分了，作为皇军军官如此不敢承担重任，实在令人失望。难道就因为你在中国读过书就要我高抬贵手吗？松冈说，对不起，我必须把困难想得充分一点，以避免影响圣战。如果局面打开之后，我会主动增加数额的。石原次郎停顿了一会儿，喘着粗气，那么100万再也不能少了。松冈说，这100万里应该包括我的部队和皇协军一师的粮食，以每人每天2斤粮食，5000人算，每个月是30万斤。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向派遣军长官部缴纳70万斤粮食即可，请长官确认。这下可更是把石原次郎气坏了。松冈军，你现在变得有点像一个商人了，这太有失皇军的体面。但是松冈不屈不挠，对不起长官，跟中国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他们的手里弄粮食，我不得不精打细算。石原次郎盯了松冈一会儿，终于表态，那就先这样吧，你还有什么要求？长官，皇军异国作战，精神紧张，已婚军官和老兵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导致精神错乱，甚至狂躁，丧失理智。本连队将长期驻屯陆安州，倘若没有缓解的办法，必然扰民，难以约束，与官兵安全和军心稳定极其不利。石原次郎皱了皱眉头， 舌头在嘴唇上滚了几下。这件事情你可以向服务科提出来，但是请你不要过分。皇军远离本土作战，战线拉得很宽很长，方方面面的资源都很匮乏，大家要互相谦让，能够就地解决、自行解决的，请尽量不要给上级增加负担。松刚不吭气儿了，脸上涌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愧意。他隐忍了一阵，才立正回答：“嗨。”离开派遣军长官部之后，松刚大佐乘坐敞篷汽车返回固镇驻地，一路上心情很不好，甚至感到痛苦。平心而论，他何尝愿意像个商人一样跟长官讨价还价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讨价还价了，心里就非常的惭愧。他十二分的不愿意到陆安州去当什么驻屯军司令，更不想天天为粮食发愁。他是军官，他的连队战斗力非常强，当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一直打到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打到了天津，几乎所向披靡。他从中队长一直擢升到连队长，全是靠枪炮打出来的。他宁肯率领部队去战斗，去攻城略地、赴汤蹈火，那种征服和占有的快感真是妙不可言。尤其是去年在南京攻破城池之后，松井石根将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也是皇军士兵最愿意接受的方式，犒劳了浴血奋战的部下。皇军士兵们精神太压抑了，他们太需要释放了。松刚率领他的连队就像迅猛的战车，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纵横驰骋，他们整整当了40天的上帝，想杀谁就杀谁，想在哪里杀就在哪里杀，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强奸谁就强奸谁，想怎么强奸就怎么强奸。看着一片废墟和废墟上狼奔屎突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是那样的软弱，那样的无助，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哀求和绝望，他们像刀具间的鱼肉一样任凭皇军宰割。那种快感，那种自豪感，简直难以遏制。要知道，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岁月里是怎样的让人敬仰。这个国家千百年来都是日本民族的老师，都是日本政府和百姓必须进贡的天朝帝国。然而现在情况终于改变了，这个庞然大物原来是泥塑的，是不堪一击的，转眼之间就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皇军的皮靴踏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皇军的刺刀挑在礼仪之邦国民的肚皮上，皇军的枪炮在华夏广袤的土地上精液一般汹涌澎湃地喷射。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军人，尤其是皇军，太需要证实自己的力量和威严了。而在所有的征服中，征服中国人是最可以激励皇军官兵的。因为从地理上看，中国太庞大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太悠久了，征服了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就是征服了世界，至少也是征服了东亚。但是现在石原次郎将军竟然让他充当所谓的驻屯军司令，竟然让他和他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们像农夫一样的去搞什么粮食，这实在让松冈大佐 有点不太适应。松刚的心里清楚，这个驻屯军司令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差事。一旦陆安州打下来之后，主力南下，他就要坐在火山口上了。光靠枪炮刺刀，恐怕还不行。士兵们的生殖系统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100万斤粮食听起来不是个大数目，但是真的搞起来，让老百姓钻洞挖墙、上房揭瓦，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比打仗，用中国话说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抢就是了。可是你按部就班地坐下来跟中国的老百姓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与生俱来就是为了粮食而生存的。粮食不仅是他们果腹生存的东西，而且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的梦想。同农民争夺粮食，甚至比争夺城市还要艰难。因为争夺城市，你所面对的仅仅是军队，而争夺粮食，你的对面横眉冷对的将是陆安州200万老百姓。这样的情景，想想后背都是凉的。而且即便把陆安州打下来了，你能确保已经把陆安境内的抗日武装全都赶尽杀绝了吗？他们能让你随心所欲地把粮食搞到手，能让你痛痛快快地把粮食运走吗？假如就像石原次郎乐观分析的那样，老百姓不反抗，但是战争之后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呢？100万还是50万？就

算他们全有粮食，可是他们要承担中央军的粮食、新四军的粮食、国民政府的粮食、临时政府的粮食、地下组织的粮食、当地军阀的粮食、过路军阀的粮食、破落军阀的粮食、乡村官僚的粮食、土匪的粮食等等等等。你简直就没有办法搞清楚他们一年要向各路神仙、各路诸侯缴纳多少粮食。这样一算，松冈队每个月能否按时征收到100万斤粮食就难免心存忧虑了。尽管他知道他不应该对石原次郎布置的任务讨价还价，但是这个讨价还价是必须的。松冈是一个稳妥的人，是一个讲究时效的人，他宁可把姿态放低一点，姿态低了，路好走了，可以把腰杆硬起来，如果一开始就站得很高，遇上障碍再把腰猫起来，那就有失体面了。汉奸皇协军司令宫林济的手下满世界寻找长相知的时候，长相知和三大队大队长杨家岭正坐在泸州城西稻香村酒楼，跟手下一帮子弟兄在喝酒。弟兄都是好弟兄，当年跟吴大帅打孙大帅的时候就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孙大帅没打完，接着打南蛮子老蒋，然后再打东北老张，再然后反水投奔老蒋打老共。十多个年头下来，大家都是一身功夫一身的胆，砍头无非碗大的疤，杀人只当是掐根草，自认为天下没有什么样的军队能跟自己比了。哪知道日本鬼子一来，只打了两仗就全给打懵了。头一仗是枣庄保卫战，两个团硬是没有抵住鬼子的一个大队。矮胖子袁信少佐指挥三挺轻机枪开路，专打他长相知的队伍，一仗下来全团死伤200多号人，跑掉200多号人，剩下不到200人，他只好下去当营长，几个弟兄依次降为营副和连长。第二次就更窝囊了，打固镇的时候，同宫林济部交锋的其实就是松冈连队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和田大卫还戴着眼镜，就是这么个高度近视的金鱼眼，设计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小队佯攻黄垭口，牵制宫林济的注意力。鬼子主力三个小队迂回到守军左侧，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炮火覆盖，接着又是一阵短兵突袭。那鬼子硬是铁皮脑袋不怕打，死打死冲，凶猛如兽。守军1公里正面很快土崩瓦解，部队伤亡过半，跑了一半，连营长几乎都成了光杆司令了。也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了，所以当宫林济扯起白旗投降的时候，大家也就半推半就的跟着走了。当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是走投无路了，龟孙才愿意当汉奸呢。那日本鬼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攻占上海之后所向披靡，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国军都溃不成军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还是先把命保住了再说，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便是娘，这也算是当兵的生存之道吧。投降了鬼子果然不一样，首先是招兵买马收罗旧部，队伍扩大了，宫林济又重新当上了师长，水涨船高，弟兄们又都回到了

久治酣处，气冲牛斗。但是这一次喝酒，情形有点不太对头，大家都闷着头喝酒，似乎找不到话说。自从在鲁南被收编为皇协军之后，松冈大佐除了给皇协军派了军事教官以外，每个团还派了10名日军下士官作为亲善员。这些下士官都是干部候补生，多数已担任草长职务，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术都是一流的，行动上归松冈联队参谋长原信少佐直接指挥，松冈定期亲自听取这些人员的情况汇报。这些所谓的亲善员，在皇协军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协军官兵认识天皇的伟大、日本国的富强、日本军队的勇武和中国朝廷的腐朽、政府的腐败以及百姓的困苦。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只有靠日本来帮助建立新的秩序，才会有开明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那个叫做荒木刚元的下士官，长相之一想到这个家伙就恨得牙根发痒，一个小小的下士官也忒狂妄了吧，就是跟长相之这个团长在一起也是趾高气扬的。他看着中国人的那个眼神，那是看人的眼神吗？那简直就是在看一群动物。荒木刚元看中国人的眼神不对，长相之看荒木刚元的眼神也不对，这两双眼睛可都不是吃素的，于是摩擦也就不可避免了。长相之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肚子里多少还装着一点气节故事，血性也就比一般的汉奸要旺了一点。有一天，荒木刚元居然闯到团部，冲着长相之呜里哇啦的乱吼乱叫。长相之当时正在吸水烟，头也不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随他叫唤，反正是听不懂。可没想到这小子来劲儿了，他见长相之态度傲慢，竟然冲进了房间，直点着长相之的鼻子挖了。后来翻译来了才知道，这小子是在吆喝团里的长官也去上什么亲善课，并且指责长相之没有理由缺席。长相之当时就火了，他心想，老子好歹也是个团长，妈的，你无非就是个草长，没大没小的想来教训老子，我要是被你制服了，弟兄们会怎么看我？这以后我讲话还有人听吗？什么他妈亲善客，不就是要老子给你们当奴才吗？长相之二话没说，喝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鬼子拖出去打20军棍。翻译官，你告诉他，这就是老子的亲善客。哗啦一下子，上来了10多个士兵。正在团部担任执勤的三大队排长李伯勇拎着驳壳枪，疑惑地看着长相之，拿不定主意。荒木刚元一看长相之要动武，又是一阵呜里哇啦。这边长相之的手下还在犹豫，围着鬼子转圈，那边鬼子倒是先动手了，他照准李伯勇就是一对耳刮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咆哮着"八个鸭路，八个鸭路"。李伯勇捂着半边脸，一边躲闪，一边看着长相之，不知道该怎么办。长相之大怒，吼着："李伯勇，捂在你脸上的那是狗鸡巴呀！啊，就是狗鸡巴也得硬起来，给我甩他一鞭子！"李伯勇可怜巴巴的躲闪，还是不敢动手。长相之火了，命令士兵们："给我上！"

把他眼睛蒙住，每人踹他20脚。士兵们这才你推我搡地收缩了圈子，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荒木刚元就呀呀呀的一阵喊叫，拿出了柔道功夫，左冲右突，转眼就踢翻了5、6个。长相这一看，这鬼子还真不是一般货色啊，不亲自下手，看来还收不了场了。他站在圈子外，嘿嘿一笑，把袖子一挽，喝了一声：“鬼子看招！”然后纵身跃进圈子。他先是照荒木刚元的腿上踹了一脚，然后扑哧倒地，翻身一滚，给鬼子来了个扫堂腿。荒木刚元没有防备，长相知会亲自偷袭，一个趔趄倒下了。还没等他爬起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死死的给摁住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尽管身为汉奸皇协军的团长，但是常香芝毕竟还是一个多少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面对着自己手下的士兵军官的软弱无能，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于是亲自出手把这个小鬼子亲善员荒木刚元给放倒在了地上。然后他爬了起来，先拍了拍屁股，然后搓着手，阴阳怪气儿地笑着：“小鬼子，你耍个屌啊！你以为老子当了皇协军就是孙子了啊？要不是看在松冈大佐的面子上，我敢把你那二鬼子剁下来喂狗，你信不信？哼，不给你松松骨头，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荒木刚元被十几个士兵死死地摁住，动弹不得，可他那嘴里可没闲着，唾沫和血沫一起飞溅。他都挖了了些什么，长香芝听不懂，但是不用听他也知道，这狗日的是在骂他，恐怕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了。那个翻译被眼前的场景吓得面无人色，在一边跺着脚直嘀咕：“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长香芝说：“
3: 好办，把他押送给原新少佐，就说这狗日的妨碍我的军务，我按着规矩揍了他一顿。”
2: 常团长，这样能交差吗？人家可是日本兵，可是皇军，
3: 岂有此理？日本兵不也是兵吗？我一个堂堂的团长还不能揍一个兵？走，带上他，我亲自找袁信说理去。
2: 但是常香芝想错了，他是团长不错，但是在松冈和袁信的心里头，他连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日本兵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松冈和袁信在心里头咬牙切齿地骂：“这个支那猪居然敢殴打皇军的干部候补生，简直是死有余辜嘛！倘若不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是考虑宫临济队伍的稳定，把他枪毙100次都不算多。”当然了，这些想法松冈和袁信没有说出来。

能说出来的话呢，也就很好听。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果是，原信少佐向长香之道了歉，并把荒木刚元调出长香之二团的亲善队。但是过后不久，长香之就发现，二团的亲善队又增加了15个人，而且都是中国人，是从满洲国日军学校毕业的士官。这些亲善员在各个层面活动，半明半暗地建立了亲善学会。长香之对此非常恼火，好几次找到宫林纪发牢骚，说这鬼子不相信咱还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早晚没个好下场。宫林纪却自有主张，他说，哎呀，虎落平川被犬欺，凤凰落佩不如鸡，你还能怎么着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步路窄，步步窄。现在再回去投奔李长官、白长官，别说白长官剥你的皮，以后要是老共得势了，还得再剥你一层皮。常相之说，可是这鬼子就可靠吗？现在都是层层控制，要是他把江山站稳了，那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我说兄弟啊，咱们看事啊，不能光看眼前，也不能光看自己。鬼子要是站稳了，他才几个人呢？他还得靠中国人办中国人的事儿。那时候还不是你我说了算吗？只要你不老去惹他们生气，好枪好炮大洋都少不了你的。不管怎么说吧，那也比回到老李那儿强吧。咱们当皇协军，除了在鬼子面前弯腰矮他一截，那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上人呢。至少在中国人里头，咱们是人上人吧。回头当77军也好，掉头当老四也好，啊，就算他不杀你，可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啊？长香之左思右想，宫林纪的话不一定全是理儿，但也不一定全不是理儿。退一步说吧，眼下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忍气吞声了。现在啊，在宫林纪的皇协军里，看亲善书、吃亲善糖、花亲善钱已经蔚然成风。因为都是中国人，二鬼子说话要比真鬼子说话可信程度高。二鬼子说日本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说在日本人人有学上，人人有钱挣，日本的城市如何如何的阔气，日本的老百姓都吃香的喝辣的，穿的都是绫罗绸缎。皇协军的士兵一个个听的是迷迷糊糊，瞪着眼睛向往着那樱花盛开、肥得流油的东瀛岛国。二鬼子还向部队散发了铅印的宣传品，多数都是满洲国的照片。满洲国里的中国孩子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幸福地看着黑板。满洲国里的中国人同穿着军装的日本人载歌载舞。日本军官给满洲国的孩子发课本，满洲国的孩子向日本军官行举手礼。满洲国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着穿着高跟鞋的中国摩登女郎。满洲国的商店里堆积着琳琅满目的货物。到了后来啊，不光是士兵们迷迷瞪瞪，就连长香之这样的军官也开始感到疑惑了。这大东亚共荣圈难道是真的？如果不是，可这些照片又明明白白。即便不是，日本人的日子比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这是确信无疑的了。不久，长香之们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麾下的部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

当初投降日军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留得青山在，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有所改变了。青山依旧是不错，可是不一定有柴烧了，部队的魂儿已经丢了，已经有些搞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了。长相知这帮人的苦恼还不仅于此，因为日军在皇协军里建立了秘密的基层组织，长相知这帮人现在连同营长连长在一起喝酒的机会都很少了，即便是抽空一聚，也不像过去那样拍着胸脯无话不说了，因为你搞不清楚谁接受了亲善员的亲善费，你更搞不清楚谁就是亲善学会的会员，自己的队伍自己控制不了，那能不窝心吗？常香之一伙人坐在泸州城稻香村酒楼里喝酒的时候，松冈联队的绝密命令已经送到了皇协军江淮第一师师长龚林济的手上，日军进攻陆安州的计划提前了。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这一天心情很好，因为上级通知派到天珠山游击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上午就要到杜家老楼了。霍司令已经向参谋长许承哲交代清楚，要部队这几天把狮子捉一捉，把裤裆洗一洗，把刀枪擦一擦，锅里多搞点粮食，少搞点福康，让战士们腰杆硬朗一些，脸色光鲜一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不是乌合之众，他这个司令还当过红军的团长呢。这一天霍英山还特意披上了黄呢子大衣，这件大衣是三年前从侯先觉的部队里缴获来的，可以理解为霍英山的全部私人财产，因此金贵的要命，白天穿在身上拔面威风，夜里盖在身上踏踏实实，一年四季的礼服都是他。春天支队参谋长许承哲护送粮食到江淮军区，想给老首长高玉亭司令员带一件礼物，看中了霍英山的黄呢子大衣，他跟霍英山一说，霍英山当时就把脸拉长了，阴阳怪气儿的把许承哲给臭了一顿。怎么了？老高是司令，我老霍就不是司令了啊？你做人情我不反对，拿我的东西做人情那就不仗义了。你想拿本司令的大衣换个司令当当是不是啊？啊？许承哲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提大衣的事了，搜罗了十斤咸鱼干带上，算是多少给首长表示个意思。这天早晨霍英山喝了两碗稀饭，就布置支队部的官兵练刺杀，支队部就一个特务连40多号人，武器却是全支队最好的，基本上人手一支步枪，多数是汉阳造，没有汉阳造的也有火铳，每人还配了一把大刀，大刀的把上系着红缨子，舞起来十分壮观。官兵们一招一式的练，霍英山一遍一遍的看，一边看还一边骂骂咧咧，纠正动作，讲解要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出现在操练场上，的确很有大将风度。他的两条腿长短不一，走快了蹦蹦跳跳，若是慢走，一步一耸，一步一顿，那威风就出来了。他的这件大衣是从侯先觉的队伍上缴获的，但是他的腿也是跟侯先觉的队伍交手的时候被打断的，那是更早一些时候的事了。早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
一次收尾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那个时候霍英山是连长，他的连队只有40来人，11条枪，而侯先觉部队的那个连100多号人全是汉阳造步枪。打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侯先觉的那个连队把他们兜屁股追了5-6里路，逃了2道山梁。霍英山火了，选择了一块地形，喝令部队停下来，不许再跑了，两边埋伏，没有子弹了就上刺刀抡大刀，就在这儿跟狗日的白匪拼了。白匪那个姓唐的连长，以后才知道这个连长就是唐春秋，他实在是挺狡猾的，他一看前面的逃敌突然去向不明，也马上下令部队停止追击，然后疏散队形，从两面搜索前进，包抄过来。结果这一仗霍英山又吃亏了，牺牲了10多个同志不说，他自己的右腿还被打折了。霍英山的故事很多。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已经是补充团团长了，指挥2个营6个连队。长征的路上遇上一个不太大的战斗，霍英山说先从东边打，团政委说先从西边打，两个人争了起来。后来团政委行使最后决定权，拍板决定从西往东打，结果这一仗打得半生不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霍英山就编了一个顺口溜，说有个政委点子低，你说东来他说西，倚仗最后决定权，煮了一锅半干稀。后来部队到了陕北，在延安清算张国焘流毒，这个政委就揭发霍英山攻击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于是保卫局就把霍英山关起来反省。后来搞清楚了，霍英山只是反对他那个团的政委利用最后决定权瞎指挥，而不是反对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制度。霍英山被放出来之后，组织上看他瘸着一条腿，再当团长不方便，就安排他在留守兵团当马场管理员。霍英山却不干了，火冒三丈地说：“啊，就凭一句话就把人给关了，又是审查，又是饿饭，又是喂马，这革命我没法干了。”组织上倒是宽宏大量，对于这样的落后分子发点路费让他回家种田就算了。但是霍英山离开延安之后并没有回家种田，而是沿途寻找打散的战友，并且从山洞里头取出了10条汉阳造步枪，这是当年撤退的时候埋藏下来的。霍英山带着这一伙离队的战友重新扯起了红军的旗号，最初是天珠山红军独立大队，后来是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下辖独立营特务队，常年在天珠山度假老楼驻扎的有300多人，加上一个地方县大队，一共有600人左右，各种枪支300多件。

于它有粮食。潞安州东部属江淮丘陵，盛产稻米，西部一半丘陵一半山，盛产苞米。他的队伍专门打粮食仗，地方军阀的粮草他抢，地主的粮食他抢，侯先觉部队的粮食他也抢，就连土匪殷少发的粮食他都不放过。所以唐春秋说他是个饿死鬼。各路神仙也都知道霍英山的特点，要粮食不要人命，甚至连金银财宝都不要。押运粮草的官兵只要听说是霍英山的队伍来袭击，把枪往脑袋上一举，随他抢去，反正他是谋粮不害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霍英山没有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出一箩筐，但是管子的这段语录，自从多年前听红军的一位施政委讲课时引用之后，他就牢牢地记在了脑子里，并且时常挂在嘴边，这也是他不遗余力弄粮食的理论依据。民国26年，沭阳一带大旱，饥民遍野，霍英山瞅准时机，悬置招兵，就一句话，当兵吃粮，每日8两。8两就是老秤的半斤。那个季节，每天有半斤粮食，人就不至于饿死。于是乎，饥民蜂拥而至，10天之内就征得了兵丁200多人。霍英山赶紧打住，不招了。这些难民加入霍英山的队伍之后才知道，其实每天的粮食不是8两，而是1斤。霍英山多了个心眼儿，他怕把每天1斤的底儿露出去，难民都爬过来，那3天就把存粮吃光了。那个时候的天珠独立大队，用江淮地区负责人高玉婷的话说，基本上那就是个半途。

的那句话耿耿于怀。河边的时候，他给高玉婷出了不少的难题。虽说后来没有闹出太大的别扭，但是霍英山拒绝江淮军区委任政治委员。军区出于团结考虑，掌握轻重缓急，只好先派了作战科长龙文辉到天珠山给霍英山当副司令员。龙文辉读过三年私塾，粗通文墨，来的时候带来了一部电台，这样江淮军区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指挥关系才开始理顺。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上任的新任政治部主任彭一峰等人，在大蜀山唐春秋的房区里住了一夜。这一夜，彭一峰基本上没有睡着，他想想即将开始的工作，想想阔别数年的父兄般的老排长，心里头还真有点激动。再想想政治部那位首长的话，现在已经启动了绝密的单线交通体系，直接由老头子指挥，可见陆安州的形势已经到了最严峻的关头。第二天天蒙蒙亮，游击支队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带领一个排赶来接应，一路上翻山越岭，目之所及竟是苍松翠柏、竹海浩渺，沿途桂花飘香，枝子盛开。曲里拐弯地走了约莫三四十里路，老远便看见山坳里掩映着一片灰墙黑顶的房屋。李广正说，那就是支队部度假老楼了。临近度假老楼的时候，刚刚翻过一道山梁，便见羊肠小道的附近有人影晃动。李广正说，这都是霍司令派来暗中保护首长的。彭一峰听了只是笑了笑。过了笋缸店，再走大道，道两旁就有全副武装的战士，穿着短裤，打着绑腿，背着汉阳皂，像树桩一样的立在路旁。见到了彭一峰等人就行举手礼，有的像样，有的不像样。彭一峰偶尔摆摆手，微笑致意。到了度假老楼宅院的大门口，那气氛就更热烈了，有人练刺杀，有人练大刀，一片龙腾虎跃。不久就看见大门口出现了一团黄色，像一面黄帆一摇一晃的，临近了就看见是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在迎风招展，大衣上面拖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目光炯炯，威风凛凛地向着彭一峰等人蹦跶过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但我相信我的拼劲，加上一点运气，就像开了挂的顺境，路都为我变绿，麻烦自动闪避，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搞点财。
1: 北京时间18: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

0: 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东湖，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2: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3: 别忘了登山杖。
2: 时间让生命坚韧。
4: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4: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5号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接着来关注合肥地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5号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气温，哎呀，人体感觉是特别特别的舒适啊！如果说在没有雨的时候，也没有大太阳，出门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啊，出门来拥抱大自然，在您家门口转一转，或者是在城市的公园里面溜达溜达啊，看看满眼的绿意，然后那种风吹在身上是不疾不徐的，哎呀，简直是太享受了。或许您走着走着，有可能又开心起来，还会小跑起来，来感受一下我们生活的律动和节奏。原来生活就是这么的美好。到了这个季节啊，荷花开了啊，小荷才露尖尖角，也有那种莲花已经完全绽开，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可能是在您当地一些公园里，你会到傍晚的时候就会看到成群结队，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出门去赏荷花，去拍荷花。这就是夏天该有的

模样。但随着园艺的升级啊，很多的那个莲花有各种颜色的，有那种就是睡莲嘛，睡莲还有紫色的、淡黄色的，现在还有什么叫并蒂莲，就是两朵莲花开在一起的。有人说，当你看到并蒂莲的时候，那您就会要遇上好运了。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生活指导、消费指引、情感陪伴等多重的服务。这会儿您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热线0551-634-5839-5634-5839，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们的相伴节目在上午的9点到11点有直播，傍晚的18点到19点呢还有一次重播，也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这样的安排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哦。你看每天9点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迎接新的一天，元气满满，准备新的一天各项的一些需要去安排的事项。到了傍晚，收拾妥当之后，可以来听着我们的广播，去追赶夕阳，在夕阳下散步，也可以呢，听完广播之后，就可以慢慢进入到一天的收尾的状态了。哎呀，这个时间安排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希望在电波当中我们都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一起来共同启程，脸带微笑从容前行，愿所有的美好都要不期而至。来听这首老狼演唱的《模样》，希望能看到你开心快乐的模样。

0: 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啊，说笑得像孩子一样啊，其实年龄再大还要有一股孩子气，也要保持那一份纯真和美好。来迎接盛阿姨的电话。盛阿姨你好。
1: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盛阿姨，您请讲。
1: 我请讲，我有时跟请讲你们要改版，我请求你们还能办这个节目。
0: 嗯，
1: 我们每天上午在实际上什么事都不干，就听你们这个节目。
0: 嗯，您是
1: 我是办的是好节目，你们是在小李是人家的好阿姨。
0: 嗯，
1: 我们听得很入日。
0: 哎呀谢谢您。沙阿姨您是每天习惯什么时候打开收音机啊？
1: 我一般在举地慢是十点，要没时间就是十点。
0: 嗯，听了一个小时。
1: 嗯，对，一般最少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下午一般重播我不怎么听了。
0: 嗯，因为已经听过一遍了。
1: 就是，我得听去到好多东西。
0: 嗯，
1: 像我们不是你们办个电台，我们是个老年也不认识字，怎么可能能跟你打电话呢？
0: 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也客户七十一嘞。
0: 七十一啊，听不出来哦。其实沙阿姨您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说非得就是有很多文化，可能由于时代的限制，对吧？您当年没有读书，但是他时间您的历练，他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知识啊，对不对？
1: 今天就再生了嘛，甚至就我要求如果计划号码我是去年一年好像没打，我这一次好像打是第三次了。
0: 嗯，
1: 就是我甚至把我号码戳下来，要不然我也没什么人呢。
0: 嗯，
1: 要我自我记不住这个号码。
0: 嗯，孙子都大了，
1: 他在这我觉得把我戳下来我打要放你。
0: 孙子都大，
1: 我就刺在水纸上面。
0: 嗯，
1: 在水纸后面搞个纸条是贴在后面打不放。
0: 哇，都给他保存下来了。
1: 嗯，
0: 您孙子今年多大沈阿姨？
1: 我这么大了，我家大的去年八月份就上班了，这个大孙子今年高考了，好像考得差不多，把够上大学。
0: 哎呦，那希望他金榜题名啊，因为最近要开始出分数线了。
1: 嗯，我家这个孙子是明年就是正考了。
0: 嗯，
1: 我一个三个小孩子，一共五个孙子。
0: 嗯，哦，那您一家人在一块儿？其乐融融啊，一个大家庭。
1: 一般这住一住就是我家庭亲戚不见就是十四个人。
0: 嗯，一桌一桌满满当当。
1: 谢谢你们，我也最希望我也是
0: 听
1: 讲你们改版，我最希望你们有这个节目，我们上午就在家不寂寞。
0: 好嘞，有陪伴。
1: 我本来我就喜欢听广播节目，在做家务嘛，在厨房一点不是。
0: 嗯，
1: 试试你们能保持这个节目。
0: 好的，
1: 保持你和小李两个对得上你。
0: 嗯，
1: 希望你两个就是人家的好阿姨。
0: 谢谢您啊。
1: 嗯，
0: 盛阿姨，这个节目时间段好像。

0: 应该有，应该有，
1: 应该
0: 但是
1: 有。
0: 具体什么内容，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有一些变动？我们等到7月1号就有答案了，好吗？
1: 我那一天肯定问知道是在忙，要不然我肯定是在听。因为希望你跟小李两个还要在这个在这个天天讲主角，你两个是太给老人家启蒙了。
0: 也有可能在7月份之后会有2位女生来跟大家来见面，有这个可能。
1: 哎呦，不是你俩啊！
0: 有变动啊，好吧，好嘞，就这么说，
1: 谢
0: 单阿姨，
1: 谢，打扰你们时间，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来迎接陈奶奶的电话，陈奶奶你好，来，我们来迎接陈
1: 先
0: 奶
1: 生
0: 奶的电
1: 好，
0: 话。好，您请讲。
2: 就是主持人好。
0: 哎，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室了。
2: 主持人就是，请你高兴我一下子，就是那个星期一下午星期一上午9点，讲一个那个方子，我记不清楚，
0: 哦，
2: 是
0: 那太久
2: 他
0: 嘞。
2: 讲那个什么枇杷叶、红艾叶。一清二楚，湿疹和痒，我就记得有三样，这两我就记得两样，还有一样我记不清。
0: 哎呀，这个太久了，过了好几天了。
2: 好几天我打电话打不进来呀，我打了打不进来呀，跟着才打进来的。
0: 是什么方作用啊？
2: 就是攻皮肤的，
0: 管
2: 好像
0: 皮
2: 是
0: 肤
2: 枇
0: 的。
2: 杷叶和艾叶在一起熬水。止痒、洗湿疹的，我记得是三样，我就记得两样，还有一样我记不清楚。就是
0: 枇
2: 星期一
0: 杷叶，
2: 上午9点那个时间报的。
0: 我知道那个时间段，枇杷叶和艾叶是吧？
2: 哎，还有一样我不记得。
0: 我得来找找看，因为过去几天了，如果您当天的话呢，我可以来直接翻到当天的记录。
2: 当天我高级打不进来怎么办呢？当天我不就行了吧？
0: 行，我来找找看啊，如果找到的话，我在待会儿节目当中跟您说，好吗？
2: 这星期二我又打了，就打不进来。
0: 好
2: 今
0: 嘞，
2: 天
0: 奶
2: 我
0: 奶，
2: 打数的这个地方
0: 行
2: 才打
0: 行，
2: 进来。
0: 那个没关系，我来找找看，如果找到，我在待会儿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您听节目，好吧？哎，好嘞，还有别的事儿吗？
2: 还有别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呢，就是每天晚上都是年少年少，我到烧着疼痛里都，搞得尤其是都没人吃，那不晓得什么病呢？
0: 皮肤的不舒服是吧？
2: 少年又少年又少，我到，
0: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80多岁了。
0: 你去医院看过吗？去查过吗？
2: 看着高中时都有啊，看着搞不好嘛。
0: 医生怎么讲啊？
2: 医生讲着我老记得了，他不就吃的有，吃的吃不好嘛。
0: 那您去换一家医院看看呀。
2: 看看呗，第一个是皮肤，他说的就是星期一9点讲那个，
0: 您还有什么？您有基础性疾病吗？
2: 基础性疾病、高血压等于都有嘛。
0: 哦，那控制的怎么样啊？
2: 有吃的控制还可以啊。
0: 控制的还可以是吧？我建议您
2: 对。
0: 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因为您什么觉得脸特别的红，耳朵也特别的热是吧？那就是一种比较燥热的表现啊，或者湿热的表现啊。
2: 我看着吃的水都中药没吃得好。
0: 那我建议您去换一家医院看看，好吧，
2: 好嘛，就把这个方子我
0: 好，我来找
2: 啊，
0: 找
2: 我就
0: 看，
2: 是有湿疹，
0: 我来找找
2: 有湿
0: 看，
2: 疹，我想试试，
0: 好嘞，好，
2: 谢
0: 行，陈奶奶，哎，好，
2: 谢。好，
0: 不
2: 谢谢
0: 谢，
2: 你啊。
0: 好，再见啊，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3: 你想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好，我们来迎接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网友，宁波县的钟老师，大家下午好啊。
0: 嗯，你好，方大哥。
1: 刚才那位陈奶奶呀，
0: 嗯，
1: 我建议她去查一查心和肾。
0: 嗯，
1: 因为这个心和肾呐，一般的晚上烦躁的时候会引起脸发烧、心不舒服。
0: 嗯，
1: 不知道这位陈奶奶在不在听？
0: 啊，那去挂一个心内科，
1: 对，
0: 对
1: 要
0: 吧？
1: 挂心内科，
0: 嗯，
1: 另外再查一查心血管，特别是后发期的小脑。
0: 嗯，好嘞，您这一说的话就有方向了哦。
1: 对呀，
0: 嗯。
1: 哎，这两天我看到、听到好多朋友都在对改版，有很高的情绪，这很好嘛，这是我们安徽人对安徽老年广播的支持与厚爱，
0: 对，
1: 我感到十分的高兴。
0: 也是一种期待，对吧？
1: 对，
0: 嗯，
1: 我还是希望大家尽量的。我这一段时间关注了，
0: 嗯，
1: 下午没有人提意见，你
0: 嗯，
1: 上午啊少提点意见吧，别把我们的弯药搞得焦头烂额。
0: 啊，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一并交给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好
1: 其
0: 嘞，
1: 实这个你
0: 嗯。
1: 看这个乡巴栏目啊，虽然我也不是里面的什么成员，但是这
0: 嗯，
1: 几年以来呀。我帮助大家呢，不知道效果有没有？有也更好，没有这呢，我也是大家帮助大家的。我对这个相伴。

0: 了实在的一些知识啊。
1: 对，因为在这我还没有到福建以前，我呼吁大家，这一段时间少唱歌，下午多提意见啊！我在福建祝福安徽老年广播热烈改版成功。
0: 好嘞，谢谢
1: 好，
0: 您。
1: 再见，再见，再
0: 好，
1: 见。
0: 再见。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我们来继续接听的是徐叔叔的电话。徐叔叔的电话在线吗？来，导播老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来给我们换下一部电话。

0: 徐叔叔，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还在线吗？啊，徐叔叔是挂断电话了，等得太久了。这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大姐你好。
1: 哎，尊敬的汪洋老师好。
0: 哎，你好，沈大姐。
1: 听说我好久没打电话了，听说你去老年广播了，重新改版了。我今天特意打电话和你，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你的声音了。
0: 那我们就来看看7月份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吧，好不好？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改版之后是全新什么样子了，好吗？
1: 到时候我要是听不到你声音，我很思念你们。
0: 好，没关系。老年广播的话呢，还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
1: 你声音我听好多年了。以
0: 哦。
1: 前你在安徽小说重庆广播是吧？还有苏林主持人。
0: 对，以前我们做过早新闻，
1: 是的，苏林现在在安徽新华广播。
0: 对，您对于安徽广播还是很了解的哦，
1: 是的，
0: 也是安徽广播的老听众了，
1: 老听众，是的，我打电话是很，我很少打电话，我打电话有些紧张，就是我每天都在听。
0: 你说得很好呀，很清晰，很流畅啊。
1: 你声音很好听。
0: 谢谢。好嘞，那沈大姐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打电话的听众啊，有好多是有些是双目失明的，我想听听他们是家里是怎么生活的，什么买菜呀，什么你们方不方便？
0: 沈大姐，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也是双目失明。
0: 那您一个人生活还是？
1: 我和我母亲也是双目失明。
0: 哦，那你们两个就是相依为命了，是吧？
1: 是的。
0: 母亲多大岁数啊？
1: 母亲今年60。
0: 60多，您多大了？
1: 42。
0: 哦，42，等于说，那平时你们俩就是互相帮衬着，家务活自己做是吗？
1: 家务活对自己做，就是买菜的有隔一。
0: 您是哪儿的听众啊？您是什么地方的听众啊？
1: 我是无为的。
0: 啊，无为的。您平时如果说买菜什么的，能不能找邻居给你帮个忙呢？
1: 邻居不行，邻居一般那就年纪大了，有的也不会骑车。他们这上边买菜的很少，他们是家里种的。
0: 您住在村里还是在？去镇上啊？
1: 我们在农村。
0: 哦，那您自己也种不了菜，对吧？

0: 的，是现在还好，就是到时候买菜的，要是到时候没有人了，那我们就到时候就不方便了，到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其实现在来讲呢，蔬菜还比较方便。蔬菜，你看您家门口，现在正是大量蔬菜上市的时候，蔬菜应该不愁，对吧？
0: 那就是有人过来卖呀、有一天过来卖。
1: 我知道，在乡下的话，有那种流动的商贩，流动商贩他们还会卖一些，像大馍啊、包子呀，对吧？您现在
0: 他们上午就是在街上市场上卖，到下午啊就过来卖，
1: 下乡卖，
0: 还可以，
1: 那就行了。那您这些东西都容易买到，那目前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对吧？您担心以后是吗？
0: 是的，
1: 以后再说嘛，以后或许你到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手机下单，别人给你送货，或者是您可以再寻找你当地的村居委的帮忙，好不好？好嘞，沈大姐，
0: 我们就这样啊，
1: 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再见啊，
1: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6345-8395，来迎接方爷爷的电话。方爷爷你好。
2: 方爷你好。
1: 你好方爷爷。
2: 今天我也这几天听着要改版。我来给我要提点建议啊。
1: 您说我来去。
2: 为了把这个我们安徽老年广播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所以呢我有几点建议这个看法。
1: 您讲。
2: 一个改版，这个种植内容，这个为人民服务的种植。
1: 那肯定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满意。
2: 这不过是在时间安排，这个节目安排什么有些变动。
1: 好，方爷爷，这样您说具体的。
2: 一个时间安排，这时间这个乡委想办乡委两个设施，乡委两个设施。一个呢，在这个下午这个那个一个想办大舞台那个唱歌的那上面要加一个重播。随便是安排在下午直播，或者是在第二天上午重播。这个这样，这个舞台是确实是我们中岛的人，这个想办快乐，这个娱乐的场所。大家呢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大家学习结果的场所。
1: 好嘞，这我知道了，这第一个建议。还有嘞，
2: 在学习中，通过这个想办来检验自己。
1: 好。
2: 学习的结果怎么样？
1: 好嘞，方爷爷，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您说。
2: 再一个呢，在这个我们老年人好多这个一个歌，是的歌，玩具啊也不会唱。在听力当中，那个词语呢也听不清，这一个呢，就是加一个这个民谣教唱的这个安排。
1: 好嘞，就是教大家怎么唱歌，是吧？
2: 歌啊，在这个教唱一下，这个让大家来学习学会。
1: 好嘞。
2: 这个把歌词呢要先念一下。我们就。您懂得歌词，我们唱歌就好唱。
1: 好。
2: 你懂不了歌词呢，这个就不好唱，唱不下去。
1: 好嘞，这是第二个建议啊。
2: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想办这个一个是主持人这个长话短说。不能说的太多，有。

0: 一个是跟重复的、反复的学太多，再一个呢，那个广播的时间呢，那个那些烦人的那个广播呢，少放一点，啊，让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更多的这个众友来参加这个
1: 好的，
0: 节目，
1: 好的，知道了
0: 啊，
1: 啊，知道了，方爷爷，
0: 你就是讲那上面不是有那个一个。那个小朋友不讲，你烦不烦了？你这个话讲了多少遍
1: 好嘞，
0: 了？
1: 方爷爷，
0: 哎，就是讲我们，
1: 您说的我们也记下来了，好吧？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简
0: 就
1: 明
0: 是
1: 扼
0: 讲
1: 要，
0: 我们听那个有的时间呢，那个通过这个广告，这个卖的太多了，把这个时间占用了，
1: 哦，现在我们
0: 就
1: 已经
0: 是。
1: 没有了，没有这样的内容了。好，感谢方爷爷的参与，意见我都全部记录下来了。

0: 好，来迎接吴叔叔的电话。吴叔叔，你好。
1: 喂，王勇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客气。
1: 我姓卢，姓
0: 哎，
1: 卢。
0: 我知道吴叔叔。
1: 那个，我想咨询王勇老师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我听说有那个叫什么，带语音的电饭锅，

0: 在那个深空的带云的电饭锅，
1: 应该有。
0: 有，就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就是美的牌的，大约需要多少钱？
1: 美的的是吧？
0: 对，
1: 带
0: 美
1: 语
0: 的
1: 音
0: 牌，
1: 提示的电饭锅。
0: 对，因为我是全盲的盲人，因为我听说过有这个产品。
1: 好，我来看看。哎，我真的直接搜还没搜出来呢。它倒有什么？有空调，有风扇。我来搜一下啊。
0: 就是带云控制的，应该有这个产品。
1: 哎，好像还真没有具体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0: 就是没有搜到的吧？
1: 没有，美的这一块好像没有。
0: 那其他的有什么牌子？
1: 因为我搜了美的的，它好像各式各样的，但是呢都没有说可以语音提示。
0: 那别的牌子有没有啊？
1: 我来看看啊。
0: 或者是那个苏泊尔的，啥牌子我不敢用，啥牌子我怕万一，你什么用不到一段时间，
1: 您听谁说的？
0: 我也就是在广告上面，这个好像不知道是抖音上面还是广播电台，这个我记不清了，我是听到过的，因为我眼睛看不见。
1: 但是我查了一下，还没有哎，
0: 那个苏泊尔的有没有？
1: 没有，也没有，
0: 有没有啊？
1: 对，
0: 哦，那没有就算了。我提个小建议啊，就是现在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双休日，不是在播那个大放送嘛，对吧？就是那个叫现在在播那个叫《欢乐颂》，去年7月20号你们播的那个呢没有播完，后来就开始播那个杨家将了。我希望这次播呢，就是最好把它播完。
1: 行，
0: 就
1: 我知
0: 是，
1: 道了，
0: 哎，就
1: 我
0: 是，
1: 记下
0: 就
1: 来
0: 是一
1: 了。
0: 篇小说要播完，
1: 好
0: 否则
1: 嘞。
0: 的话，我结局我没听到，
1: 哎。
0: 因为去年听到7月20号，然后就是播这个，没有播到结局
1: 就觉得不过瘾是吧？哈哈，
0: 肯定是不过瘾，
1: 好嘞，
0: 要么就
1: 行。
0: 好，
1: 我记
0: 那
1: 下
0: 就
1: 来
0: 是
1: 了啊，
0: 等，
1: 我来跟编辑们说啊。好
0: 好，
1: 啊，
0: 再
1: 再
0: 见
1: 见。下半节目为大家送出，我们来有请苗阿姨上线。苗阿姨，你好。
2: 王耀，你好。
1: 哎，你好，苗阿姨，好久不见，
2: 哎呀，这个，关于这个上班节目要改版，大家都提了不少的建议
1: 都很中
2: 啊。
1: 肯，
2: 总的来讲，我个人认为众口难调。我个人来讲，我还是节目组安排。
1: 好。
2: 另外一个呢，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感谢小刘跟周大姐。昨天他们两个在节目里提到我了，是吧？就是说昨天我打电话来，我打了3次打不进去，最后时间到了啊，所以我今天再来打。他们二位提到我跟曾阿姨的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吧？这个呢也要感谢小李王耀，感谢你们这个相伴这个平台，没有你们这个相伴的平台，我跟孙阿姨都是不认识的。
1: 那
2: 我
1: 确
2: 们
1: 实，
2: 从相识相知到现在相处，我们马上就是到8月份就4年了。我们就是可贵的是什么？我认为我自己可贵的，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在听你们上班节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曾阿姨这个4年来，每天都是通电话，一次都不落。所以呢，我跟曾阿姨之间是也是成了无话不讲啊，这个。已经，
1: 就是在一块相处的非常非常的愉快了，就像好姐妹一样。
2: 真的，甚至有时候讲真的，比自己的亲姐妹还要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种情感的深度连接了。
1: 就是两个人成为一种知己，对吧？
2: 对，已经自己，也可以讲自己，也可以，我们已经成了闺蜜了。另外呢，就是小刘，你在听吗？

0: 小刘就是说，我们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也都在惦记着你，关怀着你。你现在呢，这个生活方面又过又好，我们感到很开心啊。你现在呢也很阳光啊。还有周大姐呢，她是一个很会烧菜的一个大姐，是吧？并且她把她的这个，人家昨天讲那个什么蒸鲈鱼都跟大家分享，是吧？很不错，我这个表示感谢。
1: 好的，
0: 好了，完了，再
1: 好
0: 见。
1: 嘞，行，苗阿姨，您说的我们都收到了啊，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啊。其实，通过我们的电波，更多的好朋友们都收获了珍贵的友情，甚至还有收获了爱情啊，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哎，您在一块生活的也非常非常的和睦啊。我们来，是不是还有热线电话啊？我们来看看。哦，还有热线电话来迎接，张叔叔，张叔叔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2: 我想了解一下7月1号这个商办改版的时间是多少？
1: 我具体不太清楚。
2: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时间表？
1: 是的，还没出来。
2: 那不知道有时候要收听，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呀？
1: 那您就到时候就全天关注我们节目，对吧？7月1号之后改版之后，它可能会一段时间内，那个节目时间表是相对固定的。
2: 这样啊，现在还不知道是吧？
1: 对，
2: 行，
1: 好，我们一起期待哦。
2: 谢谢啊，
1: 好，不谢，好，再见，刚就说了，你看我们的苗阿姨和郑阿姨，她们就是我们的千千万万听众当中的代表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众，他们通过我们的电台认识，都成为了好知己、好知音。来听这首歌啊，我又找到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做。知己，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我们来迎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1: 哦，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昨天那我听你昨个说的那个什么，那哪个大姐问你那个什么眼镜？
0: 就是智能眼镜。
1: 智能眼镜，
0: 对，
1: 这是盲人用的？
0: 不是，不是盲人用的。
1: 哦，我都听你的打那个电话，打那个八位说的，我加个051，我搁这芜湖这加个051，打通了没接。
0: 哦，那他是爱尔医院的电话呀，是一个医院的电话。
1: 可要加那个051。
0: 需要加。
1: 哦，谢谢，谢谢王老师。
0: 哦，
1: 我天天听你那个节目，我就是没打过。打电话有点紧张。
0: 没关系，您说的不挺好的吗？
1: 那个不是，不是盲人。
0: 不是，它是正常人用的那个智能 AR 眼镜。那个眼镜上面可以什么？有什么功能呢？一般普通眼镜不就是什么近视眼镜，或者是说远视的，或者说那种目镜吗？它眼镜上面可以拍照。眼睛上面可以显示字，可以导航。
1: 我意思，我想出门可能带我方便一点。
0: 哦，没有，目前没有这样的产品。
1: 没有。好，谢谢，好。
0: 哎，好嘞。
1: 谢谢老师哈。
0: 不谢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到这里电话就不继续接听了，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啊。好，10:52，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那傍晚听节目就是到了晚上的18:52了。

我估计奶奶还是应该听的时间更早的节目吧，其中说的这样的一些厨师的小偏方啊，您可以仔细回忆一下啊，或者说在之后节目当中来听啊，因为到了夏天就是一个暑热交织的季节，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有关于这个季节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和常识。

0: 很多朋友们都喜欢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长长知识哦。好，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哦。说到这个知识点呢，也是关于天气方面的知识啊，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说阴天也不能偷懒，要注意防晒。不少人就是疑惑了啊，撑了遮阳伞依旧会被晒黑。其实云层没有办法隔绝紫外线，普通的遮阳伞也挡不住散射的紫外光啊。我们带大家来盘点一下常见的防晒误区，那正确的防晒知识点送给大家。
1: 夏日来临，烈日暴晒，紫外线成为皮肤和眼睛的隐形杀手。阴天还需要防晒吗？为什么明明打了遮阳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2: 阴天防晒这件事还真的要提醒公众注意，不要以为云能挡住紫外线，特别是长波紫外线。其实长波紫外线的透射能力非常强，云是挡不住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太阳晒到我们是紫外线强，阳光好像被遮挡了，紫外线就减弱了，其实不是，它是减弱了其他一部分的紫外线，不同波长的。但是长波紫外线恰恰对我们是伤害比较大的，它的透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阴天的时候，紫外线强度相当于太阳底下的至少能达到80%-90%，还是很强的。所以对于阴天来讲，我们对于紫外线的防范是不要忽略它啊，云是挡不住长波紫外线的，所谓 UVA 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1: 为什么天天打伞最后还是被晒黑了呢？
2: 如果具备条件的伞是可以挡住的，或者部分挡住的，但是紫外线射到地面上以后，下地面的反射折射，或者说它会从四面八方的向你照射过来，特别是在反光面，包括玻璃幕墙附近，包括水体，那这些地面的反射散射紫外线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光打伞是挡不住的，你的防范要相当于是全方位的去防范才有可能了。
0: 好，结束今天的相伴节目，傍晚18点听重播，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两天之后，大圣魁商号的正房里，史大学坐在炕上，一边翻看着账本，一边拨打着算盘。王向清和张杰二人站在他身后看着，刚办货回来的钱宽子，还有毛蛋、郭德义、李金来、赵大友、韩63等人候在一边，神情都有点紧张。终于史大学停了手，却低垂着眉头并不说话。郭德义满面的笑容：
2: 史大先生，咱今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史大学慢条斯理的说：
2: 现在算的吧，刨除支出能有3倍的利吧。
1: 一听说今年能挣3倍的利，众人顿时是一片欢呼，王向清和张杰却是笑而不语。李金来得意地说：
2: 哎，还是史大哥这一找就算得清楚，到了年底，我就能分600两银子了吧。
1: 郭德义也乐了。
2: 哎呀，我是9000两，到哪儿找这么好的买卖去啊？
1: 史大学忽然咳嗽了一声，众人不由得安静了下来，都看着他。史大学板起了脸：
2: 我事实按道理是这个数，可这账面上咱不但没挣着银子，还亏着了。
1: 啊！众人一怔，钱宽子不解地问道：史大哥，你不是说有3倍的利吗？咋还能亏着嘞？
2: 你们想想，咱们做的是圣买卖嘞。
1: 郭德义答道：
3: 赊账啊。
2: 是啊，郭掌柜，宁是做当铺买卖的，难道连这都不知道？摸到手的银子能算利吗？
1: 郭德义一愣。史大学继续说：
2: 你们大伙儿想想，咱花钱买进来的货要用2个月的时间运到五里亚速台，再用1-2个月送给牧民，牧民6个月之后才能把窑赶到黄花浩特，咱再用2个月把窑赶回归化，这窑到了归化至少还得用1个月的时间脱手，只有等窑都脱手了，咱才能见着现营。这来回来去做一套买卖就要1年多，年底哪能见着银子嘞？再说了，等窑的时候咱还得准备来年的货，给雇来的伙计开工钱，给诸位发补贴，给归化衙门交税钱，哪一项不得要现银了？你说咱这1年下来能有多少利润嘞？
1: 众人都不做声了。李金来有些不甘心呐、
2: 可咱不是有担保吗？只要把货送到牧民家，牧民肯定会给咱养，不过是迟早的事儿。这窑既然铁定会到手，那凭甚不能算作利嘞？
1: 史大学一撇嘴呀：
2: 你听说过谁家的照本上记的不是英子，而是羊嘞？不管咱收了多少羊，只要不是英子，只能记作福存，绝对不能记作咱们的利钱，这是做账的规矩。将来你又不是刚开始做买卖，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李金来无言以对了。赵大友想了想说：石大哥，你说的那些我都听不明白，我只想问问你，这没有利，那咱们到年底是不是也没分红了？史大学一笑：老赵，这利是有的，分红也能有，不过想一年一分红怕是不愁了。那您说咱多久能分红了？3年。啊，3年才能分红？众人一听全都吵嚷了起来。王向清走上前来，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4: 诸位听哥说，史大先生和哥也都是大盛魁的财董，要是3年一分红吃亏的话，我们也不答应。可是咱这个蛇照买卖利润虽然大，但也要压上大量的现金，若是赚点钱就疯了，咱这号上的银子老是攒不下来，还咋去办货运货送货了？咋把买卖做大了？咱们这些走口外的兄弟哪个不是想发财，想发大财了？可要是就瞅着眼前一点芝麻小粒，什么时候能发起来了？其实以前咱们就说过这个理儿，所以那时候大伙才都答应，不是做一把买卖就缝一次钱，而是一年一次。现在咱们大盛魁今非昔比，一年一分红银子都不够用了，只有3年一分红，这是我们为大盛魁也是为大伙着想才商量出来的法子。
2: 哎呦，大掌柜和大先生说的对呀。
1: 众人还在寻思的时候，郭德义嚷了起来：3年一分红就3年一分红嘛，我干。钱宽子也点了点头：
5: 二哥，我也干。
1: 王向清看着众人还有些犹豫：
4: 诸位，郭兆贵是咱大盛魁最大的财董，连他都答应了，你们还担心啥嘞？
1: 赵大友叹了口气呀：
2: 大掌柜，其实按后规我们都该听您的，可我们和郭掌柜不一样啊，本钱小还得养家，就后里开的1月5两银子也不够花呀。
1: 史大学说了：
2: 老赵，你不用愁，我已经想好了，分红之前这每年年底看咱大盛魁一年买卖做成什么样子，然后给每个财董发红包，少则50，多则100，而且不计入3年一分的红利，如何？
1: 这回赵大友乐了：
2: 哎，成，成啊。
1: 见没人再吭声了，王向清宣布道：
4: 好，从今往后咱们大盛魁就是3年一分红。
1: 众人这就要散去，王向清把他们又叫住了。
4: 还有个事儿，诸位兄弟，咱们大圣魁这次重新开整干到如今，已是有模有样，像个大手号了。
1: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王向清继续说，
4: 一个大勺号就不能只靠大掌柜一个人吆喝，如今账房大先生咱已经有了，趁着大伙都在，我还要任命一个二掌柜。
1: 王向清说着，目光落到了钱宽子身上。钱宽子顿时是面露喜色，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却见王向清对他笑了笑，又转向了众人。
4: 这二掌柜就是赵杰。
1: 钱宽子和张杰闻言都是一怔啊，毛蛋兴奋地喊了一声好，话一出口却发现别人都没吭气儿，不由得挠了挠头不说了。王向清扫视着众人，
4: 大伙别以为这是因为张杰是我的拜把兄弟，我选这个二掌柜还是看本事。张杰的本事，这屋里有几个人不知道的？别的不说，就靠着他这三条舌头，咱们在大草原上哪儿的买卖不能去做呀？
1: 众人还在互相议论着，钱宽子想了想，走到张杰面前行了个礼，
5: 张二掌柜恭喜了。
1: 张杰笑着还礼，哎呀，
5: 多谢，日后还请宽子兄弟多帮忙。好事好事。
1: 众人这才纷纷上前向张杰道贺。王向清赞许地看着钱宽子，等到屋里只剩下王向清和张杰二人，后者不由得埋怨道，
5: 二哥，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提前告诉个一声。
1: 王向清乐了，
4: 提前不提前的，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有什么关系了？
5: 哎，至少你该和宽子兄弟打个招呼吧，我和大哥不在的时候他可帮了你不少忙，就是他当二掌柜也没事说的。
4: 没事儿。
1: 王向清大手一

0: 团子从来都跟个一条心，这不你刚才也看到了，兄弟们没那么婆婆妈妈的。老三，这大圣亏本来就是咱们三个创起来的，你不当二掌柜还有哪个能当二掌柜？听王向清说的这样慷慨，张杰也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孙家花厅此时气氛一片压抑，孙夫人屈氏、屈有才、孙文举和刘氏以及彩萍等一干下人火坐火站，个个是愁眉苦脸。却听外面传来了一声老爷回来了，屈有才连忙递给姐姐一个眼色，屈氏慌忙擦擦泪起身相迎。只见孙书童兴冲冲地走了进来，屈氏低声地说道：老爷。
1: 夫人。
0: 孙书童还没发觉他是屋里唯一一个面带笑容的呢。
1: 夫人，这么着急把个从鬼话叫回来，是不是嫁妆什么的都准备好了，该送祥玉祭酒了吧？正好上个月费大将军还来信问个嘞，这事得抓紧，怎么能让人家大将军等着嘞？
0: 孙书童说着想起了什么。
1: 哎，对了，祥玉嘞？
0: 不待屈氏回答，孙书童自己又笑了。
1: 对了，老规矩，这个时候他是不能下绣楼的。乔哥，这都忘了。有才、文举、文举媳妇，你们都在这儿啊？嗨，就算个离家这么久，这迎接的排场也太大了吧？啊！
0: 屈氏再也忍不住了。
2: 老爷，小玉他。
0: 孙书童这才发现众人都不对劲，他不由得一怔。
1: 夫人，怎么回事？相遇了。
0: 屈氏说不下去了，转身掩面。孙书童又看向了孙文举和屈有才，孙文举仍然垂手而立，屈有才无奈地走上前。
1: 东家，您先别急，听我慢慢说。祥玉他，哎！
0: 孙书童一把就抓住了屈有才。
1: 祥玉他怎么了？
0: 这时彩萍一下子放声大哭了起来。孙书童像是明白了什么，甩开屈有才，径直向后奔去，口中连呼相遇，众人急忙跟上。后院，昔日精巧雅致的绣楼，早已经成了一堆黑黝黝的焦土残垣。孙书童怔怔地站着，看着，又缓缓转过身，盯着跟来的屈有才等人。
1: 这是相遇了。
0: 屈有才咬了咬牙：“
1: 东家，祥玉他，遇难了。”
0: 什么？目瞪口呆的孙书童张了张嘴要说什么，却突然昏倒在地。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卧房的床上。屈氏、屈有才、孙文举和刘氏等人围在床边。屈氏哭道：
2: 老爷，女儿已经不在了，你还要节哀？
0: 孙书童悲痛地问道：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屈有才答道：
2: 独家，失火，
3: 失火！咱们家多少年没有失火了，这绣楼好端端的怎么

0: 众人都低下了头。孙书童厉声地问道，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哥？快说！
0: 孙文举将香玉怀孕的事儿略述了一遍。
2: 爹，其实是这祸，只怕是香玉不愿连累全家，自己了断了。什么？
0: 孙书童是老泪纵横啊！
1: 小玉，哥的好女儿，你不该如此，不该呀！王小秋，王小秋，你这个无赖！你把我的女儿！
0: 孙书童差点又昏了过去，屈氏和孙文举慌忙扶住。孙书童定了定神，
1: 有才，你去拿纸笔来。
3: 多家，宁使用，
1: 给飞大将军写信。还要上奏圣上。
0: 孙文举连忙说，
3: 爹，您先好好休息，还是让孩儿来代笔吧。
1: 不不，这个必须个亲自。文举，你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呢。
0: 孙文举一怔，孙书童叹了口气，
1: 哎，这段日子我怕是起不来了，可家里和号里不能没人管，尤其是号里。文举，你来吧。
0: 孙文举想了想，
3: 爹吩咐的，孩儿自当照办，只是怕才疏学浅，挑不起这副重担。
1: 你不挑一挑，怎么知道行不行？
3: 是，那孩儿就来挑一挑。
0: 没过多久，孙家上上下下以及各个商号都知道了，现在凡事都要去请示少东家，而不是东家。而少东家发话则是必须要听的，包括大先生屈有才在内。这一日在孙府的花厅里，屈有才不卑不亢地站在孙文举的面前。
2: 少东家，你叫我来有何吩咐？
0: 孙文举笑容满面，
2: 老舅先请坐。什么少东家？这是在家里就叫翁举。
0: 屈有才认真地说，
2: 少东家找我是公事还是私事？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6: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7: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文举一笑，算是公事。屈有才坐下了。哦，那就还叫少斗家吧。孙文举也坐下了。老舅，您管账房也有不少年头了吧？屈有才一怔，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外甥难道这还不知道吗？是，
2: 哦，
1: 这些年委屈您了，少多家，你这是什么意思嘞？孙文举笑着摆了摆手，老舅不要误会，文举只是觉得这些年就让您管账，实在太屈才了，如今想以重任降托老舅。哦，屈有才有些不解，什重任？孙文举慢条斯理地说，咱们孙家大族的货都来自湖广和江浙一带，如今生意兴隆，进货量倍增，而其中军供所需最多，又不能出半点差错，为此我想在江南设立分号，这就需派一得力之人前往坐镇，想来想去非老舅莫属啊。
2: 哦，
1: 屈有才先是一愣，半晌才缓缓开口，少多加抬举了，我只是个账房先生，能力和见识都一般，再说现在这老胳膊老腿的跑不动了，到了外面只怕耽误号里的事儿，还是请另选一个能干可靠的后生吧。老舅实在过钱了，这么多年了，号里家里哪个不止，论才能还有对孙家的忠心，在老舅之上的我看到现在还没有呢。这江南分号的掌柜职责重大，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派个100人，别说我不放心，就是爹也不会答应的。屈有才无奈，
2: 哦，
1: 可是这账房也总得有人管吧？
2: 哦，
1: 这个我早就考虑好了，就由蔡管家代理。
2: 哦，
1: 屈有才盯着外甥说：“这么说，我不去也得去喽。”
2: 哎呀，
1: 这是哪里话嘞？这不是在跟老舅商量吗？但文举神性，老舅一向能以大局为重，在这样的时候不会让文举为难的。屈有才沉思了片刻，点了点头，
2: 哦，
1: 那有劳老舅了。那少多家想让个何时去呢？哎呀，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离开花厅之后，屈有才便来到了屈氏的房间，说了此事。屈氏生气道：“
3: 哎，文举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你？不成，我要把他找来，好好说道说道。”
1: 哎呀，好嘞，姐姐， 我不是来挑拨你们母子的，这事儿已经定了，啥也不用说了。
3: 那南方可远呐，你行吗？
1: 行啊，骨头越老越经得起折腾，何况这一段家里这么乱，我就当出去散散行吧，挺好的。对了，姐姐，我找你还有个事
3: 儿。哦，是是。
1: 哎，彩萍的丫头跟了祥玉那么多年，这留在家里，你一见到她就不免想起祥玉，总是伤心。不如这回就让我把她带到江南去，找机会我再在那儿替他学个好人家。屈氏点了点头。
3: 哦，也好。
2: 屈氏面露悲色呀。花厅里，蔡荣祥不解地看着孙文举。
3: 少多家，您为何要派屈先生去南方嘞？他虽然能胜任，可是管账房不也管得更好吗？
2: 孙文举缓缓地说：“
1: 让老舅去南方，是因为我要大干一番，就不能让人绑住了手脚。老舅精打细算，做事认真，虽是管账的高手，但他行事保守，一到拿银子的时候就开始嘎醋。以后我要把孙家的买卖做得更大，少不了就得先大把大把的花银子，这样才能大把大把的挣银子。但是老舅不懂这个理儿，我也只能如此。这虽有些不近人情，但为了孙家，相信老舅也会体谅我的。
2: 蔡荣祥又想了想。
3: 哦，是这样。那您不让曲先生管事儿不就得了？何必把他支得那么老远呢？
1: 哼。老舅的脾气，你不让他管他就不管了，没法子，我只能让他走开，这样想管也管不着了。
3: 哦，也是也是啊。
2: 蔡荣祥这才点了点头。孙文举发出了一句如释重负的感慨。
1: 哎，这天下终归是后来人的。
2: 蔡荣祥望着自己的少东家，面露钦佩之色。乌里雅苏台原本只是一片大草原，随着康熙和噶尔丹的战争，这里成为了清军的驻防要地，有了大营和官署。很快的，与之相关的吃官饭的产业也迅速地建立了起来，包括军供站、商号、客栈、酒家等等。像大盛奎这样的吕蒙商更是不远千里把买卖做到了蒙古牧民的蒙古包门前，昔日空旷的草地如今也变得热闹非凡。这一日，在一个浩特前停着好几辆乐乐车，这便是大盛奎的流动收货点儿。此时毛蛋儿正坐在车上认真地记着账，牧民们则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皮张、药材等土特产。赵大友和其他几个财东忙着验

0: 货装车。刚收完一批货，毛蛋儿又大声地喊起来，他的蒙语现在也非常熟练了。特木家送来狐狸皮五张，折茶砖20块，讨50。老牧民特木想了想，
1: 丹门庆，那糖我不要了，折成马凳吧。明年我儿子娶媳妇儿，家里训了2匹好马。
0: 毛蛋儿干脆地说：“好嘞，特木家狐狸皮5张，折茶砖20块，头马凳2副。”赵大友这时想起了什么。
1: 哎呀，诸位老乡，我被大圣魁的王掌柜折了。这次除了记下各家明年所需的大路货，还要问问哪家有红白喜事，像儿子过生、老人过寿，都需要什么东西，一块报上来，大圣魁会把货提前备下。
0: 特木一听高兴了，
1: 塞，我儿子明年的喜事要红绸2匹，上好的汾酒20坛。
0: 毛蛋连连点头，
2: 特木大爷，我都给你记下了。
0: 众牧民这时也争先恐后的抱着自家所需的货物，毛蛋已经有点手忙脚乱了。
2: 哎，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杀。
0: 不远处，王向清和张杰、钱宽子望着这一切，笑容满面。钱宽子乐呵呵地说：“
3: 大掌柜，咱大寿魁的货，真是在草原上闯出名头来了。这蒙古老乡没有不说好的。”没卖着的还拿着个问，下趟货啥时候到啊？好几个骑的都有了。
0: 王向清微微一笑，张杰也笑了。
3: 二哥，哎，咱们走的时候约的，大哥在规划，也该把下一批货办好了，估计再过几天就能送到了。
0: 钱宽子轻松地问道。
3: 大掌柜，到时候咱们再把这批货发完，是不是就能回规划了？哎呀，我可想念庆凯旋的烧麦了。
0: 王向清笑了，
1: 嘿嘿嘿，宽子，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现在就告诉你吧，你不用跟我们回规划了。
2: 收。
0: 钱宽子一怔啊，
1: 本来想等几天再说了，我打算让你留在乌里亚苏台经营咱们的买卖。
0: 王向清不说了，因为他看到钱宽子面露不悦之色。
1: 宽子，你是不是有话说？
0: 钱宽子冷冷地说，
3: 哼，你们都掉了，俺还有甚话嘞？
0: 同时他瞪了一眼张杰，
3: 宽子兄弟，你不知道。
0: 不等张杰说完，钱宽子一甩手走了。王向清就是一愣，
1: 宽子，宽子。
0: 草坡上，钱宽子郁闷地低头坐着，王向清慢慢地走到他身旁，也坐下。
1: 宽子，有甚话就跟哥直说，像以前在村里那样。
0: 钱宽子委屈地说：“
2: 二哥，我做错事了。”“
1: 哦，谁说你有错了？
2: 那你干嘛罚我了？”
1: 我罚你胜了，
0: 我这是让你当咱大圣魁乌里亚苏台封号的掌柜了。
2: 为啥你们都回归化，让我留在这大草原上？这是那张杰的主意吧？哼，
0: 夸子，我告诉你，本来是张杰要留下的，让你回归化，但我没答应。是我说乌里亚苏台非你不行。
2: 啊？为啥？
0: 夸子，你可别以为你留在这大草原上没事可做，事多着嘞。你得和那些王爷、扎萨克，还有大大小小的官拉关系，让他们给咱们帮忙做担保。你还要跟那些蒙古老乡混熟了，不只是一个旗、两个旗、三个旗、五个旗，越多越好，让他们都认咱大圣魁这个字号，都愿意买咱大圣魁的货，这不都是事儿吗？而且还都是重要的事儿嘞。你说这重要的事儿，我不交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还能交给谁嘞？
2: 钱宽子这时连连点头啊。哦，二哥，我懂了，我懂了，我留在乌里亚苏台。王向清笑着拍了拍钱宽子。
0: 宽子，不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兄弟。
2: 对对，二哥，咱们是兄弟。几天之后，史大学在规划办的第二批货也送到了，负责运货的驼头正是段泰。客栈门口，王向清颇有些意外地迎上前去。
0: 哦，段大哥，久违了。
2: 段泰笑着还礼。
0: 向清兄弟，久违了，来，这是你们史大先生写的货单，咱们甚时候验货呀？
4: 哎，不急。
2: 王向清顺手将货单递给了一旁的钱宽子。
0: 大哥，先进去坐会儿，喝口茶，这一路可辛苦了。
2: 段泰毫不在意的一挥手。
0: 哎呀，给大圣魁辛苦，那是段某有幸啊，规划多少驼队，求还求不来呢。
2: 王向清也是一乐。
0: 大哥说笑了。哎呀，向清兄弟，你就别谦虚了。
2: 段泰一指身后的驼队，
0: 看我这50峰骆驼，除了给孙家军供的30驼，剩下20驼都是你们大圣魁的货。
2: 王向清一笑。
0: 听说段大哥现在也了得呀，创了一家商号，也是大掌柜了。
2: 钱宽子插嘴道：“二哥，人家段掌柜的袁胜德，如今在咱鬼话城那也是赫赫有名啊。”段泰认真的说：“
0: 哎呀，不敢当啊，不过是小本生意，不敢和大圣魁比呀。”哦，想不到这才几年功夫，大哥就发财了。
2: 段泰微微一笑。
0: 这还要多谢你呢，王掌柜。
4: 哦，
2: 王向清面露不解。段泰苦笑了一声。
0: 哎呀，还记得当年在井边，凤娘和你，嗨，我跑了之后啊，觉得不干个样子出来，就没法回去再见他了。于是，
2: 王向清急忙说：“
4: 大哥，那天凤娘其实是借我来气你了。”
0: 哎呀，我知道了，不过呀， 我也听说，他对你的情谊

0: 哎，后来怎么又来了位孙家小姐呀？王向京有些尴尬的连连摆手。哎，大哥，不要提了，不要提了。哈哈，好，好啊。哎呀，这样的事儿啊，都强求不得。没说的，咱们还是兄弟。王掌柜，你知道孙家小姐的事儿了吗？王向清一怔，什么事儿？他不是已经……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0: 滑稽和大伟在石林斗智，滑稽讲了几十个笑话，也没把大伟逗笑。突然看见那头黄牛，他心生一计，即兴编个笑话。老爷子，我给您讲个真事儿。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轩辕皇帝的儿子身上。我家陛下有好几个儿子，其中有昌邑、轩霄、夷谷、辉、苍林。在他们小的时候，皇帝陛下曾经让长仙教了他们一段时间。有一天，长仙在课堂上就问了，你们说一说这个牛皮有什么用处啊？昌邑说了，我知道，牛皮可以做绑腰的带子。嗯，不错。还有呢？喧嚣说，我知道，能够做脚上穿的那个鞋。嗯，还有呢？一股说，我知道，还可以拿来吹。嗯，长贤一听生气了，这谁告诉你的？嗯，我常听大红将军说您可以吹牛皮。
11: 哼，长贤非常生气，你坐下吧。
10: 哎，他一看苍林也来了，苍林，你最小，你最乖，你说牛皮还可以做什么呢？嗯，苍林想了想，嗯，其实啊，他们说的都不是牛皮的最大的用处。
11: 哦，好孩子，你最聪明，你告诉他们牛皮最大的作用什么呢？
10: 嗯，其实牛皮最大的作用就是
11: 什么？
10: 嗯，就是包住牛肉。大伟听到这儿差点没笑出来。怎么？那黄牛在那趴着呢，他整天和着牛作伴啊。是啊，牛皮可不是包肉的吗？他刚想笑，赶紧憋回去了，一想不行，不能笑出来， 我看他还讲什么。华吉一看有门，再加把劲儿，他接着说，常先听了气个半死，他找到皇帝把这件事情一说，皇帝认为这是孩子没有好好体验劳动的结果，就打发着几个孩子到田间去体察民情，去干活去。小哥几个拉着手走到了田间，一边唱一边走，非常高兴。正走着呢，突然间发现前面不远处站着一头牛。哎呀，感情这小哥几个从来没见过真牛，光听人说了。哥几个第一次看见真牛，甭提多高兴了。他们指点着牛，哎，你看你看看，这牛长得多魁伟呀！是啊，多带劲呐！你看那腿多粗啊！哎，你看那尾巴，哎，你看那头，你看那犄角，哎，他这一愣的功夫，大伟着急了，哎，怎么了？小孩看见什么了？啊，小哥几个突然发现这牛啊没有犄角，因为他们听大人说牛都长犄角的，怎么这头牛没有犄角呢？小哥几个百思不得其解，正合计呢，迎面来了个老丈，看这意思啊，是刚干完农活扛着石锄回来的。小哥几个一商量，干脆咱们向老丈请教请教，为什么牛不长犄角。他们几个就跑到老丈跟前，深施一礼说，老人家，我们有礼了。老头一看这几个孩子一个个虎头虎脑的，还挺懂礼貌，非常高兴，孩子不必多礼，有什么事儿啊？我们想问问您。什么事儿？您看见那头牛了吗？小孩拿手一指远处的牛。老头一看，哦，你们说的那头啊，啊，看见没有啊？看见了。哎，老人家，为什么那头牛没有长犄角呢？哦，你说牛没长犄角啊？啊，哎呀，孩子们，你们有所不知，这个牛不长犄角有很多很多原因。很多？是啊，比如说这牛一生下来它就不长犄角，这就先天性不长犄角。哦，还有一种，本来牛是长犄角的，可是后来牛生病了，浑身发烫啊，犄角就掉了，就没犄角了。还有一种也是有犄角也没病，但这牛脾气啊太暴躁了，整天爱跟别的牛顶角，或者是撞墙撞树，一不留神呐，就把犄角顶掉了，没犄角了。哦，总之这牛没犄角的原因太多了。哎呀，几个小孩一听太受教育了，这要不来到田野里走走，怎么知道这么多的道理呢？但是这几个孩子比较认真，哎，老人家，那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是什么呢？老丈说，哦，你们非得问这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
11: 对呀。
10: 哎呀，孩子们，这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刚才所说那些都不是，它是有一种独特的原因。说到这儿他停住了不说了。大伟听入迷了，是啊，他是常年在深山老林当中，这头牛是他的伴儿，很少和人说话，今天有人讲了这么多事儿，他听着入神，他着急了。哎呀，华吉，到底什么原因呢？你怎么不说了？

那牛为什么不长犄角呢？是啊是啊，孩子们也这么问。老人家，到底是什么独特的原因呢？说到这儿，他又不说了。大伟跟着着急，你都快说呀！啊，老头说了，因为，哎呀，你都快说呀！啊，是因为你们所指的不是牛，那是头驴。话就说完，大伟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真没想到啊，我老爷子今天被头驴给糊弄了啊！花季说：“老爷子，你这说谁呢？”啊，我说那驴呢。哎呀，甭管怎么地，老爷子，您被逗乐了，真不容易。看看天，刚好已经亮了。怎么样，大伟真人，能不能随我见我家陛下呀？大伟点点头，嗯，既然我输了，自然随你去。怎么样，用不用休息？如果不用，咱们现在就动身。大伟还真是说话算话，滑稽非常高兴。老人家，咱们现在就起身吧，您可把我累坏了。好好好，随我来。大伟起身，把牛牵起来，纵身跳上牛背。你看那腿脚利索，根本看不出是上年纪人，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大伟在前边带路，滑稽在后边紧跟。两个人刚刚走出石林，再往前一看，一伙人正往这儿赶呢。滑稽一看，前面领路的正是张若，后边跟着轩辕、玉鹏、昏昆、方明、昌玉。原来昨天滑稽被困石阵，张若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信。到了营地，天已经大黑了，大家都着急。就在这阵儿，张若一个人回来了，都上前询问。张若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最后说：“陛下，各位，滑稽说了，叫你们赶快到那座岭上，大家看怎么办。”轩辕当机立断，马上出发去救滑稽。就这样，张若带路，连夜翻山越岭，天亮的时候赶到了石林前面，正好遇上了滑稽和大伟。滑稽一看大伙非常高兴，赶紧跑上前去说：“陛下，各位，哎呀，我给你们道喜，我给您访到了大贤了。您看，这位就是大伟真人。”他往身后一指，大家一瞧，全都惊呆了。啊，这小孩是大伟真人，咱们找的就是他，是个孩子。最惊讶的是轩辕皇帝，他一看大伟，都叫出声来了。哎呀，是你，原来是你。再看大伟冲着轩辕点了点头，陛下，呵呵呵，我们又见面了。啊，众人也愣了，感情大伟真人和皇帝他们认识？可不认识吗？闹了半天呐，滑稽身后骑牛的孩子非是旁人，正是丰厚的师弟，灵眼仙师的小童子，叫甘顿。皇帝在访丰厚的时候，在大别山有一个牧牛童子指路，就是甘顿。哎呦，甘顿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又成了大伟真人了？他不是十二三四的小孩吗？轩辕百思不得其解，大家也闹糊涂了。这时大伟一片腿从牛背上跳了下来，陛下，请旁别一叙。好好，轩辕都傻了。随着大伟来到旁边，两人席地而坐，其他人远远地看着。这时大伟才把事情给轩辕讲明白。这个牧牛的孩子是不是大伟真人呢？一点不假，正是。今年68岁，因为大伟身材矮小，长到40就不长了。按现在来说，他得的是侏儒病，是个小侏儒。

当时大伟很受别人歧视，大伟呢也比较有志气，就离开自己的部落飘寄天涯，学了不少的能耐。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同样飘寄天涯的灵隐仙师，两人一谈，只恨相见太晚，就成了生死的好朋友。又因为灵隐仙师比甘顿大，甘顿尊灵隐为老师。后来两人分开了，灵隐仙师去郊蚩尤，大伟就来到巨慈山，一看这地方不错，就隐居在这儿。后来他教了个徒弟，谁呀？书中暗表，正是草上飞卢飞。这个卢飞从小精明强干，是个练武的好坯子，没想到学来本事投了蚩尤，他成了盗窃犯了。大伟为这事儿也很生气，就这样再也不出世了，潜心修炼。你说怪不怪？也不知道因为自身的原因，也不知道是因为山中的气候，也不知道是因为水土的因素，大伟到了五六十岁了，还像孩子一样，头发一根没白，还是黑黑的，皮肤紧绷绷的，细皮嫩肉的，哎呀，没有一点儿老人的感觉，身材也没变，也没有胖，一看就像十几岁的孩子，连大伟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呀，让我老师灵隐仙师看看。就这样，拉着自己多年训练的黄牛就找到了灵隐山庄。我呀，叫老师艮凯看看。到这一看，大吃一惊，艮凯身染重疾，奄奄一息，躺在床上正倒气呢。要不是甘顿及时赶到，灵隐仙师就没命了。甘顿赶紧给灵隐仙师治病，经过几个月的调养，终于病好了。甘顿才问，你老人家这是怎么了？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呢？我看得出来，您这是从气上得的病，这是跟谁生这么大气呀？灵隐叹了口气，就把怎么样教蚩尤，蚩尤怎样用自己所教的能耐危害一方百姓的事情一说。甘顿不住的摇头，最后灵隐仙师拉着甘顿的手说，大伟啊，你我是半师半友，按道理我们应该师兄弟相称。哎，不不不，灵隐仙师，您是我老师。是啊，我有话得跟你说，我想再找个徒弟，把身上的能耐传授给他，让他日后克制蚩尤，你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助我一臂之力教这个徒弟怎么样？甘顿点头答应了。正在这个时候，封后来了，灵隐收封后为徒。为了全面考察封后的情况，甘顿一直以灵隐仙师的小童子身份出现，虽然封后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但是也说不出哪点不对劲儿，两人以师兄弟相称，实际啊年龄差好几十岁呢。最后封后学艺已满，奉师命下山到东海等候轩辕。另一方面，甘顿赶到大青山专程考验轩辕，看他是不是诚心访贤。果然轩辕意志很坚决，来到了东海，见到了封后，两人双双来到灵隐山庄，要见灵隐仙人，并且叫甘顿跟他们一块走。甘顿说，我要守坟，其实是推辞。轩辕封后前脚下山，他后脚就回到巨慈山了。大伟把事情经过一说，轩辕才明白，闹了半天大伟为了详细了解封后的品行，化名叫甘顿，在灵隐仙师手下做童子，
那么多年看着丰厚学艺，当然也不是天天看着，有时候呢他也回巨慈山住上几个月，回去呢就说是给灵野仙师置办特殊的东西去了。所以一直以来，丰厚对自己这位小师弟虽然心存疑虑，但是也没看出什么破绽。这次轩辕带人访贤，大伟早就知道了，他没打算和轩辕见面。但是一看轩辕求贤心诚，二是和滑稽打赌自己确实也输了，三是自己曾经和灵隐先生有过协定，最后决心还是和轩辕见上一面。轩辕听完恍然大悟，站起身来要施大礼，被大伟扶住。陛下不可。轩辕又向大伟请教了一些天文地理军事方面的情况，大伟有问必答，条条是道，轩辕更加尊重，最后说：真人呐，你以后就是我的师父，我要向您学习治国安邦的道理，打算让您迁出深山，移居渭水之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相见，那里环境又好，和深山隐居一般无二，你看如何？大伟说：陛下，您的盛情我心领了，不过我学识短浅，不足与高士相论。陛下手下人才济济，不缺我这把老骨头。真人呐，不能这么说，每个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目前天下大乱，黎民在蚩尤的凌辱之下生活痛不欲生，我正需要像您这样知天文晓地理，懂得治国安邦之人，帮我能够平灭蚩尤，拯救黎民出水火，还望您看在天下苍生份上务必答应。说完扑通一声给大伟跪下了。哎呀，陛下快起来起来，不，您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里。这时候华稽走过来了。哎，我说真人呐，你就答应吧，你说你这本事难道就终老在山林里？哎呀，怪可惜的，你要是在深山里一待呀，用不多久就成了草木土灰，狼虫的食物，你又何必呢？大伟一听生气了，哎，我就那么可怜呐，死了连囫囵尸首都剩不下，还得被狼虫给吃了。我说华稽啊，你这张嘴真是可恶。陛下，这么办吧，你先起来，我现在也不说答应你，也不说不答应你。轩辕站起来了。华稽啊，你怎么得罪了真人？陛下，我哪敢得罪他呀，哄还哄不过来呢。大伟又想起打赌的事儿了，这个人好斗，不服气。华稽，咱们不是打了两次赌了吗？这么着，再打一次赌，你要赢了我跟皇帝下山，你输了我扭头进山，请陛下不要相逼。轩辕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华稽啊，到底怎么事？陛下您甭管，我有话跟他说。真人，您赌性还真大，您说吧，这次怎么赌？这么着，

0: 笑话。你说的我不承认是笑话，不行，咱以太阳过午为限。花姐说，这不行，我讲一个你说不是笑话，我讲一个你说不是，都是你说了算，那哪行啊。哎，花姐，我不管这个，我就看你的本事了。如果你觉得不行，咱们可以不打这个赌。陛下，对不起，我要回山林了。啊，把轩辕吓坏了。哎呀，真人，您先别走，滑稽怎么得罪你老人家了？大伟说，他没得罪我，我们两个两次打赌，他赢了，可是赢得我不服，所以我才要和他三次打赌。啊，轩辕糊涂了，怎么滑稽跟大伟两次打赌？滑稽啊，可被得罪真人呐。
1: 哎呀，陛下，我还敢得罪他吗？我哄都哄不乐呢。
0: 行啊，老爷子，您别走，不就是第三次打赌吗？就依着你，咱们现在就开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大伟真人要同华姬第三次打赌，他对华姬说，如果这次你要再赢了，我就跟你们去云岩宫，如果你要输了，对不起，我可不能前往。华姬听了呵呵一乐，嘿嘿嘿嘿，甭说是三次，四次都行，不过我讲笑话，嗨，你说不是笑话，我讲一个你说不是，讲一个你说不是，都你说了算，这不讲理呀。大伟把脸一沉，那我不管，我不管这个，就看你的本事了，咱们现在就开始。现在就开始，对，好。哎呀，我说老爷子，开始都行了，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担心你呀。嗯，你担心我什么？嘿嘿，我担心你根本就分辨不出什么是笑话。大伟闻听冷笑一声说道，什么？我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笑话？切，这真是笑话。华帝乐了，哎，真人你输了。嗯，一句话把大伟给闹愣了，哎，我怎么输了？哈哈哈，哎，你看刚才大伙都听见了啊，你说我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笑话吗？切，这真是笑话。我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笑话吗？切，这真是笑话。你承认了我说的是笑话，你输了。啊，这就算呢？大伟心说，我这输的也太惨了点，有心不承认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己红口白牙的说了。大伟叹了口气说，好啊华姬啊，你小子，你把我绕进去了，我输了，我乐意随陛下下山。这可把轩辕乐坏了，他都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华姬摇头晃脑的就把和大伟真人三次打赌的经过向大家述说一遍，大家是哄堂大笑。现在真人的脸上也有了笑容，他对轩辕说，陛下，我乃是一个山林野夫，学识浅短，本不想与任何人相见，打算在此静心仰观天文，俯

0: 查地理，进一步领悟天地万物的变化，不到世俗间贪浑水，是你求贤若渴、百折不回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你是个好君主，而且气度豁达、胸怀大志的明主。可是想叫我下山，我还有个条件。哦，真人请讲。我很喜欢华西这孩子，让他留在我身旁给我做个伴儿如何呀？
1: 玄说那太好了，华西，这可是你的福气呀、啊、快过去施礼。
0: 再跟华西把大脑袋晃，
1: 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乐意在他身旁。
0: 大伟说怎么
1: 你不同意
0: 在我这儿，那我就不出山。
1: 哎呦，我说老爷子，小老爷子，你别难为我行不行？跟你多别扭，闷得慌啊！我讲笑话，你也不乐，你也不懂。
0: 大伟说：“谁说我不乐了？我喜欢你，你给我当童子怎么样？”轩仁说：“你还不过去施礼谢恩吗？”
1: 那我认你为师。
0: 轩仁说：“不行，大伟真人是我的老师，你得降辈儿。”
1: 那好。老爷子，
0: 师爷，我给你行礼了。大伟真人真高兴，一摆手，起来吧。
1: 哎，
0: 陛下，我今天随你们下山，我这把老骨头就随你调遣了。
1: 哎呀，老人家，
0: 您可别这么说，您是我的老师。回去后啊，我派人在渭水之阳为您修建房舍，以便早晚请教。说完，轩辕要扶大伟上牛。
1: 华帝说：“别家，陛下，这活是我的，你别把我顶了。”老爷子，我扶您上牛了。
0: 大家全乐了。大伟上了牛，华帝给牵走缰绳，众人在后边跟随。到哪去啊？到大伟的住处。他住在哪儿呢？就在石林的后边有一个山洞里。大伟在这里收拾收拾应用之物，随后跟着轩辕君臣下了巨慈山。往哪走啊？先得临时住在皇帝宫，等房舍修建完毕再移居。就这样，君臣一边走一边谈，这一路之上，轩辕向大伟真人请教了许许多多治国之道，发现大伟真人知识面太广了。他对伏羲始祖创立的八卦很精通，特别是占卜学，当时很神秘呀、啊。对于天文地理、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学都有研究。大伟说，我也是受灵隐仙师的教诲。灵隐仙师教封后演习八阵的时候，我受益匪浅呐、啊。大伟也发现了轩辕这个人宽厚仁慈、尊贤敬老，也非常喜欢。最后，大伟真人告诫轩辕，他说：“陛下，其实治理天下就像我养牛一样。”只要顺其自然，除去对于养牛生长不利的东西就行了。然而这些啊，都需要合乎情理，不能违背天意。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一味忍让，单靠仁德是不行的，必须是扬善抑恶，兴废并重，文武兼施，众多手段一起施用，才可以真正把天下治理好啊。轩辕听了频频点头，记在心中。书要简短，这天君臣几人很快来到云岩宫外，再加把劲儿就回家了，就要到皇帝宫了。正往前走，就觉得人是越来越多，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进去这么多人呢？滑稽一拍大脑袋，哎，对了，陛下您忘了，今天是4月15，咱们这个地方的古籍大会。 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来赶会，互相义务交易所需，所以人这么多。
1: 哦，
0: 这一提醒，轩辕也想起来了，不假，是这样。没想到今年的规模这么大，伸延这么远，可不是吗？这是陛下治理有方。君臣正在说话，突然就听前边一阵人声嘈杂，呜啦哇那个乱就甭提了，就跟四周老百姓都往那儿去看热闹。轩辕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带着大家也走向前去，越走越近，就听里边有人大着嗓门吵吵，干什么抓我？你们凭什么抓我？又听有人说，凭什么抓你？你抽打麦子，放羊，啃吃麦穗，毁坏庄稼，还不该抓你吗？轩辕一听声音好熟悉啊，手分人群，长身躯，往里边一看，哟，说话的人是大红。大红带着几个当兵的站在那儿，正和一个人说话呢。再看那个人呢，年纪也就在25、26岁，刀条脸，尖下壳，鹰钩鼻子，尖尖嘴儿，满脸的胡子，一头的乱发，坐在地下撒泼打滚。哎，你们看见了吗？你们谁看见我打麦子了？你们看见我的羊吃麦子吗？你算他妈什么官啊？无凭无据就来抓我，是不是贪了人家好处来陷害我？再看大伟气得脸都青了。哎，你给我住嘴！小小，这么多人指认你鞭打麦穗放羊吃庄稼，有这么多人作证，你还想抵赖？这个叫小小，他真不示弱。哎，谁呀？谁看见我用鞭子抽打麦穗了？哎，谁说我的羊吃了麦子了？叫他站出来跟我对证，问问我的羊吃了没有？你问他。你说那羊能说话吗？轩辕在这看见一皱眉，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让张若找个知情人打听打听。张若过去一问，回来轻声对轩辕等人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坐在地下这位啊，叫王小小，今年26岁，家住在石壁湾。他的父母早亡，从小跟着

王峰这个人吃苦耐劳，屡建奇功，得到了轩辕的器重，就给提升为宫内侍卫官。这下子王小小可牛起来了，在家里独自享有60多只羊的所有权，加上哥哥的升迁，使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逐渐的目中无人，染上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恶习。他不愿意好好放牧了，经常把自己的羊放到百姓的菜地里、庄稼地里啃吃庄稼，而且他自己还帮着用鞭子抽打一些蔬菜呀、庄稼的叶杆给自己的羊吃。受害百姓不干呢，跟他论理，他不但不听，反而有时候大打出手，动不动就说：“嘿，吃你们几个破菜叶子怎么了？我哥哥是皇帝陛下的红人，有本事你告我去啊！”还真有人在王峰探家的时候把这事说了：“你啊，得好好管管你这个兄弟，不能这样。”王峰这人挺好，挺正义，听到之后非常生气，回家狠狠地把小小训斥了一顿。这王小小在哥哥面前表示认错了，以后不敢了。可是当他哥哥一走，他更加猖狂，跺着脚的骂人呐：“谁他妈的嘴欠，挑拨我兄弟二人的关系，要让我知道了，我把他房子给点了。”乡亲们只当没听见，谁也不敢去惹他。从那之后，王小小更加肆意横行，霸占人家田地，偷窃人家东西，成了当地的遗害，谁也不敢得罪他。你把他得罪了，半夜往你家里扔石头，有时候往你们家扔把火，再往后呢，把你孩子偷着给扔井里了，你说怎么办？忍着吧。所以大家是敢怒不敢言。这不今天是4月15古籍大会吗？王小小也来了，他想赶着羊到大会上跟别人换点新鲜玩意儿。可是他的村子离皇帝宫虽然不是太远，但到会上并没有羊吃的饲料。想去年呢，是哥哥王峰带着自己来的，赶了几只羊，一路上哥哥还背着草料。现在哥哥在宫里当差，谁给背着草料啊？我自己背呀。哎，费那事干嘛呀？干脆想个轻松的主意得了。他想了个坏主意，天没亮就把羊轰出来了。这一路之上，两旁都是麦田，那个时候百姓刚刚开始引进麦子，所以很多人都中了这种从西边传来的新粮食，两旁都是啊。而且4月天麦子抽穗了，王小小一看，走出村子2里多地儿，好了，吃去吧。他毫不客气，扬起鞭子朝着两旁麦田啪啪抽起来，麦穗稀了哗啦的随着响声落在地上，又朝羊群啪抽了一鞭子，把羊赶到了麦田里。这些羊可逮着喽，一边吃落在地上的麦穗，一边啃嚼细嫩的麦杆。王小小呢，一边打着麦子一边赶路。等他到了集市，天也大亮，再看那羊吃的一个个滚瓜溜圆，心里非常高兴。他高兴了，老百姓不干了，天蒙蒙亮就下地干活，百姓们拿着农具到田里一看，哟，这些麦田有1丈多宽呢，麦穗没了，只剩下低矮的麦杆儿。拾起麦穗一看，麦粒全没了，再看地里布满了羊蹄印，甭问，肯定是有人放羊，故意损害庄稼。这谁呀？太缺德了，非把这家伙找到不可，怎么办？追！他这可犯众怒了，那不是一家的麦田呢，沿路很多家的麦田被损坏，10来里道路的两旁受损害老百姓啊都出来了，越聚越多，还有看热闹呢，一时达到100多人。沿着羊的

0: 急劲儿，一路追赶。到集市一看，就王小小一个赶羊的，怎么他来得早啊？呼啦抽，老百姓就把王小小给包围了。跟王小小论理，你为什么放羊吃我们的麦子？王小小满不在乎，哎，谁吃你们麦子了？没有，他不承认。百姓一看，好，各位围住他，别让他走，咱们报官去。再看那王小小轻蔑的一笑，去啊，你们告啊，哎，我哥哥在宫里扶持陛下，告你们白告。老百姓不管那些，稀里呼噜就报官了。时间不大，就有官员随着百姓走到王小小近前。哎，你是王小小吗？
1: 哎，
0: 不错，你可知罪？有罪便知，无罪不晓。百姓把你告了，说你放羊把他们的麦田给损坏了。
1: 啊，
0: 谁说的？这些人说的，老百姓说的。哎呀，你听他们干嘛呀？咱说话可得有凭证，不能空口诬陷别人。我告诉你，我哥哥在宫内当官。他这么一说，这位当官的还真有点紧张。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1: 姓王，叫王峰，小名大大。
0: 哦，当官的吸口凉气，原来是侍卫官王峰的弟弟。哦，你哥哥和我们都是好朋友，不过这些人一口咬定你，怎么办？
1: 他们是血口喷人，没那么回事。
0: 没事，好，我去跟他们讲一下，如果真是无凭无证，就让他们回去。
1: 哎，这就对了。
0: 老百姓在旁边听着呢。哎，我说这位头领，你不能听他的，他那是狡辩，就是他毁了我们麦子。这位当官的一听，心里琢磨，我和王峰是哥们儿，这得关照关照，就对百姓说，哎，你们没有实证，这事就算了吧，算了吧。这哪行啊，老百姓一听就明白了，官官相护，看来这个官啊不办事儿，干脆我们进宫找皇帝评理去。他们不知道皇帝出外访闲去了，还以为在皇帝宫内，大家稀里糊涂吵吵嚷嚷就来到了宫门，都嚷嚷要见陛下。门官一看，怎么这么多老百姓，不敢迟延，赶紧进宫报告。今天皇帝宫负责的正是大红，听门官一说，大红紧皱眉头，怎么回事啊？走，看过去。他们来到宫门口一瞧，嚯，上百号人呢，老百姓围在宫门，这不像话呀。他站在宫殿台阶上，高声向大家说，各位静一静，大家不要喧哗，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红这一嗓子还真管用，大伙一看，出来一个官员，嚯，穿着打扮来看小不了，跟他说说吧。有一个中年男人上前一步，冲着大红施礼，这位大人，我们是皇帝宫至巨慈山沿路的百姓，今天早晨上地里干活，发现路旁田地的麦子被人损害，被羊给吃了，我们就寻找羊蹄印追赶而来，在古籍大会上我们就找到了这群羊的主人，叫王小小。我们跟他论理，王小小无赖得很，不仅不承认错了，而且口出不逊。我们找个当官的，可是王小小抵赖，又说他的哥哥在宫里当官吓唬我们，那个当官的也护着王小小。我们老百姓有理没这么说，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到这告状，求你为我们做主。
1: 嚯，这个中年男子口才还不错，
0: 声音清晰，条理明确，大家跟着喊，不错，是这么回事。
1: 那个王小小太不像话了。
0: 是啊，那个当官的也不是好东西。
2: 哎，
0: 这位头领，你能给我们做主吗？ 你要做不了主，我们找皇帝去。
1: 对，
0: 我们找陛下。哇，这又乱了。有这种事，大红听了非常生气，他冲着百姓摇了摇手，
1: 乡亲们不要喧哗，我随你们看看去怎么样啊。
2: 好，就在前边。
0: 就这样，大家伙领着大红，大红带着兵丁来到了古籍大会上，
1: 往那一看，王小小还坐在地上毫不在乎的样子，和围着的百姓口角呢。
0: 大红一看王小小歪着脖子瞪着眼睛的模样，就来气了，
1: 来呀、啊，把他给我抓起来。
0: 当兵的往上一冲，抓住的胳膊刚往起提溜，王小小不干了，
1: 哎，你们干什么？
0: 凭什么抓我
1: 啊？
0: 他这么跟大红一矫情，以后的事情轩辕就全看在眼里了。哦，原来如此。轩辕等人这会儿明白了，再往人群里边看，大红脸色铁青，王小小斜楞着眼睛还说呢，你这当官的不讲理，平白无故的抓我，没凭没据就抓我，皇帝陛下就让你们这么当差吗？啊，大红说，这么多的人证你还敢抵赖？
1: 嘿，我说呀，人是不少，他们哪个敢说亲眼看见我抽打麦穗了，亲眼看见我的羊啃他麦苗了。
0: 大红说，你们谁看见了？
1: 老百姓说，没看见是不假，我们是顺着羊蹄印找到他的。
0: 王小小说，哎，你们讲理不？咱们有熊不养羊的人可不少，
1: 我听说咱们皇帝陛下家里还养羊呢，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皇帝的羊吃了麦子呢？
2: 嘿，你狡辩。
1: 不是巧辩，我说的是理，不能因为羊蹄印就认为是我的羊，我就不承认，你能怎么样？
0: 这才引出一段滑稽巧段，麦苗案，王小小说谎遭雷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

0: 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

0: 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11: 王小小放羊吃麦子，犯了众怒。受害的老百姓找到大红告状，大红质问他，可那王小小铁嘴钢牙，死不承认，可气坏了那个中年男子。他说：“王小小，你这个家伙，平时就这样，放羊放到别人田地里，祸害别人的庄稼，这十里八乡哪个不知道你呀？”大家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你越发的嚣张。今天这事儿除了你没二人。再看那王小小把眼睛一瞪，哎，我说你他妈是干啥的？要我说这麦子是你给损坏的，你胡说八道，嘿嘿，你就不胡说八道了。明明是你给损坏的，嘿，是你给弄坏的，大伙都知是你，我还说是你呢，你，这王小小伶牙俐齿，就是不承认。大伙虽然气得了不得，但也没办法。站在人群之中的轩辕皇帝听得直皱眉，他也生气了。站在身旁的随从方明、张若等人也都紧握拳头，恨不能上去把王小小打一顿。可是无凭无证的打人也不行啊。单说大伟真人坐在牛背上，在人群外看得清清楚楚，他低头一看，滑稽站在自己的牛前面，因为个儿小又瘦，没挤进去，在那块一个劲儿扒拉往里看。大伟真人拿鞭子杆儿往前一递，当，干嘛呀？一捅滑稽的后脑勺，啪！哎，谁打我呀？滑稽回头一看，是大伟真人。哎呦，小老爷子儿，您捅我干什么？过来，过来。哎，滑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来到大伟跟前，大伟真人把身子往下一伏，趴在滑稽耳边嘀咕了几句，也不知道说的什么，反正就看滑稽直点头，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哎，好，行。最后滑稽一拍胸脯，您放心吧，瞧我的。说完话，滑稽冲着人群喊了一声：“各位，闪开，了事的来了啊，闪开啊！”他扒着人群往里走，大家一听，哦，了事的来了，哗，让出一条胡同，让滑稽走到里边。轩辕等人看得清楚啊，哎，滑稽怎么进去了？他干嘛？张若说：“哎，陛下，你看着吧，他进去准没好事儿， 不知道他想什么馊主意。再说人群之中的大红气得脸色铁青，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恨不能把坐在地上的王小小拎起来胖揍一顿，太可恶了。但是没有真凭实据当众打人，回头要是真打错了，这个责任也担不起，所以光生气一时之间真没有办法。就在这阵儿，滑稽来了。滑稽呵呵一乐，他这一乐呀，在场人都觉得浑身冒凉风啊。嘿嘿嘿嘿嘿嘿，嗯，这什么叫唤呢？大家一看，哦，人呢？哎，怎么这味儿呢？有人认识他，哎呦，这个大脑袋就是滑稽。滑稽特别会讲笑话，是吗？可不吗？那他来干嘛呀？不知道，可能给王小小认识呗，也许吧，看看吧。滑稽来，大家觉得挺有意思。大红也看到了，哎，你怎么来了？啊，我来怎么？那陛，他刚想问陛下回来没有，没等说完呢，滑稽摆手，来了，在人群里站着多时了。啊，大红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感情陛下旁听多时，这情景全看见了。幸亏我没有动粗，如果刚才我把王小小打一顿，陛下怪罪下来，嘿嘿，我准得挨训呐。花季，你来干什么啊？我来了事儿来了，帮你断案呐。看你急的鸡翅白脸的，挺上火，我来帮你分分忧，解解难，问问情，断断案。那我呢？你靠边站，一边来观看。大伙一听，轰，全乐了。再看滑稽把脸一沉，笑什么啊？乐什么乐？他越这么说，大伙笑得越厉害，把大红也给逗乐了。哎呀，我说滑稽啊，你想断案你就断，你别说话一套一套的，你断吧。哎，我断。他清了清嗓子，走到王小小跟前，你叫王小小吗？王小小一看来这个瘦小枯干的小个，脑袋挺大，上边尖下边宽，一张大嘴，嘴唇挺薄，感情那是说话太多给磨的啊。我是王小小，嗯，刚才这事儿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一群人说麦子是被你和羊给损害的，你不承认？我当然不承认了，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你让他们拿出真凭实据来，空口白牙胡说八道那可不行。哎，你别着急，有理不在声高，我也不相信你干这事儿。不过你得给大伙说说，你的羊真的没吃麦子吗？没有，一点没吃。好，那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的羊今天吃的什么呢？
12: 吃的是草。
11: 在哪吃的？
12: 在家吃的，我存的草料。
11: 哦，
12: 你肯定
11: 真的
12: 真的？
11: 滑稽提高嗓音说，好，大伙儿可都听到了啊，王小小说他的羊今天吃的是草，没吃麦子。中年男人说，你别听他的，他在撒谎。哎，怎么能这么说呢？没有真凭实据怎么能说人撒谎呢？现在指不定谁撒谎呢，也许是王小小，也许是你们大伙儿。现在本官，嘿，滑稽自封起来了，本官，嗯，本官一手托两家，动案一定公平，不能厚此薄彼。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现在就当众取证。嗯，大伙一听都愣了，当众取证，证据在哪儿呢？滑稽喊了一声，来人呐，拉上来。喊完了没人答应，多新鲜呢，谁知道拉什么呢？哎，有人帮忙，大红叫当兵的配合拉上一只羊来，是王小小的羊。王小小一看，哎，你凭什么拉我的羊？滑稽说，哎，你听我的，本官不是说了吗，为了取证，借用一下你的羊， 滑稽又走到大红身边。这位兄弟，请你把腰间配的石刀借我一用。大红一想，嘿，我成他兄弟了，也得配合呀，从腰间把石刀拽下来递给了滑稽。这把石刀一尺五寸长，尖儿尖背儿厚，刃儿飞薄。大红把这把石刀打磨得锋芒利刃呢。滑稽拿着这把石刀喊了一声，来呀，把羊给我捆起来。王小小说，你要干什么？嘿嘿嘿，我要当众杀羊。哎，你不能杀我的羊。王小小扑过来了。滑稽说，别动，来呀，把他给我架起来，不许他乱动。这回没等大红吩咐，当兵的早就按耐不住了，就把王小小的胳膊给抓住架起来了。王小小不干呐，你们不能杀我的羊，你凭什么杀我的羊？花姐说，哎，王小小，你咋呼什么？本官这是为你好，你不是说羊没吃麦苗吗？我要来个开膛检查，他们如果是诬陷你啊，看没有，这一百来号一个也别想跑，不仅要给你赔礼道歉，还要赔偿你这头羊的损失，而且我还要重重的惩罚他们，让他们加倍包赔你的损失。这回你明白了吗？
12: 这
11: 王小小现在不能说话了，他没理呀，没理由不让人家杀羊。再者说，现在由不得你了，眼睁睁看着滑稽拿起刀来照定羊的肚子，扑哧刷的一下子给这只羊来个开膛破肚。大红一看，好嘛，拿我石刀杀羊啊，真有你的。再看滑稽杀羊之后，刷把肚子给划开了，里边东西全掉出来了。滑稽说，大家看看里边是不是麦子。大伙一看，是麦子，没消化呢。怎么没消化呢？您别忘了，羊是反刍动物啊，它开始吃东西可不细，把东西吃到口中不嚼就咽下，等到安全的地方没什么事儿了，再把胃里的东西反刍出来，在嘴里细细的嚼，又叫倒沫。你想啊，这一路之上，王小小竟赶着羊走路了，到了集上又被人围攻，这些羊担惊受怕，哪还敢倒沫呀，撒尿都不敢撒呀，所以开了肚子一看，里边还有麦粒儿。这还说什么，大家一看都冲着王小小吵吵开了。大红冷笑一声，来呀，把这毁坏庄稼的刁钻之徒给我拿下带走。现在王小小不是坐地下了，是瘫在那儿了，被当兵的把他拎起来带走了。老百姓高声欢呼，齐声称赞滑稽。再看滑稽，美，把大脑袋晃的跟不倒翁似的。各位相关人员都跟着去听判啊。好，听判去。老百姓稀里糊涂的跟在后边听判决去了。滑稽转身擦干石刀上的血还给大红。大红乐了，滑稽你真行啊。轩辕走过来拍拍滑稽的肩膀，哎呀，滑稽啊，真是好样的，智断麦田案呐、啊！
12: 哎呀，陛下您说错了，其实这都是大伟真人教我这么做的，主意是他出的。
11: 哦，轩辕这才明白，转身看了看牛背上的大伟，大伟摆摆手，哎，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时大红过来，陛下您回来了。
13: 哦，回来了，
11: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我们找来的大伟真人。大红一看，哎呀，原来是你。哎，这不是那次我们见到的小孩吗？十几岁呀、啊、怎么他是我们访贤找到的大伟真人？他傻了。轩辕哈哈大笑，走吧走吧，边走边说。随后简单的 介绍了大伟真人的经过，大红。

0: 红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儿。他们来到皇帝宫，宫内的人早就知道了，大家列队相迎，把轩辕大伟真人接到宫中。轩辕一看迎接队伍中少了很多人，奇怪呀，少了谁呀？相国封后大将军长仙、立木都不在。轩辕问大红，封后立木等人都上哪去了？陛下你有所不知，你刚走的第二天，秦川部落酋长周襄来了，说秦川出事了。出什么事儿？您别急，到里边喝口水的。就这样，大家来到议事殿，坐下之后镜面喝了口水。轩辕着急呀，快说出什么事儿了。是这样，秦川部一带啊，有座大山叫大岭山，在大岭山上近来出现了一伙强盗，为首的强盗叫马革，手底下有600-700名喽兵。这些强盗在那一带肆意横行，屠杀百姓，抢掠物资牛羊，老百姓深受其害。秦川部多次与这些强盗作战，但是这些强盗来去无踪，收效甚微，所以周襄来这里恳求陛下发兵平寇，结果陛下不在，相国认为匪患不出，影响甚大，必须尽早剿之，故此带着长仙、立木，点兵2000去大岭山剿匪去了。临走怕宫内出事儿，就把我留下。这几天呢，我就看着皇帝宫呢，要不然我怎么能在这值班呢？是这么回事啊。这些天可曾有他们的消息？陛下，据探子报，说相国带兵在大岭山节节得胜，现在正全面出击。
1: 好，不过派人告诉封后，少杀戮，有些强盗是被生活所迫才走这条道路的，
0: 但求一服，不至一死啊。
1: 是。
0: 当夜，轩辕在皇帝宫为大伟真人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里边啊，欢声笑语，外边呢，大雨滂沱呀，霹雷闪电，咔嚓咔嚓的直响。欢迎仪式结束，安排大伟住下。转过天来，轩辕突然想起昨天王小小不知道怎么判决的，轩辕就问大红，昨天麦田一案如何判出的呢？大红出列，陛下，臣正要上报此事，刚才有人报告，损坏麦田的王小小昨天晚间被天雷给劈死了，现在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老百姓都说这是王小小遭了天报了。轩辕听了此言，大吃一惊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怪事？王小小是被雷劈的吗？一点不假。怎么回事呢？原来昨天王小小被带回审问，最后让他赔偿受害百姓的损失。怎么赔偿呢？王小小有羊啊，交出来20头给受害人，然后让王小小当众给百姓道歉，把王小小当众训斥一顿，就把他给放了。这不是刑事案件，顶多算民事纠纷，也就是因为他呀，死不认账，犯了众怒，不然根本不用到庭堂上，私下了了就完了。王小小赔了21只羊，灰心丧气。那位说不是20只吗？你忘了，滑稽在集上还宰了一只呢，21只。本来就心疼，刚一出庭堂又碰见一个人，谁呀？他哥哥王峰。嗨，王峰可气坏了，尤其是他听说兄弟居然当众拿自己撑腰，皇帝陛下就在人群当中，这也太不懂事了。他把王小小拉到一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臭骂了一顿，最后对王小小说，你给我滚回家去， 好好的思过，如果不悔改，小心我打断你的腿，滚！一句话把王小小撵回去了。
1: 王小小憋气带窝火，赶着羊群往家里走。由于折腾了一天，等走到离村口不远，天就黑了，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啊！哧溜一道闪，咔嚓一声雷，大雨瓢泼而下。王小小一想，怎么这么倒霉呢？到哪儿被雨呢？离村子还有一段路，他往旁边看了看，不远处孤零零的草地上有一棵大树，那有一篓多粗，树干参天，枝繁叶茂，到那儿被雨去得了。王小小想着，赶着羊群来到树下，你还别说，这树还真能遮风避雨，下边好大一块地都是干的，就像一把大伞似的。王小小往树干上一靠，还挺美，哎，这多好啊，避避雨吧。咱们现在人知道啊，雷雨时严禁在树下避雨，严禁到空旷的水面玩耍，因为爱招雷呀。这一片都是田野空地，就长这么一棵大树，这是天然形成的避雷针。王小小躲在树下没多久，就看眼前唰一个闪，紧跟着个大火球的通亮啊，咔嚓一声，王小小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被雷击死了？那还活什么呢？就连旁边那些羊有一半成了烤羊肉了。等百姓们发现王小小早死了，如果放到现在，这事儿不新鲜，每年都会有一些人意外被雷击死，大家都知道这是自然现象。可是那时候人不这么认为，雷为啥不劈别人专劈你呢？还是你作恶多端惹了天怒了？老天爷专门派人惩治一些刁钻之徒，该报应。你们以后要学好，否则被老天爷知道，咔嚓一个雷也把你劈了。这件事儿就在皇帝宫传开了，王小小不做好事遭了报应，被雷劈死在郊外。轩辕听完这事儿也是感叹不已呀，这就是报应啊。传我的命令，在王小小被雷击身亡处建庙树碑以示后人，要让世人都知道天上的雷公是有眼睛的，能分辨是非，多行不义必自毙。哎，王小小死了还算死得值，还给建了个庙，立了块碑警示后人。这案子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又传来好消息，丰厚剿匪大获全胜，大岭山匪首马革被击毙，杀死强盗200多人，俘虏强盗300来人，班师还朝。轩辕大喜，赶紧带着文武官员出城迎接。丰厚上先施礼：“陛下，托您之福，我军马到成功。”哎呀，相国，你们辛苦了，平灭强盗，保全黎民，巩固后方，为我们以后对蚩尤作战消除了后顾之忧啊！快进城吧。寒暄已毕，来到城里，回到了皇帝宫。轩辕召集大臣将领来到议事殿，当众表扬了在平寇中英勇善战的将士，命令丰厚详细审问这些被俘的强盗，如果有罪按罪制裁，如果确系被迫误入歧途，可以宽大处理，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丰厚领命称是。最后就在议事殿里排摆酒宴，给丰厚等人庆功。酒宴摆开，丰厚入座，突然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丰厚抬头一看，啊，是大吃一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4: 热菜呀、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5: 难不成还有凉菜？
4: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儿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3: 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4: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5: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3: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4: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3: 来喽。
4: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封后和李牧剿匪归来，轩辕皇帝为他们庆功，酒宴摆开。这时走来一个人，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封后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哎呀，这不是我的小师弟甘顿吗？他怎么上这儿来了？他刚想说话，只见轩辕皇帝急忙给介绍，相国呀，我给你眼见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师，是我在巨慈山请来的大伟真人。啊，封后愣住了，什么？我这位小师弟竟然是大伟真人？我跟他一起多年呢，没想到甘顿竟是隐姓瞒名的老前辈。想到这儿，那头便拜，口称恕罪。大伟乐呵呵把封后拉起来说，哎，这怎么怪你呢？这都是老恩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呐。哎呀，老前辈，我真没想到您就是大伟真人。别提这个，咱们呢在一起多年相处，虽然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得多，可是一直是师兄弟相称，咱们还是弟兄来论。哎，不敢不敢。轩辕说，都别客气，快请坐。大家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伟才问，陛下，有件事至今我没明白，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巨慈山呢？蚩尤派很多人找我都没有找到，你们怎么一下子就找到我？轩辕皇帝笑了笑，哦，这是神人指点呐。神人？什么神？是银须仙翁。哦，大伟点点头，我知道了。第二，是滑稽的聪明才找到您。封后说，真人，你呀，就别刨根问底了，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的拔阵图丢了两个小徒，蚩尤找您，他是想叫您帮助他破译八阵之法。我们请您呢，是帮助我们守阵，或者进一步帮助我们改进八阵的功能。大伟真人点点头，此事我早已料到，这事儿好办。这么办吧，给我找一个僻静住处，我和你共同研究八阵图，修改后你重新演阵。多谢真人。大伟说，哎，咱还是以前称呼，你叫我师弟，我叫你师兄，多亲近呢。哎呀，不敢不敢，真人您就别客气了。简短接说，经过大伟真人帮助封后修改的大阵，不用大动，画龙点睛的提示就行了。封后顿开茅塞，通宵达旦加工阵图，最后重演阵法。现在的八阵呢，比过去更完善，更凶险，更深奥莫测了。就这样，轩辕平定了内部不稳定因素，发展生产，训练军兵，在封后、大伟、立木、长仙、仓颉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之下，有熊部落力量日益强大。这一年又是个好年成，有熊境内喜获大丰收，粮食堆积如山呢，真可谓兵精粮足。轩辕就有意再次的起兵讨伐蚩尤， 还没等这边起兵呢，蚩尤先发兵了。单说这一天，轩辕正在朝中议事，突然有报事官禀报，启禀陛下，殿外有襄城使者求见，说有重要军情禀报，传他进来。是。时间不大，从殿外走进一个人，跪倒磕头。皇帝陛下，襄城使臣杨丁参拜皇帝。轩辕往下一看，哎呀，来人可够狼狈的，头发散乱，衣不遮体，风尘仆仆，眼圈乌黑，一看就是长途跋涉，日夜兼程赶来。杨丁啊，不必多礼，起来说话，谢陛下。杨丁站起来，杨丁，有何紧急军事？哎呀，部下，这里有我家酋长书信，请过目。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块兽皮来递了上去，有人接过来，转身呈给了轩辕。轩辕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求援信，是襄城部落酋长子然写的，说是蚩尤大将哀汤突袭了襄城，现在兵临城下，襄城危在旦夕，求轩辕速发救兵。轩辕看罢，觉得非常奇怪，哎，哀汤守在轩辕丘啊，他怎么离开了轩辕丘出兵去打襄城呢？轩辕看完刚想询问，突然有人喊报：启禀陛下，秦川部落发生战争，使臣在殿外等候。啊，秦川又打起来了，快快让他觐见。是。时间不大，进来一人，跪倒磕头。秦川部落使臣雷坤参拜陛下。平身。雷坤呐，秦川又怎么了？哎呀，陛下呀，我奉酋长周襄之命，特来禀报重要情报。现在蚩尤派大将蚩木拿带30,000兵已经攻破潼关，进犯秦川，因敌兵兵势强猛，特请陛下派兵救援，这里有酋长书信。说完呈了上来，呈上的是一块木板，上面用烧过的炭笔写的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两个地方告急呢？都说蚩尤发兵呢，咱们还真得说说对方的蚩尤。你看轩辕这边粮食大丰收啊，蚩尤那边可太惨了，因为现在正是青黄不节的季节，近来涿鹿城几乎要断粮了，好容易盼到小麦收获季节来临，蚩尤便把各部的将领招来，干什么？摊派下达上交军粮的任务，任务一传下来，不少将领当场表示完不成。嗯，蚩尤听了很生气，心想，这边人好大的胆子，平常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今儿是怎么了？他强压怒火说，哎，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胆敢当面对抗？有的将领也喝出去了，陛下，我们冒死跟您说一句，我们真的完不成，反正完不成也是死，今天冒犯您也是死，我们也不费那个劲了，您看着办吧，是杀呀是绞啊，都交给你了。蚩尤听到这儿气乐了，你们是怎么了？分给你们任务不多呀，为什么说完不成呢？哎呀，陛下，还不多呢，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你要是在头两年下这样的命令，我们不费多大力气就给您完成了，可是现在不一样，近些年中原百姓逃离者甚多，大部分田地都已经荒芜，就是让百姓把今年所有的收成全部交上来，也难以维持中原将士的口粮，您下达的数目啊，根本交不上来。蚩尤听了这话没言语， 因为他知道大臣们说的是实话，地里不长粮你浇什么呢？可是不浇怎么能行啊？想到这儿，他叹了口气，哎，弟兄们，我们都是一起承起大业的，你说难道收不上粮食我们就等着饿死吗？得想个办法呀。陛下，您说有什么办法吧？您出主意我们去做。是啊，陛下，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功夫，有人出班上前施礼，陛下，臣不才愿意领圣命去收集粮食，一定完成陛下下达的数目。哇，这几句话蚩尤高兴啊，心里这个敞亮啊。往下边一看，说话的是哀汤。一看见哀汤，他乐了，看看，谁说弄不到粮食？哀汤将军说可以完成，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啊，就是不肯出力。哀汤一看，蚩尤帝表扬他，乐了，陛下，只要忠于您，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就这句话，所有的大臣呢，这个气，这个骂呀，骂哀汤啊，这小子就嫌你有能耐，啊，我们无能，还说我们不忠于帝君，生气也不敢言语。蚩尤走到哀汤近前，哀汤啊，那你说说，你准备怎么去弄来粮食呢？哀汤说，陛下，刚才几位将军说的，中原百姓逃离者甚多，田地十之五六荒芜，这情况一点不假，不过也并非一点办法没有。中原一带没粮，有粮的地方啊。我听说轩辕那边今年粮食大丰收，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取他们的粮食啊。还有周围也是好年城啊，就拿襄城来说，可谓民富粮丰，就因为他们富不理我们，跟轩辕走得特别近，不服我们管，不向我们交粮，我们何不取他的粮食呢？那个地方离轩辕大本营皇帝宫中间隔了个巨慈山，兵力部署薄弱，我看只要您增拨些兵力打开襄城，就不愁粮饷了，有了粮饷扩大地盘，岂不是一举两得？蚩尤听完点点头，哀汤将军言之有理。哎，众位弟兄们，你们听听啊，这办法多好啊，要是随便都能弄到粮食，我就派个当兵的去就得了吧，还用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有什么用啊？人家哀汤这主意不是很好吗？这才是为国着想呢。哀汤，我给你。他想说派多少兵，还没等说完呢，人群中腾腾走出一个人。陛下，哀汤所言不是好主意，是亡国之策。蚩尤转身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磕头弟兄大将蚩木拿。这蚩木拿现在对哀汤意见大了，为什么呢？前文我说过，蚩木拿是镇守轩辕丘的大将，就因为哀汤立点小功，就把蚩木拿给顶了，他被召回涿鹿，哀汤升为大将军了。他认为哀汤纯粹是个小人，所以哀汤这么一说，早就按耐不住，这才来一嗓子。蚩尤说，蚩木拿，你说哀汤所说的不是好主意，你可

0: 有更好的主意。陛下，襄城部落距轩辕的皇帝宫并不太远，也就是有个200里还不到的路程，太近了。而且襄城和有熊关系甚密，我们去取襄城，有熊肯定要援助。那时候我方战线拉长，供给不足，会陷入难拔之地。这蚩尤听这话没言语，哀汤在一旁说：“嘿，迟木囊，你全给我否了！好小子，你等着，我非得再想主意把你给弄倒不可。”哀汤要听迟木囊的下文，所以没言语。蚩尤帝呢，觉得他这个蒙帝讲的有道理。嗯，你的意思，这襄城取不得，取不得，取不得，粮食从何而来？你能给我生粮食吗？迟木囊一听这什么话，陛下，臣以为解决粮饷之急，我们未必非得去取襄城，我们可以从黄河北面直取秦川。800里秦川物产丰富，是一座极大的粮仓。如果我们能够拿下来，可解决日后断粮之危。嗯，言之有理。哀汤一看蚩尤帝要改变主意，他赶紧说：“陛下，襄城并非难得呀，臣可在一个月之内攻破襄城，应该先达襄城。”迟木囊说：“不，陛下，800里秦川，天赐陛下，不可不取，应集中兵力，先取秦川，先取襄城，先取秦川。”迟木囊，你为什么不让陛下取襄城，是何居心？迟木囊一阵冷笑：“哀汤啊，你才领兵多长时间呢？要论打仗，老子经验比你丰富。嘿嘿，你吹吧。那为什么和轩辕打仗你屡屡失利呢？”这俩人吵起来了。蚩尤把大手一摆：“好了好了，别吵了，武艺已绝，襄城、秦川两地我都要夺下。如果夺得这两个地方，我们就能形成对轩辕的包围之势。我向中原增拨精兵10000，为哀汤统一调配，加上你原有的兵士，给我夺取襄城。臣遵旨。”迟木囊：“臣在。我给你调集30000精兵，你亲自挂帅，给我夺取秦川。”得令啊！两位将军，此举关系重大，不仅仅是为了军用粮饷，更重要的是对轩辕要形成合围之势，千斤重担压在你们身上，务必谨慎小心，阵前尽心竭力攻下这两个地方，我亲自给你们庆功。是，请陛下放心，臣一定身先士卒，不出1个月夺下襄城。陛下放心，臣一定和兵士同甘共苦，用不了1个月必将拿下秦川。哀汤心说：“呀哈，他跟我斗上了，来吧。”迟木囊心的话：“小子，最好你遇见轩辕的兵，死那儿才好呢。”两人领命下去了。这两个人没等出征，就快打起来了。蚩尤呢，有他的管理办法，他和手下的文官武将研究八阵图，对于八阵图，他已经能破事10有8 9，每天在演阵，准备和轩辕决一死战。第二天，蚩尤还真为迟木囊和哀汤送行，两个人分别领兵，一个奔秦川，一个奔襄城开发。咱们先说哀汤，一看拨给自己10000精兵，非常高兴，不敢怠慢，催促军兵快步行走，很快来到轩辕丘。草上飞带人迎接哀汤，把哀汤接进了城里，设摆酒宴。 在酒席前询问哀汤到了涿鹿，见到蚩尤帝都说些什么。呵，这哀汤啊，这通吹呀，说蚩尤怎么器重自己，对自己言听计从，现在将领没有几个能胜过我的。朝里那帮人遇见男士战士胆小如鼠，畏缩不前，在陛下面前吃够了训斥，还得说我挺身而出为帝君献策，解除他的忧愁。现在拨给我10000精兵，准许我大开杀戒，夺取襄城。众将随声附和，将军神威，我们日后就仰仗将军了。哀汤把胸脯一拍，你放心，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这人最讲义气，现在我就宣布，卢飞从今后就是我的副将了。我率兵出征之后，轩辕丘里的事务由卢飞来管。卢飞一听非常高兴，哎呀，多谢将军栽培，我一定不负将军厚望。不知将军何日出兵？2-3天之内我就要出征了，打襄城一个措手不及。好，我预祝将军兵到成功。这卢飞还挺会拍马的，频频举杯。哀汤哈哈大笑，好，借大家吉言取下襄城，在座的各位都有重赏，谢将军。喝完了酒，哀汤跟卢飞说，我走之后，轩辕丘可就交给你了，我给你一共留下10000人，留5000人守住城，5000人守住边境，你可要小心，加强防备。真水河岸的哨卫和巡视力量不可减弱，绝不能让轩辕得知我们的行动和兵力部署。一旦我拿下襄城，立刻返回。是，将军放心，我牢记您的叮嘱，守好轩辕丘。好吧，休息2天，在3天的傍晚时分，哀汤离开轩辕丘，悄悄向襄城进军。是夜行军，为什么？怕轩辕知道啊。就这样整走了3天，才来到襄城郊外。他们没敢当时攻打襄城，是隐蔽在了山沟的树林里休整队伍，四下打探，探子报告说襄城部队大部分在城里，在郊外驻守的队伍寥寥无几。哀汤见此情景心花怒放，次日他向军队下达进攻命令。霎时间20000多精兵狂呼乱叫，杀呀，冲向襄城郊外的军队。这军兵像开闸的洪水一般呢，涌了过去啊。襄城郊外的军队毫无准备，不少人正在睡梦中被喊声杀声惊醒，一个个惊慌失措，还没等来得及抄兵器，就被冲进来的蚩尤兵给打死了。整个襄城郊外全乱了套了，不光军队，还有老百姓呢，也跟着遭了殃了，哭爹喊娘，乱作一团。当兵的一看抵挡不住，夹在老百姓人群中也往城里跑。哀汤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打到襄城城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2: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1: 一声关心，
2: 一句问候，
1: 一段回忆，
2: 相伴于车水马龙，
1: 相伴于漫长黑夜，
2: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2: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2: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0: 遛弯儿。
2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2: 都有。
23: 学钢琴。
24: 参加合唱团。
25: 玩摄影。
26: 做视频。
27: 把晚年变玩年。
28: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9: 年龄不是借口，
30: 老有所乐，
2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3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32: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

0: 老年广播。
1: 今天呢，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2: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1: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2: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 我们这可不容易。
2: It's very complicated.
1: 讲究的是绕口令
2: 啊、tongue twist.
1: 说扁的长，板凳宽。扁的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的长，那扁的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的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的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2: Goodbye，
1: 回来。不像话，
2: 怎么了？
1: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2: 是啊，
1: 你怎么不学
2: 啊？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1: 哦，这倒不翻译了。
2: 对呀、
1: 啊，你也知道有难度、
2: 啊。当然了，
1: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2: 这您就不懂了。
1: 我怎么不懂了？
2: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1: 这话什么意思？
2: 您看、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1: 全国呀，可不敢当，
2: 是吗？
1: 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2: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1: 国内呀、
2: 那国外就不演出吗？
1: 那是你没看见
2: 哦。
1: 我刚给这个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2: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1: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2: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1: 全是外国的朋友。
2: 对了，
1: 那我们就歇了。
2: 这叫什么话呀、这就歇了。
1: 这听不明白，我们不白费劲了吗？
2: 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别
2: 也有办法，
1: 可以上字幕啊。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2: 打字幕。
1: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2: 你们这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上。
2: 是，
1: 一上字幕，那外国他知道了。
2: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1: 怎么着？过电的这是、
2: 他追不上啊！对你们这个技巧的展现没有帮助。
1: 那怎么样呢？
2: 学习点外语，
1: 有必要吗？
2: 当然了，你会说外语了，这外国朋友都听懂了。
1: 跟谁学呢？
2: 跟我学啊。
1: 你行啊？
2: 当然了，家宝教你学外语、
1: 那行了
2: 啊、
1: 那你上来吧。
2: 怎么着？
1: 你教教我学外语。
2: 不过咱们这个学啊，先得学英文，国际语言。
1: 可以啊。
2: 行吧，咱们得先起英文名字。
1: 这好办的
2: 啊。行吗？
1: 我自己起一个。
2: 您起一个
1: 英文名字。
2: 你叫什么？
1: 我叫小猪佩奇，怎么样？
2: 行，
1: 这个名字
2: 您别鼓掌，
1: 很肉头啊。
2: 是什么很肉头？
1: 肉头，
2: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1: 佩奇，他那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2: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1: 病了。
2: 哪儿乔治、
1: 人物叫乔治。
2: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1: 那换一个吧。
2: 换一个。
1: 叫什么？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2: 这会儿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
1: 你才耗子呢。
2: 不是，这
1: 我再想想，再换一个吧。
2: 再来一个，
1: 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2: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6岁以上的。
1: 我这就这
2: 怎么都是动画片、
1: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2: 不好听。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
1: 英文名字叫
2: Eddie。
1: 什么
2: Eddie？ 你看又懂的，你看
1: 啊。
2: Eddie、
1: 哎、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2: 叫奥特曼 Eddie。
1: 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2: 你管我叫 Eddie 好听。
1: 你还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2: 对呀、
1: 叫 Eddie。 既然这样
2: 啊，
1: 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2: 我给您起一个
1: 行吗？
2: 我叫 Eddie。
1: 那我叫
2: 爱迪生。鼓您呢，这不是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1: 不行，
2: 物理学家
1: 有点乱套。
2: 爱迪生、
1: 你叫爱迪
2: 啊，
1: 我叫爱迪生。 这不像话。
2: 把英文翻译出 S O N 也没事。
1: 不行，
2: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您别往心里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1: 那您教吧。
2: 哎，
1: 这个发音很重要啊。
2: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2: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1: 那你举个例子，
2: 比如说吧，
1: 您说，
2: 这是我的父亲啊。
1: 别，别客气。
2: 这没有，你这是客气。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1: 这怎么翻译
2: ？This is my father，
1: 正音。
2: 哎，
1: 纯英语。
2: 对，
1: 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2: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1: 美式的。
2: This is my father。
1: 哎呀呀呀
2: ，I don't care。谁是谁爸爸都行，知道吧？
1: 无所谓，随意。
2: 哎，对了，
1: 无所谓。
2: 嗯，
1: 那个日式的呢？
2: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1: 哦，全没卷住。
2: 哎，
1: 那说话什么味儿？
2: 谁买发展？
1: 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到土筐里一样
2: 啊！对啊。
1: 哎，那我问问您
2: 啊，
1: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2: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1: 中式的。
2: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嗨，
1: 啊，这还是天津老乡了。
2: 哎，天使英语
1: 还确实是不错。
2: 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1: 那这样吧，
2: 嗯，
1: 还是从基础的单词学起。
2: 这您说对了。
1: 哎，
2: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1: 简单的啊。
2: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1: 叫《
2: 战争与和平》，
1: 托尔斯泰写的，
2: 读过。
1: 嗯，
2: 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叫
1: War。嗯。哦，这我知道了
2: 啊，怎么了？
1: 就是饿的意思，饿。哎，咱们天津人说话，饿，有点饿，饿。你们知道
2: 为什么？你的头上
1: 饿？
2: 不行，别饿了，别了，你别饿着了，肋叉子折了。哪个饿呀？
1: 饿，
2: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它就是张嘴元音，
1: 饿。
2: 啊，
1: 注意口型。
2: 哎，
1: 哦，
2: 哎，对了，这是战争。哦，啊，行，可以，
1: 这就是战争。
2: 战争，和平用英文说，
1: 和平怎么说
2: ？Peace。
1: 你再来来
2: ，Peace。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1: ，Peace。
2: 怎么卡音儿了呢？这怎么还？
1: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这有这些半圆音，
2: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1: 这有个半圆音，
2: 半 ，Peace。哎，有点意思了。
1: 没问题，
2: 没问题了。
1: 哎，
2: 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1: 叫
2: 探索与发现，那个发现的过去式叫 found
1: 啊
2: ，found，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ound 叫 found， 哎，有点意思，
1: 稍微柔一点，
2: 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2: 那我得考考您，
1: 复习复习，
2: 咱复习一下。
1: 来，
2: 这个
1: 你问
2: 战争，
1: 战争，
2: 嗯。
1: 哇，
2: 还可以啊。
1: 哇
2: 啊，和平，
1: 和平 ，peace，
2: 哎
1: ，peace，
2: 发现
1: ，find，
2: 哎，可以，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吧？啊，
1: 不容易，
2: 这太不容易了，
1: 这单词很难呐。
2: 这像人，这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2: 可以再问问。和平
1: ，peace。
2: 战争，
1: 哇！
2: 发现
1: ，find，
2: 和平战争发现，
1: 我掉沟里了，知道吗？
2: 谁掉沟里？
1: 你绕的我这是？
2: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1: 你脑筋急转弯的是这是？
2: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它用不上，
1: 是用不上。
2: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1: 您来，
2: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1: 你说是
2: 将伴随您的一生。
1: 嚯，这太重要了，
2: 嗯，
1: 能伴随我一生。
2: 哎，
1: 这个单词是。
2: 救命！
1: 不，救命！
2: 救命！
1: 哎呀，这我得好好学学
2: 啊！注意啊，
1: 怎么样
2: ？Help！
1: 哦 ，Help！
2: 对 ，Help！
1: 这是救命的意思。
2: 救命的意思。
1: Help！
2: 对，
1: 行，可以。
2: 下面这个单词呢？
1: 下一个了。
2: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1: 也那么重要。
2: 警察，
1: 警察，
2: 哎，对，
1: 是，
2: 警察叫 Police。
1: 哎 ，Police！
2: 啊，对了
1: ，Police！
2: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1: 嚯！
2: 救护车，
1: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2: 哎 ，ambulance，
1: 哎，
2: 嗯，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1: 哎，
2: 怎么了这是？
1: 这个
2: 得解释一下吧，
1: 解释一下。
2: 会那这个 ambulance， 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你自己想，哎呦，可得救我呀，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这，
1: 哎，
2: 这 ambulance。 快叫救护车。
1: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俺不能死。
2: 快叫救护车、啊、
1: 就这意思、啊、
2: 就
1: 俺不能死。
2: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的语调，
1: 我得听您语调
2: 这个救护车啊，
1: 俺不能死。
2: 您这个语音是对了，这表情

0: 你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
1: 是不是？再惨一点，
0: 再惨一点，再惨一点，
1: 啊，不能死，太好点了吧？太好点了，太好点了，太好点
0: 了，再来呀，再来，再来，再来，
1: 耶，啊，不能死，这就行了吗？
0: 行了，行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就行了，
0: 肯定得有人救你，
1: 不行了，啊，要复习复习吧，
0: 再复习，
1: 你设立一场景。
0: 这个场景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单词，
1: 没问题，
0: 好吧？
1: 没问题。
0: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1: 这舞台就是这个
0: 国外的大开挖呀，
1: 片野荒郊，
0: 哎呦，没有人呐，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1: 我受伤了，
0: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1: 蹭破点肉皮儿，
0: 脖子断了
1: 啊，要死，
0: 要断还没断，得连着点筋儿。风一吹马上咔就断，哎呀，
1: 还不如死了呢。
0: 哎，
1: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片野荒郊了。
0: 片野荒郊，咱们来。
1: 我一人走单了，
0: 哎，
1: 我还受重伤了。
0: 县长模拟，你注意这脖子马上要断了。
1: 啊，脖子还断，
0: 弄重伤，
1: 那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了。
0: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1: 那么我连替身都不敢打了吧？
0: 那你咳嗽都不行，
1: 一打替身，呱一打子也掉了吧？
0: 对了，
1: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这个
0: 行吗？
1: 来，先求救吧，县长求救啊！
0: 哎，嗯。行，你回来吧，回来吧。
1: 抛吧，
0: 说什么呢？
1: 抛吧，
0: 谁也不是抛吧哪儿了？
1: 什么
0: 股市是怎么了？还让我抛吧？
1: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抛吧？
0: 叫 help
1: 啊 ，help，
0: 而且 help， 你这不能美着 ，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1: ，help 是吧
0: ？help 啊，咱们来啊，求救嘛
1: ，help
0: 来，嗯。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0: Yeah.
1: And you?
0: I'm fine too. Okay. Bye bye.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0: 怎么？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0: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0: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0: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你妈犯吐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我得想起来了、
0: 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
0: 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0: 是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0: 对呀、
1: 啊、明白了，再来啊，哎呦太难了，嗯，
2: 嗨朋友
0: 啊，
2: 嗨朋友
0: Hello、What can I do for you、
2: Hello
0: Okay can I help you、
1: 别走
0: Yeah Okay
1: You say, okay. 千万别走、
0: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0: okay,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0: okay,
1: 我想找一个、okay. 找一个热得快、不是热得快超得快
0: 超得快 What?
1: 听我明白了听我明白了不要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脑袋跟那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屁股都不敢打
0: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这打风一来我脑袋大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
0: 咔吧
1: 咔吧知道吗
0: Oh yes 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
0: 了 OK OK I can get you the咔吧 Yes OK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1: 行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0: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叫你给掰下去了
0: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
1: 啊、
0: 这回来的人可是语言更复杂了
1: 更复杂了
0: 哎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0: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0: 你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我就找点我找点中国音儿
0: 哎对再来了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啊再来了
2: 啊嗨朋
0: Hello
1: Hello 你好
2: What can I help you 啊
1: 我想找一个那个跑得快跑得快
0: 跑得快
1: 救救我
0: 跑得快你
1: 不是
0: I don't know 啊没个密号的砰砰砰啊
1: 你听明白听我明白听明白
0: I don't know
1: 我掰开揉碎了跟你讲啊
0: you,
1: 我就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就跟你说、我这个刚才学那个单词就是那个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说不是
0: 这是
1: 我这个意思听不明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个意思怎么回事呢
0: 你
1: 千万别着急啊！
0: 我这意思，
1: 我跟你说呀，那不想死啊！
0: 哎，那个伙计。

0: 侠，
1: 俩山东人呢。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1, 2, 3, 4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4: 祝愿什么？
3: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嘘嘘，
4: 我这是说，你这是个你混站住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3: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
4: 什么礼节？
3: 你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4: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3: 我是贼星啊。
4: 贼星还说呀？
3: 说实在的，真想您
4: 啊。
3: 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
4: 啊。
3: 您喜欢跳舞吗？
4: 跳舞啊？
3: 嗯，
4: 喜欢。
3: 哦，
4: 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
3: 哎，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4: 体会
3: 啊？您说说。
4: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
3: 我光治环啊？
4: 啊，活动活动腰腿不吗？
3: 这叫什么体会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4: 什么发现？
3: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
4: 你是些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呐？
3: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
4: 啊，
3: 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4: 你太缺德了，
3: 我，
4: 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3: 这不对呀。
4: 你怎么骂我？
3: 我骂你
4: 啊！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3: 是啊，
4: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3: 就是
4: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
3: 啊，
4: 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3: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4: 为什么？
3: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
4: 嗯，
3: 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
4: 嗯，
3: 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4: 为什么呢？
3: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4: 白姑娘
3: 啊，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
4: 哎呀，
3: 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
4: 嚯，
3: 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
4: 嗯，
3: 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
4: 太阳？
3: 嗯
4: 啊，
3: 太阳啊？啊，不是，充满了月亮。
4: 不，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3: 啊。行啊，有亮就行。
4: 不，还真能将就啊，
3: 有点亮就可以。
4: 我问你
3: 啊，
4: 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
3: 哎呦，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4: 舞伴
3: 啊？她姓白。
4: 嗯，
3: 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4: 多白啊？
3: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清粉面的馒头一样。
4: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3: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4: 怎么漂亮？
3: 走起路来像鹦鹉。
4: 鹦鹉
3: 啊，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大步。
4: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3: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
4: 嗯，
3: 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
4: 哎呀，
3: 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4: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3: 贼嗓子。 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弹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4: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3: 白姑娘啊，白姑娘，
4: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
3: 啊，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135她负责，246我联系，礼拜加班。
4: 他真够忙的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
3: 那当然我花了。
4: 我看也是啊，
3: 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4: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3: 那当然。哎，
4: 你这怎么说话？
3: 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那算新鲜呢。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4: 他有什么表示啊？
3: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4: 你有什么感觉呀？
3: 我心里美滋滋的。
4: 我可浑身发冷啊。
3: 你可能要感冒了。
4: 废话，
3: 吃点感冒冲剂吧。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美丽美丽，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4: 白熊
3: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4: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啊，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3: 哎，这句话怎么讲？
4: 不是什么好饼。
3: 哎，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4: 她说你什么了？
3: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啊。哎呀，建州，哎，你瞧，我要不哪一辈子缺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好，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是8分钱买的尿壶，
4: 那是
3: 不是个好物？
4: 形容得很好。
3: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4: 那是
3: 还蹬不动，
4: 是没法蹬。
3: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借个岁数了，干脆呀就土子当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灯了，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想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
4: 同志啊，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怎么
4: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3: 什么叫不管孩子？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4: 你应该管呢。
3: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啊？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啊，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4: 废话，你生得了吗？
3: 所以嘛，
4: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3: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的？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
3: 谁不讲道德？
4: 你。
3: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4: 怎么呢？
3: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到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4: 要钱干什么？
3: 说给孩子买衣服。
4: 对呀，孩子没有穿的。
3: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哎呦，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4: 不要你怎么办？
3: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4: 新闻发布会？谁参加了？
3: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4: 谁？
3: 小肥皂。
4: 小肥皂是谁啊？
3: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4: 那叫小肥皂啊？
3: 那小姨子嘛，不小肥皂吗？
4: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谁先说的？
3: 我说的。
4: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4: 整顿？
3: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4: 谁是啊？
3: 我媳妇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哦，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她犯什么错误？我告诉你啊，她错误有三点。
4: 第一点，
3: 她没有艺术细胞。
4: 什么艺术细胞？
3: 她不会跳舞。哎嗨，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4: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3: 是的，是的。
4: 第二点
3: 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啊，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这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4: 你这是肥胖病啊？
3: 体重189斤，单位好多人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大肥猪，
4: 还真像，
3: 多难听的外号。
4: 第三点呢？
3: 第三点是关键一点。
4: 什么？
3: 他不爱我。
4: 不爱你？
3: 他不爱我，我就到外面另找新欢。嗯，结果搞得我是声名狼藉，狼狈不堪，臭名远扬。我们单位有的同志不了解，说我喜新厌旧。
4: 你就是。
3: 什么叫喜新厌旧啊？这合乎逻辑吗？这个合乎科学道理吗？眼睁旧的不去，新的就不来吗？这个
4: 你这什么逻辑啊？
3: 哎呀，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4: 谁先说的？
3: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哦，
4: 他怎么说的？
3: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你媳妇妹妹娘家没人呢，啊？啪啪！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4: 好。
3: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4: 打伤了？
3: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4: 牙都打掉了。
3: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
4: 这是谁打的？
3: 小肥皂。
4: 好，
3: 好。哎呀，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嗯、啊，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4: 啊。哎，甭拉近啊。
3: 这阵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4: 谁绊的？
3: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4: 好、
3: 哦。哎呀，大舅嫂啊，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也掺和？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呀、啊？
4: 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吧？
3: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啊、嗯！当时小肥皂骑在我身上就打呀，嗯，这段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怎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嗯，
4: 该一打，
3: 咱就是脑子快，啊、不吃眼前亏。36招给他走为上策。
4: 怎么？
3: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低我就钻出去了。
4: 要跑啊？
5: 跑得了吗？
4: 怎么跑不了？
3: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4: 好、
3: 哦，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4: 这是干什么？
3: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4: 打上够你受的。
3: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4: 怎么说的？
3: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嗯，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这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嘿，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4: 好，
3: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啊，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4: 揭老底儿了。
3: 哎，缺德鬼呀、啊！ 张能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谁来了？我们支部书记。
5: 哦，
3: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5: 说，
3: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5: 小肥皂打的，
3: 我没敢说。
5: 怎么不说啊？
3: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5: 嘿，
3: 就这个嘴巴要扇上了
5: 啊！
3: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5: 胡说八道，
3: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5: 啊，
3: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5: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怎么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5: 你给谁跪下了？
3: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5: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3: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5: 不是，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3: 那怎么爱呀、啊？
5: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呀、啊？这个。
3: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5: 说点好话，服服软。叫妈。
3: 哦，妈，妈，妈，
5: 到羊圈了，
3: 吓得心里
5: 说话呀。
3: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5: 你怎么松手了？
3: 我没法不松手。
5: 为什么？
3: 我拉错了手了。
5: 拉谁的手啊？
3: 拉的小肥皂的手。
5: 小肥皂的手啊。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今年是第四届咱们全国相声小品的这个展演了啊，非常荣幸，我和完生啊。
1: 哟嚯，注意你的嘴，再说一遍我的姓氏。
0: 我和完生啊。
1: 您是紧张啊？
0: 要不是赵生、朴生，你选一个。
1: 我哪有韩国这姓儿都出来了？
0: 这个姓儿这还热闹。
1: 王生，
0: 王，确定是王啊？
1: 确定是王，
0: 这个应该是确定的。隔壁姓王嘛，这很正常。我跟王生啊，我们俩呀非常的荣幸。你看平时我们在台上啊，我们是这么一种感觉，台底下就不一样了。
1: 咱不是搭档吗？
0: 是啊，台上王生老师比较爱说话，台下就不爱说了。
1: 哦，
0: 台下我们给他送一外号，
1: 叫
0: 冷面书生，听着跟朝鲜人似的。冷面书生
1: 老有朝鲜的事儿呢，这里头。
0: 所以说有时候啊，我就想说，没事你在家里别老待着了，
1: 我出来看看，
0: 没事出来转转，对吗？天气都挺好，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这时候你都可以出来转一转，别老猫。
1: 我跟死人一块出来呀？
0: 也可以啊。
1: 什么叫也可以呀？
0: 就这季节好，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没事出来转转
1: 啊，就是旅游旅游，
0: 活活动，
1: 活活动。
0: 活络活络活络身体，
1: 哎呦，
0: 你看我就比较喜欢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啊。
1: 是吗？
0: 因为我好运动啊。
1: 哎呀，
0: 我最好的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运动？
0: 我最好球啊，乒乓球
1: 啊，
0: 排球，
1: 网球。
0: 对，网球还有啥球？
1: 那多了，
0: 羽毛球
1: 啊也有。
0: 但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0: 足球，
1: 世界第一运动。
0: 这姚明啊给我送过一个篮球，我天天摆到家里头，摆到家里头我可不踢，可是足球
1: 那也没法踢。姚明送你一篮球你摆家里头不踢，这叫什么话呀？
0: 我就是意思，足球我可经常没事踢去。
1: 啊，您还踢足球呢？
0: 哎，没事爱踢呀。
1: 哎呦，
0: 踢足球锻炼身体呀。
1: 对，
0: 您琢磨这个足球可不好踢着呢。可不好踢着，尤其是到黑八的时候一般戳不进去。
1: 您在案子上踢足球呢？
0: 什么叫案子上踢足球？
1: 什么叫黑八呀？
0: 哦，这个台球。
1: 哎呀，
0: 薛小的玩笑啊。
1: 哎呦，您可逗死我了。
0: 你看今年呢是盛世，今年有一欧洲杯，你听说过吗？
1: 别听说，我看过呀，
0: 欧罗巴洲杯。
1: 谁给起这名字呀？这是
0: 欧罗巴洲嘛，没事踢着球。哎呦，特别感觉特别好啊。
1: 是
0: 啊，那是刚好是夏天
1: 啊。夏天
0: 约上三五好友，到一个酒吧
1: 啊，
0: 点上点红酒，
1: 哎呦，
0: 三明治加上卤煮，来个82年的北冰洋，
1: 放下，过气的那是。
0: 什么叫过气了？
1: 82年北冰洋，喝了不拉肚子吗？
0: 我拿着看不行吗？
1: 哎呀，没有盘汽水玩的，知道吗？
0: 没事啊，没事就看球啊，不管看懂看不懂，都热闹，都热闹。
1: 哎，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不同意？
1: 这我也看球啊，
0: 啊，
1: 看球得懂球，看着有意思。不懂球你看它干嘛？
0: 哎呀，不懂一样有意思。
1: 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那天我不是就在人酒吧吗？我点的红酒啊，烤串什么都点好了。球赛
1: 什么酒吧还有烤串这个服务？
0: 就是人家是流行，就是看球啊，不知道各种人等啊都有。在那儿看球，那天好像是英格兰对威尔士，就那
1: 啊、有这么一场比赛。对，
0: 我专门在那儿看呢。有个不懂球就过来了。
1: 热闹吗？
0: 特热闹啊。
1: 怎么热闹法啊？
0: 可能这么跟表述有点这么单调，
1: 您说一说。
0: 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你先就是那天的我了。
1: 我是那天的你了。
0: 哎呦，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人。
1: 那我怎么这么遭罪呢？
0: 遭什么罪？遭什么？
1: 我祖上又没有缺德。我怎么就
0: 是就是表演一下，
1: 就这一会儿啊。
0: 哎，情景再现。
1: 好，
0: 情景再现。准备啊。你先把痦子抠下来。
1: 我疼不疼啊？我
0: 表演。Action，
1: 还有英文呢，这个
0: 大哥，哎呀大哥，哎呀，这大哥真帅，大哥，大哥真帅，
1: 别，
0: 太精神了，大哥，
1: 别捧我，
0: 你客气啥？你演的是我，一般的人，帅啥帅？大哥，你看啥玩意
1: 儿？到这不都看球了吗？
0: 这足球啊，
1: 那还是台球啊？
0: 哎呀我。挺热闹啊。
1: 是好看，这场比赛踢得还挺激
0: 烈。哎，哪跟哪儿啊？
1: 哥们儿你看那个上角那块，右上角。
0: 我眼神不好，我看不
1: 清。英格兰威尔士吗？那不是
0: 啊，威士忌啊。
1: 威士忌干嘛？威尔士。
0: 哦，威尔士啊。
1: 对，
0: 威尔士啊。
1: 啊，
0: 开始多长时间了？
2: 那不写着呢吗？十分钟。
0: 哦，快结束了。
1: 这啊，打的是去，45分钟半场。
0: 哦，还早着呢。
1: 这刚开始。
0: 谁赢了这会儿啊？
2: 0-0吗？那不是？
0: 零比零啊？
2: 0-0，
0: 零比零算谁赢啊？
2: 0-0算你赢。
0: 我没上去踢去啊，跟我。
1: 废话，0-0是平局，这都不懂。
0: 哦，现在的平局啊。
1: 哎，
0: 那哥们干啥？站上怎么踢呢？他不踢也能上电视啊？你真的跟跟电杆子似的，
1: 那是裁判，他当然不能踢了他。
0: 哦，我说的都不动换呢。
1: 啊，
0: 这玩意儿踢完还有吗？晚上？
1: 这不是这是半场吗？待会儿还有下半场。
0: 哦，还下半场。
1: 3点还有一场。
0: 3点还有一场。
1: 3点还有一场。
0: 那有中国队吗？
1: 那门口写的这欧洲杯大酬宾，这是欧洲杯，没有中国队。
0: 那不能请个嘉宾呢？
1: 这人家这是洲际比赛，亚洲球队不参加，没有中国队，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
0: 老板结账，不看了。
1: 哎，
0: 大哥你真帅。
1: 嗨，老想这干嘛？
0: 他也热闹。
1: 不是，这就不是看足球，这是捣乱去了。
0: 怎么捣？人家热闹，享受这种生活。
1: 要我说，还得是懂球的看球有意思，热闹。
0: 您这说有道理啊。
1: 嗯，
0: 懂球的我也研究过。
1: 您还研究过？
0: 中国这个球迷啊，
1: 嗯，
0: 大概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是呢，
1: 苗老师，
0: 嗯，
1: 你又紧张了，
0: 怎么了？
1: 您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
0: 没有，
1: 这是六大类，
0: 我没有比划数字，
1: 那您什么意思？
0: 我这招手呢，
1: 哦，致意呢，
0: 哎，一共是三大类啊，
1: 哪三大类呢？
0: 都哪三大类？
1: 您给介绍，
0: 第一类，
1: 嗯，
0: 侃侃而谈行。
1: 侃侃而谈行，
0: 沉默如谜行，
1: 沉默如谜行，
0: 洋洋得意行，
1: 三
0: 谁都活不了行。这三大类啊，说实话，你细研究，
1: 这不是四大类吗？
0: 哎，
1: 侃侃而谈，沉默如谜，得意洋洋得意，谁都活不了，这不四位吗？
0: 啊，你管他几类啊？这都我研究出来的，这都我深入。
1: 你有准儿没准儿啊？我说深五个指头呢，来回去是怎么的？
0: 就研究，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天天研究球迷啊。
1: 哎呦，太了不起了你。
0: 了不得呀。
1: 你给讲讲这个侃侃而谈行。
0: 侃侃而谈行。
1: 嗯，
0: 看球时间长，资历老。
1: 是吗？
0: 哎，每次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1: 哦，
0: 甭管多大的球星，
1: 嗯，
0: 都跟昨天晚上跟他一块泡过澡一样。
1: 有这样的派头。
0: 哎，什么本泽马，
1: 嗯，
0: 范佩西，
1: 嗯，
0: 马尔基西奥，
1: 嗯，
0: 一说德国。
1: 德国。
0: 一说德国，一说意大利，这球星人都知道。
1: 啊哟，嚯嚯嚯。
0: 哎，什么斯基拉琴。
1: 斯基拉琴，1990年世界杯的射手，
0: 就这位，
1: 嗯嗯，
0: 聊这个，从大的来说，
1: 大的，
0: 从大方面来说，
1: 嗯，
0: 英国在欧洲杯期间球队成绩不佳，对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及解决办法，小到，
1: 嗯，
0: 球员穿的是什么材料的尼龙鞋带，为什么要用这种鞋带，哪个厂出品的，没有他不知道。
1: 这人怎么不上欧洲议会去了？
0: 上议会干嘛去？
1: 这大学问在中国待着当球迷太屈才了，这都
0: 研究的透啊！人家
1: 是吗？这叫侃侃而谈行，
0: 侃侃而谈行。
1: 还有一个沉默如谜型，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冷面球迷。
1: 哦，那是我兄弟，我不冷面书生吗？
0: 你怎么那么多亲戚？
1: 哦，
0: 也不说话
1: 啊，
0: 也不和人交流，
1: 一直专注的看球。
0: 但是
1: 啊，
0: 你从他。背靠座椅的姿势，
1: 嗯，
0: 握杯子的手势，你就不难看出
1: 什么？
0: 他睡着了。
1: 哎，这还，
0: 我观察过这个，
1: 这还球迷呢？
0: 这是真球迷，
1: 这叫什么？都睡着了还真球迷？
0: 这说明这球迷对球赛的精彩程度有要求。
1: 嗯，
0: 看不得那温吞水的，他都看不得。
1: 比赛踢得不激烈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哎呦，那这是高人呐！
0: 哎，你开玩笑。
1: 三一样是洋洋得意型，
0: 黑球踢得不错。哎，今天踢特别好啊！您看，多积极！哎呦，跑动太积极了。哎，好嘞，上半场干的、
1: 你下回进人物之前告诉我一声，吓我这一跳，我以为你疯了呢。
0: 我这是严格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踢得不错啊！
1: 你刚说那绕口令是干嘛的？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 这是哪国球星？
0: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啊！你修养
0: 踢得不错啊！哎呀，太积极了啊！跑动也积极，上半场干他， 哎，下半场前二十分钟再干俩，一关门得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怎么还唱上
0: 旁边？哎哎，行了啊，行了啊，你是欧足联主席是怎么着？你就给定了是吧？人家还得进俩进仨的啊？
1: 欧足联主席也没有这个权利，
0: 啊、还唱上？你别唱了，
1: 啊，
0: 得，不让唱咱不唱。哎，不让唱，咱不唱就完了吗？
1: 别唱了就行了。
0: 谁让咱踢得好呢？
3: 哎呦，
0: 谁让咱喜欢的球队状态好呢？哎，走了，横船就这么倒，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1: 又唱上了呢，有完没完？这人
0: 洋洋得意型，
1: 这人看球太讨厌了。
0: 哎，还有一种，
1: 最后这种我听这名字特别的长
0: 啊，
1: 谁都活不了型。这种球迷是什么状态呢？
0: 逮谁批判谁，
1: 逮谁批判谁，
0: 眼里没有一个好人。
1: 这是干嘛的呢？
0: 哎呀，好，
1: 好，
0: 踢得真好，
1: 踢得真好，怎么这劲儿？
0: 前锋跟对方后卫似的，
1: 嗨，
0: 后卫跟对方前锋似的，
1: 嗨，
0: 你们哥俩换个位置不好吗？
1: 这就是踢的状态不好。
0: 中间这几个好，
1: 中场好，
0: 贵气，
1: 贵气，
0: 你倒是跑两步啊！
1: 哦，不动，
0: 跑球场上安胎来了。
1: 哎，这嗨。还有这么
0: 说，你又不是女足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女足怀孕也不让上来呀、啊！
1: 哎呀，您这也太损了！
0: 这哪是中场啊？
1: 这是
0: 四个裁判模仿秀啊！
1: 嗨、
0: 哎，就这球，我上去我都踢进去了。
1: 哪有这样的人？
0: 什么玩意儿呢？
1: 嗯，
0: 再看人家对方
1: 啊、
0: 嗯！哎，哥们儿，看清了
1: 啊！
0: 那是腿，球是圆的，腿是长的，分不出来啊。
1: 对方也活不了，
0: 汤汤就往上踢啊！
1: 哎呦，
0: 干嘛呢这是？
1: 您消消气，
0: 裁判你也不管是吧？哟哟哟，
1: 裁判也不成了，
0: 碰你哪儿了？
1: 啊，
0: 磕你哪儿了？你那腿是玻璃的，是水晶的呀？
1: 哟，
0: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 嗯，
0: 碰一下磕一下怎么着了？受不了别踢呀、啊！
1: 您这也太矫情了。
0: 那我说那裁判你会吹不会吹？
1: 我说裁判活不了吧？
0: 你会吹？你会？你会吹不会啊？
1: 您刚都用马赛克了，您知道吗？
0: 刚才踩我们脚了，你都不吹，这会儿瞎吹什么呢？还得鞭裁，还得鞭裁，没事，你别举旗行吗？你懂规则吗？什么就越位了？
1: 不是，啊、不是，
0: 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1: 眼神不好能当鞭裁吗？
0: 你是不是近视啊？
1: 近视？
0: 你是不是散光啊？
1: 嗨，
0: 你是不是色盲啊？
1: 色盲啊？
0: 你能分清紫色和蓝色吗？
1: 有这色的色盲吗？
0: 旁边有人劝他，行了，咱踢的不行了，就别
1: 说。必得有人，
0: 你给我闭住，
1: 嗯，
0: 嘴闭住，
1: 这也不让劝，
0: 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没事，你跟我看什么一块球赛呢？
1: 不是，
0: 我告诉你，赢不了就是你方的，
1: 又怪人家了。
0: 我以后别跟我一块看球，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属相不合。
1: 属相？
0: 你属鸡，我属狗。
1: 啊、
0: 鸡狗不到头，你知道吗？
1: 这都挨着吗？这都。
0: 告诉你，你看你这德行，你还别不服，你瞪你的眼。你比如、哎、上一次咱们一块现场看中国队比赛，
1: 嗯，
0: 你刚喊了两声加油，
1: 怎么样？
0: 中国输给泰国了。
1: 啊、嗨。这也怪他身上啊！
0: 你是神灯啊！
1: 哎哎，
0: 说谁赢准死！
1: 哎，行，
0: 你没事，你也别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别出来了，您看您耳朵也扇了，啊，犄角也开了，
1: 犄角啊，
0: 抬头纹都散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没事回家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出来别干这个。
1: 跟你看场球，这朋友就该死是吗？
0: 哎，烟一根一根够勤的啊！
1: 烟也不让抽，
0: 您这还是羊角风老抽。
1: 哎呦，什么俏皮话，这都是
0: 什么乱七八糟，你看那德行，一个个你少吃点能死啊，是吧？吃的全是这味道，好家伙，豆汁没人爱喝，你赶紧端走，看个足球你还喝豆汁，你多讨厌。
1: 这也是看球、
0: 哎、那位赶紧把那啤酒给我拿过来，你快、
1: 啊、喝啤酒可以，
0: 你身长怎么能够着吗？
1: 哎呀呀呀，
0: 这屋子怎么这么热呢？哎，服务员放低点，
1: 放什么？放低点，
0: 温度放低点
1: 啊，空调调低点。
0: 我们这是来这个什么的，这要冷一点，别跟烤箱似的。
1: 是
0: 多少度？18度了
1: 啊。
0: 你看看能调到零下吗？
1: 那是冷库，那是冻死 你
0: 太热了，你们这窗户也不透气儿。
1: 将就吧。
0: 什么味儿啊？嚯，
1: 怎么的了？
0: 哎，我说你这位啊，
1: 嗯，
0: 你看球就看球，你穿个球鞋干嘛来了？
1: 不是意思，
0: 你还穿个那么厚的袜子，大夏天的你不热？你看球你踢球的？
1: 不是，他就为了
0: 你要穿你就好好穿着不行吗？你还脱了，你抠什么？你在这抠？
1: 哎呦，
0: 好，你恶心不恶心？你可一溜一溜的，我这什么位置？快熏死我了！你这是？
1: 哎呀！
0: 你刚才拿哪只手给我递的酒？
1: 嗨， 哎呀，
0: 我说嘛，好家伙，一嘴的味儿，我还爱舔瓶瓶子口。行，以后别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球，
1: 别看球了。
0: 你看喝多嗓子都冒烟了，这都
1: 要死不要死啊你？
0: 话多不多？
1: 这样的人不允许看足球去，糟践足球这是。
0: 谁都活不了行。
1: 这太讨厌了，这个。
0: 当然了
1: 啊，
0: 话少的有时候也讨厌。
1: 那您没有，话少的球迷最招人喜欢。
0: 谁说的？那天我们去看球，
1: 嗯，
0: 旁边有个小姑娘，
1: 小
0: 全程就说俩字儿，
1: 俩字儿
0: ，C 罗
1: ，C 罗球迷。
0: 哎呀，全场啊，
1: 嗯，
0: 从比赛一开始，
1: 嗯
0: ，C 罗 ，C 罗 ，C 罗 ，C 罗，
1: 这
0: 喊了九十分钟啊，
1: 这球迷也多的是啊。
0: 不是，他喊着我们非常的尴尬呀。
1: 哎，我说您两句
0: 啊。
1: 您可能看球的时间比较短，
0: 怎么了？
1: 这个女同胞看足球都是从球星开始的
0: 啊，
1: 由球星一点一点了解足球的魅力，进入足球的世界。人家刚开始看 C 罗，你不能说人家讨厌，
0: 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
1: 那怎么了呢？
0: 主要那天是意大利对西班牙，没有 C 罗呀，
1: 不认识啊。

0: 首次上台试一试。
1: 那有说首次上市的吗？
0: 哦，那倒是。
2: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0: 哎，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2: 我们是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
0: 嗯，
2: 广播电视团体，
0: 经常上电视。啊，
2: 最近一年我没有参加电视里演出。
0: 那你干什么去了？
2: 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2: 我当兵了。
0: 哦，参军了。
2: 爱民模范连，光荣的一兵。
0: 呵呵，那可是个英雄的连队啊。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大家都知道吗？
2: 对，这个连队可不简单了
0: 啊！
2: 早在红军时期，红军时期你知道吗？
0: 知道，
2: 听你爷爷说的。
0: 哎，干嘛非得听我爷爷说呀？
2: 你多新鲜！红军时期那是什么年代？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你呢，
0: 那时候更没有你啊。
2: 但是我们连长告诉我了
0: 啊，
2: 早在红军时期，我们这个连队就以爱民著称。
0: 嗯，
2: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你知道吗？
0: 知道
2: 啊，听你大爷说的。
0: 那时候我就记事儿。
2: 那时候我们这个连队因为巩固根据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嗯，
2: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知道吗？
0: 知道，
2: 听你儿子说的。
0: 合着我这人呐什么都不懂，全得听人家说。
2: 你多新鲜，人不能生而知之吗？就得听人家说，这叫做革命传统代代传。
0: 那也不能从我儿子那往我这儿传呢。
2: 那你儿子把传统传给你，咱们算你光荣接班还不行吗？
0: 没听说过。
2: 哎，你说在这样一个连队里当兵怎么样？
0: 那当然光荣了。
2: 光荣吗？
0: 哎，
2: 你知道当兵的头一天我妈管我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2: 给我起了个名字。
0: 哦，
2: 管我叫小牛犊。
0: 那是夸你的体格棒。
2: 你知道我们班同学管我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2: 管我叫小勇士。
0: 那是夸你的勇敢。
2: 你知道邻居二婶管我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2: 管我叫小雄鹰。
0: 那是夸你的英姿。
2: 我说你们夸我干嘛老小小？哎，有那个大字的名字没有？
0: 有大字的吗？
2: 二婶的儿子给了我个大字的名字。
0: 叫什么？
2: 管我叫傻大兵。
0: 哎，傻大兵。
2: 我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二胖，你听谁说这什么叫傻大兵啊？
0: 是
2: 二胖说，我听好些人都那么讲，人家还有一套科呢。
0: 什么科？
2: 他们说当兵真叫苦，一月六块五，一身橄榄绿，站这儿冒粗气，穿衣服都个别，上面西服领，底下老爷们鞋。
0: 嗨，这叫什么话呀？
2: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0: 谁都得生气。
2: 我说二胖，你这人你太不讲。
0: 哎，你哭什么呀？
2: 哭什么？我心里难受，凭什么说我傻啊？
0: 就是。
2: 那大伙看看我们当兵的哪个傻？
0: 嗯，
2: 你甭说傻了，连缺心眼的我们都不要啊。
0: 那倒是实话。
2: 大伙儿评理，让你说。我这小伙子这个头
0: 标准，
2: 长相
0: 不错，
2: 身体
0: 健康，
2: 眼睛
0: 明亮，
2: 鼻子
0: 通气儿。
2: 什么叫通气儿啊？这个，
0: 你问我这干嘛呀？
2: 我让你说说我这小伙子怎么样。
0: 长得够帅的。
2: 够帅的。
0: 嗯，
2: 我告诉你，我在我们班我是最次的。
0: 最次的。
2: 哎，人家说了，我也就算粗粮细作。
0: 都比你强。
2: 你到我们班看看
0: 啊，
2: 我们副班长那个胳膊有两个这么狠。
0: 哇，真够棒的。
2: 大个子
0: 啊，
2: 身高1.92米。
0: 哦，比你还高20公分。
2: 你穿鞋你穿多少号？
0: 39的。
2: 39啊。
0: 哎，
2: 小王44。
0: 这么大脚丫。
2: 对，大李58。
0: 哎，我是有58号的鞋吗？
2: 帽子号58的。
0: 我说的呢。
2: 你再看我们班长，我们班长那个特大号的被窝，哎呦那个大，你往里头钻吧，你爬2个多钟头打前头你出不去。
0: 我说你这什么被窝这么长
2: 啊？鸭绒口袋，前面死口的。
0: 哎，那当然钻不出去了。
2: 我得形容一下，我们班长长得5大3粗，跟黑铁塔似的。
0: 解放军的身体个个都够棒。
2: 身体棒啊。
0: 嗯，
2: 思想也过硬啊。
0: 那倒是。
2: 当兵的头一天，
0: 嗯，
2: 班长跟我们说
0: 啊，
2: 同志们，我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就应该把心紧紧地系在人民的身上。
0: 嗯，
2: 现在我们的战友在前方流血流汗，后方的战友应该怎么办？
0: 班长启发你们呢。
2: 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说报告班长，我说前方的战友流血流汗，我们在后方加紧吃这个，我们在后方加紧训练，加紧训练，多做贡献，救人救火，冲向前。哎，班长，什么时候着火能提前告诉你一声吗？
0: 啊，着火有提前通知的吗？
2: 我开个玩笑，不过打这儿以后留留神了。
0: 哦，
2: 谁点烟划个火，打个打火机，捅个火炉子，我就凑跟前看一看。什么叫草棚的？什么叫木板房？什么叫柴火洞？我经常溜达。

0: 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怎么老不着火、
1: 啊、什么有盼着着火的吗、
2: 哎、你别说那天还真让我给盼着了。
0: 是啊，那天我刚躺下睡觉就听见一声哨响，睁眼一看窗外是一片火光，
2: 哎呦真着火了。
0: 我一想立功的机会来了、当时我这个动作这个快，嗖像箭一样的出去，噌我又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我没穿衣裳。
2: 呵，你着什么急啊？
0: 赶紧穿好了背心，蹬上了裤子，一系裤腰带喘不过气来。
2: 怎么回事？
0: 我一看是大个子的裤子，裤腰到脖子这块，
1: 呵，多马虎。
0: 哎，赶紧穿好衣服冲出去。嗯，没一会儿火就让我给救灭了。
1: 还、啊、真够快的。
0: 快呀、啊！啊，你没看我们大家伙呢？啊，这个手给烫伤了，那个脸给熏黑了，有人衣裳也给撕破了、就我们班长最可乐了，从那个脖领子顺着后脊梁到裤脚管全是凉水。
2: 那是怎么弄的？
0: 怪我呀、手没劲儿，进步登高了，也端不住那盆了，一盆凉水顺着脖领子啊，全倒进去了。
2: 你这不胡闹吗？你啊，
0: 我是故意的吗？我做错事我心里难受不难受？你批评我教育我啊？我们班长这个教育方法个别。
2: 什么方法？
0: 他拿这个手指头捅我肚脐眼儿。
2: 肚子？
0: 你说你这么一捅我，我还能保持一个严肃态度吗？我只好乐了、我一乐把眼睛睁开了，我一看我躺在床上，班长那正拍我肚子呢。小山醒醒，你往我的被窝里又捅又踹，我就没理你，弄盆凉水往我这里塞什么？
2: 感觉你是在做梦啊。
0: 闹了半天撒着衣裳救了场火。
3: 你说这多热闹。
0: 您说这么一折腾我还睡得着吗？
2: 我看呢你更睡不着了。
0: 睡不着了跟班长聊天。
2: 哦，谈谈心。
0: 我说班长我也睡不着了，咱们俩说说话吧。你看这两天我急得直上火、外面也不着火。我倒不是盼着着火，我是想咱们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也不能老做梦救火啊。
2: 你就别提这个了。
0: 班长一听，小江别老救火救火的。哪有那么多活让你救啊？我告诉你，明天是星期六，咱们休息。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到车站去打扫卫生去，建设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贡献。你说这个小事怎么样？
2: 哎，这个办法好啊！助民为乐是我们解放军的好作风，比你那个做梦救火呀、更有意义。
0: 有意义啊！就这次助民为乐，我让个卷毛羊把我给气了。
2: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让羊给你气了？
0: 说的是羊，其实是人。小伙子挺好的，小伙子那个头发烫的切了拐弯，就跟您那个毛在什么时候。
2: 别拿我比啊，
0: 这个人可不像话。我那正扫地呢，他抽着一根烟卷在我身后溜达。溜达你就好好溜达吧。他冲我乐，你看他这劲头往这一溜达。我雷锋。傻哥们儿。大扫除。做好事儿。来受累，把我烟屁给我扫了。你说我招他了吗？
1: 这行为太可气。
0: 当时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又跟我说了，哟呵，窝头不大眼儿不小。还瞪我一下。哎呦，气得我这个气儿都到这儿了。
2: 你呀、不理他就完了。
0: 表面上我没理他，我照后腰踹他一脚。
2: 你这打人可不对。
0: 谁打人了？
2: 你踹了他一脚。
0: 我是心里想踹他，但是解放军不能那么干。我脚趾头动了两下，脚后跟没离开地。
2: 没踹啊，
0: 我心想
2: 有两下子。
0: 回到家我可受不了了啊！我跟班长说，我说班长，咱们做好事不是图表扬，可是讽刺咱也不行。什么坏风气？我提议下次咱们做好事啊，咱们和沙威风相结合。你们做好事，我沙威风。非得抓一个卷毛羊给送羊肉铺里不可。
2: 干嘛送羊肉铺啊？
0: 找几个人让他接受道德法庭审判。
2: 哎，这个办法不错。
0: 其实我也就是气话。没想到第二天连里同意了我的要求。
2: 真同意了？
0: 全连到百货商场打扫卫生去。
2: 全连出动？
0: 哪能全连都去啊？挑好样的去。党团员带头。哎呦，那个脾气张火就着的不让去。
2: 那你去不成了？
0: 你不出什么主意？不是，没谁也得有我呀。
2: 怎么呢？
0: 主意是我出的，我属于特殊贡献者啊，连里照顾我名额了。
2: 行啊，
0: 高高兴兴跟大家伙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了。一边走着路，一边唱着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2: 行，这队伍够精神的。
0: 我唱的词儿跟他们不一样。
2: 哎，你唱什么词啊？
0: 心里怎么想怎么唱。
2: 心里话。
0: 学习雷。

0: 朝天的干起来，
1: 开始劳动。
2: 我说班长，你们干好事吧，我执行我的任务去了啊。
0: 班长一点头，乐得我这个嘴叉子嗷嗷过了耳朵了，
1: 太高兴了。
2: 一转身我就进了人群了，呵，一进人群，呲楞，把耳朵支棱起来了。
1: 哎，支棱耳朵干什么呀？
0: 我得听听谁说我们的风凉话。
1: 哦，对了，这是你的任务。
0: 哎，你支棱过耳朵吗？
1: 我没支棱过。
0: 你支棱一个试试。
1: 不，我可不会。
0: 你说这个人怪了，人家耳朵，你看这耳朵使劲往上一支棱，哎，走道不会走了，
1: 是吗？
0: 在人群里一顺撇了。
1: 犯病，
0: 别人直躲我啊！我说你们躲我干什么？我听见你们谁说我们风凉话？
1: 哎，我说啊，你听见什么了？
0: 我就这么走着呀，我只听见这个说解放军真是好样的，那个说老传统又回来了，还有人说得向解放军学习。我就纳闷儿，今儿怎么一个说风凉话的都没有？
1: 没有盼着说风凉话。
0: 可就在这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1: 秃子，
0: 我蹭我就过去了。喂，你干嘛说我们解放军是秃子？
1: 他怎么回答？
0: 这个人赶紧解释，不死，俄罗斯很辛苦啊，解放军秃子。嗨，
1: 你误会了啊，人家讲的是方言，管你叫同志，不是秃子。
0: 哦，不是，
1: 哎，
0: 不是，对不起，我听成秃子了。那个人还解释，不是秃子，是秃。我纳闷，我怎么听着都像秃子，他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你就别琢磨他说话了，
0: 继续支棱着耳朵，东转转西转转，把耳朵都支棱累了。班长过来问我，小江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怎么样，您看都快抽筋了。
1: 行了，快把耳朵撂下来吧。
0: 可就这么一会儿，我告诉你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我明白了，现在社会上的坏风气，这是大地上微微的支流，人民中间蕴藏着正气。我们解放军想当社会主义文明的爆春花，有党的阳光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何愁社会主义文明花坛百花不艳的？
1: 想得好啊！啊，这是班长给你安排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
0: 我说班长，你们大家合伙来教育我来了。我，哎，我看见一个人。
1: 谁呀？
0: 卷毛羊。
1: 快抓他呀！
0: 我现在还抓他干嘛？我得追他去。
1: 怎么呢？
0: 你看他喝得醉目咕咚的，这儿揣着一个酒瓶子，骑着个自行车，在人群里是撞来撞去。
1: 哎呦，这多危险啊！
0: 什么人呢？我当时咚咚咚，
1: 你喊他？
0: 一开始喊了，我说卷，不是羊毛。
1: 什么叫卷羊毛啊？
0: 管他叫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算了，就追吧。咚咚下来，咚咚下来。还不听话，
1: 哎呦，
0: 追出了五里多地，眼看出了城关，他上了一座小桥，前面一条小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三歪两歪，咚，掉河里头了。
1: 哦，下河了，
0: 人呼啦一下就围上来，这个喊救人呐，那个喊来人呀，我也收不住腿了，我说我来啦，咚，哎。我也下去了，
1: 你也下河了。
0: 哎呀，当时太匆忙了，姿势也不好看。
1: 什么姿势呢？
0: 大概是老头钻被窝啊。
1: 你就别考虑姿势，你会不会水啊？
0: 我不会啊，我也想时间来不及了，咱们救人要紧，时间就是生命啊。我想干脆我在游泳当中学会游泳。我下去以后，我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赶上这游泳哈啊，现学来不及，
1: 多新鲜呐！
0: 一下去以后，咚咚咚，先喝三口水。
1: 哎呦，
0: 我还纳闷，我也不渴，我喝水干什么？咚咚咚，又喝三口。哎呦，我害怕了。江哥，你得憋住了啊！这么多水，你这么点肚子，你喝得过来吗？你至于那么渴吗？下来你就喝水？你不是救人了吗？你憋着点气儿不行吗？哎，我这么一胡琢磨，真把气儿给憋住了。三滑了两滑了，来到了小伙子身边，一搭手一使劲，哎，
1: 你把他救上来了。
0: 哪儿啊？他把我给拽下去了。
1: 俩人全不会水啊，
0: 咚咚咚，又喝三口水。
1: 哎呦，
0: 我当时真害怕了，我想我完了，我得跟着同归于尽了。一害怕一张嘴就哭了，哇一下子又喝一大口水啊。可就在这时候啊，岸上的人可是越围越多。有两个勇敢的青年下来救我们来了。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他，另一个一个猛地扎向了我。救我这人也没经过训练，他一拉我胳膊那只手，他挠我嘎吱窝，我一乐，我又喝三口水
1: 啊。你还有功夫乐呢？
0: 等上了岸以后，肚子喝的这个圆，这个胀，前面一溜扣全崩开了。
1: 哎呀，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
0: 连拉带拽的也开了。上来以后受不了了，哇哇哇，吐了三口水哟。我低头一看，我心里气大。您说现在这人多不文明啊，什么都往河里头扔。我头一口水吐出一块橘子皮来，第二口水吐出两个苹果。

0: 里边还有二两粮票。
1: 怎么这里什么都有啊？那么那小伙子呢？
0: 我一看那个小伙子吐的比我还全呢啊，他里边还六分钱钢镚呢。
1: 还有钱呢，
0: 我想真不错，我们俩人合伙买一烧饼吃。
1: 你就别开玩笑了。
0: 小伙子看见我了，哎呦，您下来救我们了，真是的，来您喝两口的。
1: 啊，让你喝点酒暖暖身子。
0: 我说你瞧我肚子都这样了，我还喝得下去吗？
1: 什么也喝不了喽。
0: 我一说话他认出来了，
1: 想起来了，
0: 昨天在车站我不是还管您叫傻哥们来着吗？我一看我这模样，我可不真是那个傻，
1: 怎么了？
0: 我还想吐啊。
1: 哦，水喝的太多了。
0: 可是胃吐之前我得把心里话跟他讲清楚。
1: 哦，说一说。
0: 我说伙伴，你说我傻我就是傻，我告诉你，我是80年代的傻子，我是薛瑞峰我才做的傻子，我是要你说我傻，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傻子。你喝了那么多酒，你还骑车，你自己不要命了？你不过
1: 行了，快控水吧，先别说了。
0: 哇哇哇，我吐了这一地。小伙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把我也给逗乐了。
1: 他怎么说呢？
0: 论喝酒我是喝多点，可是论喝水我向解放军师傅学习。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3: 真热闹，
2: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3: 对，
2: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这是规矩。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3: 哎，对，啊，
2: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3: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2: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3: 哎，是我
2: 孙越。
3: 你看咱这人缘。
2: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10来年了。
3: 是，
2: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经常的帮助我。
3: 哎，帮忙啊。
2: 经常的提携我。
3: 对，
2: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2: 帮助我
3: 啊，帮忙帮助我。
2: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3: 您说说。
2: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3: 我可没瞧出来。
2: 真的，我喜欢看书。
3: 哦，好看书。
2: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3: 您说，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2: 开卷有益。
3: 对对对，
2: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3: 哎，这没错。
2: 你喜欢看书吗？
3: 我喜欢。
2: 真的？
3: 我爱看书。
2: 你也喜欢看书？
3: 哎，我喜欢看书。
2: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3: 对，
2: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3: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2: 看婶儿干什么？
3: 哪个书？
2: 书卷的书。
3: 书籍。
2: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3: 是是是，
2: 让我们去学习。
3: 没错。
2: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3: 哎，都有，
2: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3: 哎呦，不敢保证。
2: 不一定吧。这样，孙老师，
3: 您说。
2: 我出一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我考您一个字。
3: 哦，考我个字儿
2: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3: 我认识，我告诉你，
2: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3: 您说什么字？
2: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3: 您说说。
2: 左边一个人，
3: 人，
2: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3: 没听见呀？从，
2: 从，哎，丛林的丛，
3: 从。
2: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3: 那念什么呀？
2: 念双人床。
3: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2: 形象不形象？
3: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2: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3: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2: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3: 还有什么字啊？
2: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3: 这什么呀？这 W 啊？
2: 怎么样 ？W？
3: 您不，
2: 一个字啊。W，
3: 这不英文吗？
2: 中国字也有啊。
3: 您说说，
2: 一个瓦片的瓦，
3: 瓦片的瓦，
2: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3: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2: 不认识，说写错了。
3: 这念什么呀？
2: 这个字念千瓦。
3: 哦， 从里边往外边念。
2: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3: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2: 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3: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2: 应该念什么？
3: 好寂寞。
2: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3: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
2: 这是开玩笑啊，
3: 其实别胡说，
2: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3: 您有什么文化？
2: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3: 谁呀？
2: 我。
3: 您还写诗呢？
2: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3: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2: 当然有了。
3: 您说说。
2: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3: 大风歌是三句？
2: 当然了。
3: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2: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3: 来来来来，
2: 大风歌，
3: 大风歌，
2: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3: 嘿，这还嘿还。
2: 怎么了你们都？
3: 这小伙伴全来了，
2: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的，
3: 阿姨哄你呢，那是、嗯、
2: 怎么样？
3: 您那是大风车，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哎，
3: 这是大风歌。
2: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3: 守四方，
2: 守四方听过吗？
3: 守四方还有歌，
2: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3: 别唱了，
2: 迷迷茫茫，
3: 六六，
2: 我不能起个头，
3: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2: 咱们是守四方。哎，
3: 对对对 对，
2: 这是别人的诗。
3: 是啊，
2: 我自己一首诗。
3: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2: 诗的名字叫《你说》。
3: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2: 特别有诗意。
3: 您来了，您来了，
2: 我都会害臊。
3: 来，您听听，知道害臊就好。嗯。
2: 第一句。
3: 第一句，
2: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3: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2: 什么能耐呀、啊？
3: 啊、漏
2: 我最喜欢作对。
3: 谁呀、啊？
2: 我。
3: 您喜欢作对啊？哦，得谁跟谁作对？
2: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3: 哦，写对子，哎，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3: 您说说，
2: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3: 对字嘛。
2: 上联是两个字，嗯，下联就得两个字，
3: 两个字。
2: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3: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2: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3: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2: 当然有要求了。
3: 您说说，
2: 天下无雨不成对，
3: 这是老话，
2: 讲究是天对地，嗯，雨对风，
3: 是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嗯，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3: 仄，你看看看。啊，就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2: 我天哪！
3: 是是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2: 对吧？
3: 是是是，
2: 这规矩。
3: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儿吧，您就对一个字儿。
2: 我给您对一个字。
3: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2: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3: 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儿啊，嗯，是上
2: 上，嗯，我给您对
3: 对什么？
2: 下，
3: 哎，对下，
2: 上对下，忐对特，
3: 哦，忐忑，哎，
2: 天对地。哦，雨对风，
3: 我没问，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游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对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天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想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23，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哈。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好，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了，好家伙，可是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你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1: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哎呦，
0: 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哎，
1: 全都是 S 开头，
0: 听着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0: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额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哎，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
0: 啊！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啊。
1: 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嗯，
0: 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这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宋老师，嗯，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嗯，还送您一个横批。哎
0: 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嗯，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悦拱门。
0: 去你的吧。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你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你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我最喜欢唱戏。
5: 您好戏唱戏？
4: 哎，专门研究戏剧。
5: 是啊，
4: 戏剧专家嘛。哦，
5: 都成了专家了。啊，
4: 您没注意？
5: 没有吗？
4: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嗯，那就说我呢。哎呀，真的，
5: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4: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5: 是啊，
4: 从小就爱看戏。哦，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嗯，小两首回来就唱。
5: 哪唱啊？
4: 教室里唱。
5: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啊？
1: 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5: 咦，这倒热闹啊！
1: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5: 哦，还喜欢你？哦，
1: 对我非常注意。嗯，每天都让我罚站。
5: 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1: 是啊，最喜欢唱戏。嗯，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5: 是啊，
1: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5: 你好戏这个吗？
1: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5: 您爱好艺术啊？
1: 最怕考试。
5: 怎么？
1: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5: 要不弄小抄呢？
1: 那不及格了。
5: 你速成不用功啊？
1: 可以分考什么？啊、嗯，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哦，
5: 别的课程呢？
1: 那就差了。啊、嗯。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啊，顶多60分。
5: 60分？嗯，那将将及格呀。
1: 算术最糟糕。
5: 多少分？
1: 30分。
5: 30分？啊，那不及格呀。
1: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嗯，我就从事戏剧。哦，一直到现在。
5: 是。
1: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了。哦。所以我对戏剧有、
5: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1: 50多年。啊，
5: 50多年。哎。
1: 所以我对
5: 您是我是跟您说话呢。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38了。对，所以我对戏。
5: 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啊，这怎么意思？
1: 他这个啊，就这差点、啊、
5: 差点这差多了
1: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5: 是吗？
1: 是吗？连我都奇怪。
5: 这像话吗？
1: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5: 还是的，
1: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5: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1: 啊？是啊，
5: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啊。
1: 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5: 那好了
1: 是吧？
5: 那好了。
1: 我研究京戏是7年。
5: 哦，7年。
1: 研究话剧是8年。
5: 8年。
1: 这多少年？
5: 7年加8年，这15年呢。嗯，你要7815吗？
1: 不，7856啊。
5: 哦，乘法呀。
1: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5: 可不加法吗？
1: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5: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 啊，所以呀、啊，我那算术才考30分
5: 啊。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1: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5: 这不像话。
1: 这说笑话。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5: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1: 哎，还不错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哦，得一个博士学位。
5: 什么博士？
1: 戏剧博士。
5: 哦，戏剧博士。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1: 当然了。
5: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1: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啊，
5: 发表过了吗？啊，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嗯、啊，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哎呀，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呵。
5: 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哈，
5: 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啊。
5: 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5: 就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1: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5: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1: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5: 啊。是啊，
1: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5: 对呀、啊，
1: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嗯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5: 是啊，
1: 比如演武家坡，哎，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嗯，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5: 是啊，
1: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哎，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哦，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嗯，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嗯，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5: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啊。
1: 翻译怎么说呀、啊？嗯，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5: 啊，是谁呀、啊？
1: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5: 这不像话，
1: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哎，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5: 没有了。
4: 哎，艺术完整了吧？
5: 对呀、啊，
4: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5: 哎呀，起了作用了，
4: 还分析了很多事
5: 哦。
4: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5: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4: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5: 是啊，
4: 有很多地方不同。
5: 什么地方不一样？
4: 道具，
5: 道具。
4: 哎，演话剧这个戏。

0: 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一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精细就简单了。
1: 精细呢？
0: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嗯，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摞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不行也不通。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嗯，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驾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来也，唱唱切，唱切。
1: 行了行了，
0: 怎么也不行？
1: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0: 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涛值班时候不见众人到来，带我出门去吧。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千棍，
1: 嗯，
0: 下千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儿，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儿，
0: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啊，
1: 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1: 走，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
1: 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请。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里咚咚里个隆扛隆切一个来扛，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娘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
1: 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嗯、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就这样。
1: 是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哦，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嗯，
0: 哦哦
1: 哦哦。哎，您等等
0: 啊，
1: 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
1: 嗯，
0: 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啊。
1: 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哎，啊，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啊哈啊哈啊哈哈
1: 哈哈！嗯，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
0: 啊，
1: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目也不同
1: 啊、哦，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啊、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咱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下院带一马走过来，
1: 哎，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1: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您瞧一下，
0: 这样，
1: 嗯，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说到这个谈恋爱，我一直比较晚熟，就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决定向一直暗恋的女生表白，主要是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暗恋她4年了，我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在这个舍友的鼓励下，我终于是写了一份充满爱意的情书。可是啊，几回见着她，那只紧握情书的手总是无法从这口袋里拿出来，就这样浪费了好几次机会，情书都皱皱巴巴了。终于有一天呢，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一看见他把那封皱巴巴的情书塞进他手里，然后我慌忙逃窜。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见面，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了。我昏暗的路灯下我们见面了，他看着忐忑不安的我问我，昨天你塞给我100块钱干什么呀？我拿错了。后来开始有了这个网络和 QQ， 我周围很多人呢 QQ 视频约这个女网友聊天，还真有能谈婚论嫁的。我也跟风，足不出户天天和女网友视频。这富强啊来我们家劝我，范金明，网络这东西不靠谱，而且就你这长相基本上告别一见钟情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看正跟我聊天的这个女网友，每次视频的时候上身都在微微颤抖，一定是喜欢我。富强一语道破天机，说那姐们抖腿呢。富强看我很失落，给我出主意说要想找对象啊就得去舞厅，那儿呢单身女孩多。我精心打扮了一下，把我爸爸结婚时候穿的礼服洗干净烫平了，穿上它我就奔舞厅了。我这一看，嚯，人头攒动啊，都抱一块跳呢，就我一个人没有舞伴待着。俗话说呀，是秃子总会发光的，真有一个漂亮女孩慧眼识珠，大大方方向我走来，礼貌地说，您要跳舞吗？我顿时怦然心动，立刻起身，哎，是是是，坐半天了。女孩一看我起来欣喜万分，回头招呼另外一个男孩，亲爱的过来上这儿坐着吧。原来是抢座的。后来又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相亲，正式开启了我相亲的不归路。第一回我去相亲，开始人家女孩就说了，对于我的年龄职业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五官没错位就行。她跟我说了，爱情不是在朝朝暮暮，是要讲究长久。我不住点头啊，我霎时间觉着我遇上女神了，我的春天来了。她接着说了，我特别喜欢能长久保存的东西。我脑子多好使啊，一听他这么说我立马就明白了，这是在暗示我给他送礼物。再说这点要求不过分，以我的能力没有问题。这个第二回见面啊，我就送给他一包防腐剂，我还告诉他要多少有多少。他手里捧着防腐剂声音都颤抖了。后来才知道能长久保存的还有钻石。第二次相亲，为了包装自己，特意啊找富强借了一辆二手的奥拓。吃完饭我对姑娘说，我开哥们车来的，送你吧。好，这女的心跳加速，这摇摇头说不用。哎，别客气，你哥们儿不介意吗？不会不会，不介意。她终于啊勇敢地点了点头，这忍不住补充道，送了我就是我的，不许再要回去啊。看着这姑娘把车开走的背影，我默默地掏出笔和纸，开始啊给富强写欠条。第三次相亲倒是有很好的开始，人家女孩一看见我就说了， 哎呦，我对你的感觉不错，起码比我前几天见的那强。我受宠若惊啊，我谦虚地说，那个人比我长得还难看吗？他又仔细端详了我三秒，他说，跟你不是一个丑法。关键时刻，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小学老师，一见面，姑娘就说他是英语八级，日语一级，德语二级，问我几级，我告诉他 QQ 三十级。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10: 新农村，
4: 新农民，
10: 新希望。
1: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

0: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夹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1: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四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国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二十五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于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0: 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1: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0: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2: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230度，10阴10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1: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0: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

0: 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1: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

0: 一盏，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2: Keine Schwierigkeit scheut, um ein Ziel zu erreichen, egal wie hoch die Hindernisse sind.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

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9: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8: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10: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8: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1: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8: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

0: 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磁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磁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磁源调用量连续三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磁源。磁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磁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五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 1.5 到两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三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他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两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1: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了。
0: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1: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他每次做的时候他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他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肯定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磁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穆·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磁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磁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3: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0: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穆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3: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提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十倍、百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磁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磁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3: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磁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4: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5: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这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对线的颗粒度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6: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

0: 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1: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2: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磁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3: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000-3000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4: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简单说，磁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6: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磁源。
7: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磁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磁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1: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8: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1: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磁源，而真正的磁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

0: 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1: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2: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两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3: 将来token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
4: 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0: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155”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6: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 我们要上班了。妈妈告诉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7: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6: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有。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